0: 共行。
1: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事故，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8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后方车多换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由于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欢迎回到第二时段，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末版，八点半继续为您分享来自于袁若兰99次我爱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电视剧《爱上琉璃局女孩》的片尾曲哦。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到节目啊，说唱片花过后继续沉浸式听歌吧。芳芳的摇太阳，温暖治愈，迎着晨光，拥抱周末满满的暖意和希望吧。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半年的好运片花加持，愿大家周末好运满满。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慵懒的 R&B 曲风，氛围感十足，适合周末安静放空。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

0: 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丝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来到我们最后时段啦，片花过后继续解锁好音乐和周末的好心情。许巍的漫步随性洒脱，伴着旋律慢慢走，感受生活本来的模样。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们周一上班路上不见不散啦。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珊珊奥特莱斯特色。

0: 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丝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的位置，受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好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

0: 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五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

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的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电视桥附近，受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

0: 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don't care。 拉起手唱起歌，
1: 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肝。

冰去色，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

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高邮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居家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把您的问题通过短信的形式来告诉我，我们想办法一起来解决。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天的家居小贴士呢，跟各位来聊的就是我们家庭当中啊，每家每户都能够用得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水龙头。它呢也是承担着家庭的用水的一个职责，不仅是洗漱啊，我们喝水、做饭等等啊，关乎我们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所以，如果水龙头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极有可能从喝的到用的啊，这个水呢都是变得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水质的问题，不光是和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啊、管道呀，以及我们的净水器有关，和家庭当中的水龙头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更换水龙头的时候，也会发现里面有黑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哈，这里面可能会藏着很多有毒的东西。那也有人检查过，就是用棉签去擦一擦的话，有点像黑油的一些东西哈。那有些朋友比较仔细的就上网一查，那有可能是有一些管道软化之后，可能有一些塑化剂，有些呢也是在高温下呢会释放一定的毒素。所以说呢，我们有必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常见的市面上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水龙头的一些种类。那回忆一下我们所有见过的水龙头，不难发现，如果从材质上来区分的话，有不锈钢的水龙头，有铜合金的水龙头，有塑料的水龙头，还有锌合金的水龙头。其中最不好的就是锌合金的哈。单说材质的话，很多朋友没有概念，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我一说就是看着像金属的，实际上用久了会掉像塑料渣一样的东西，而且遇水呢表面会有白色的一些粉末的这种水龙头，那很多朋友可能立马就能够对号入座了吧。这种水龙头常见于就是杂牌的，可能十几块钱就能够买一个啊，用着用着除了这个易腐蚀生锈之外，还可能会释放像锌、铅等一些重金属，对健康非常不利，所以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塑料水龙头啊。这两年也有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有用到塑料水龙头的，就是塑料做的嘛。但并非所有的塑料水龙头都不能用，用呢也可以，就是我们要买大品牌的，以免出现回收料加增塑剂。那其中呢，也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有害的物质啊。那毕竟塑料嘛，可能耐用性呢会是比差一些。如果要用的话呢，也最好是用不了几年的话，可能会出现氧化发黄、有划痕，那影响整体的美观度。最后要说到的就是铜合金的和不锈钢的，它们的优点就是耐用性、安全性是没得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锈钢要认准的是304、316的一个标识啊，铜合金的话也要选择这个检验报告合格的产品，否则的话同样也有可能会释放一些铅等一些重金属的元素。当然除了材质呢，水龙头还有结构的区别。比如说除了常见的单一结构的水龙头，有的水龙头呢有抽拉式的啊，有的是一进两出冷热双管的啊。既然这种水龙头有很多市面上在用，那么到底哪一种更安全啊，我们该怎么样去辨别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有些不好的水龙头是不是会有毒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水龙头的材质和制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添加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如果材质不好，或者生产工艺不过关，那么水龙头就有可能会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释放对人体有害的一些物质。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几种材质不安全之外，还有呢就是一个例外，就是抽拉水龙头。它的水龙头的材质呢是不直接接触水啊，而是中间抽拉的管子接触，而这个抽拉呢又分为内部的软管和包管啊。如果光看这个外表材质的话，内部软管的材质不过关，其实也是白搭。比如有一些朋友他家里面呢可能之前的坏了，剪开之后会发现，或者是用

棉签去蘸一下，其实里面呢是有发黑的一些情况，管子本身是黑的啊，闻着呢也有点像这个汽车轮胎的味道啊。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耐氧化，而是用了几年之后它可能会掉渣，长期用这样的水管喝水的话，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既然说内部的软管是直接接触水的，那么软管的材质就是至关重要哈。那去除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呢，常见的水龙头内部软管的材质有的是食品级的硅胶啊，食品级的 PEX 或是食品级的 TPV。 那么食品级的硅胶这种水管一般孩子用的有一些质量好的吸管是这个材质的哈。优点呢就是比较软，耐高温，耐老化，如果用作水管的话，那么用个十多年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表面很光滑，不易滋生细菌。缺点的是价格比较高，而且容易被有一些硬的东西刮一下的话，可能会有划破的情况。那对水质的要求高的人呢，使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了。刚刚我还说到了 PEX， 那也是食品级的，它的优点呢是强度好，耐高温啊，冷热水交替使用都没有问题，耐用性呢也不成问题哈。那品牌水龙头很多都是用的这种材质比较多，还有呢像食品级的 TPV 啊，它是属于橡胶管，也是有食品级的无毒害无味的，使用寿命呢能够用到5到8年。缺点呢是耐高温一般，长期使用温度的上限是100度。那还有就是作为水龙头的内管的话，它的性能也是够用的，因为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的实惠，像很多终端的水龙头用到的是这种材质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预算以及实际情况去选择。

那关于选择水龙头还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除了材质，其实水龙头选择上呢事项还有很多。比如说呢，我们家庭当中使用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有没有带起泡器的。没有起泡器的水龙头呢，水流的倒是哗哗响，而且洗个菜呢都能够溅得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哈。带有这种蜂窝起泡器的是省水而且还防溅。那第二呢，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单柄双控的，冷热一个杆方便调节。那像有一些网红的圆柄旋钮啊，要注意避雷，手湿的情况下圆形的不是特别的好拧啊。三呢，是要选的是带检验报告的，自己无法识别的，那么就交给专业的鉴定报告，那可以确保一下我们购买的质量是合格可靠的。刚刚说到了三选，其实在选购的时候也有三不选，就是不选高风险材质的。如果钉子重量轻的，像锌合金没有全铜标识的，可能就是镀铜，或者是没有标304不锈钢，那也有可能是201的或者是其他假的不锈钢，这种是不要选的。也不要选像尼龙、铝丝或者两种不同材质编织的包裹内部软管的一些抽拉水龙头，通常外面的编织也比较的凑合哈，里面的材质也不是很好，而且用久了可能会有发霉断裂减少寿命的情况。还有就是不选弹簧的抽拉水龙头，时间长了容易耷拉个脖子啊。我们看了有些就是拉出来弹不进去，底下呢是重力球的，即使时间长啊，脱垂重力球扣一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最后呢，如果没有细节研究水龙头的材质的话，安装后最好用白色的容器先放那么一段时间的水啊，比如说你的洗脸盆或者说你的陶瓷盆，看看有没有黑的杂质的东西流出来。第二呢，就是要闻一下它的味道，如果说味道没有什么样怪味道的话，那么可以是正常使用的，并且呢可以卸下来看一下哈，以免买到了有毒有害的一些材质。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这点回复呢，我们要回答的一位听友提出的问题，他说的是橱柜的选购和安装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橱柜的选购和安装呢，千万不能随便啊，因为它用的使用频率还很高，有些地方呢，可能师傅稍不注意的话，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大问题，留有一些隐患。轻则呢是台面开裂、柜门脱落，重则呢可能用不了几年就只能够等着报废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就是橱柜背板的问题。橱柜背板这个事儿呢，我们大家可得上心。有些朋友觉得反正就是在柜子里面看不到嘛，无所谓哈。其实背板是能够让橱柜内部保持干净、防潮防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可是有些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哈，那我们的商家呢跟我们介绍的单背板就可以。单背板不是说不能用，但是它容易受潮发霉，或者说甲醛超标，那这个橱柜的寿命呢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一定要检查清楚啊。如果说是用的背板可以自己选择的话，那么尽量选择双面板，要是没得选的话，那么在背板的地方也最好能够贴上防潮膜，多少是能够起点作用的。第二呢，要确认一下柜体板的厚度。确认柜体板的厚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市面上常见的呢有16毫米、18毫米的板材，可不要小瞧这2毫米的差距啊，成本其实能够差不少啊。像18毫米的比16毫米的成本可能要高出 7%， 但是这个钱是不能省的，因为18毫米的板材做出来的柜子使用的寿命可能会延长一倍还多，而且门板不宜变形，台面不宜开裂。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这个自己瞪大眼睛好好确认，最好还是能够选18毫米厚的，是更耐用一些。第三呢，就是是否有防蟑螂的静音封边啊？别以为这个封边只是边角料，现场切割的柜体啊，边角全靠手工去涂胶，分分钟就会留下很多的一些毛刺啊，或者说缝隙。那这个缝隙是要不得的，最好还是让厂家去做这个静音的封边，必须要用激光封边机高温压合，正反两面一体成型，连 0.1 毫米的缝隙都不会给虫子留下来哈。那柜门一关，静音的效果是非常好，自带缓冲的阻尼。虽然说定制柜的封边的成本只贵 3% 左右，但是我们板材的寿命能够多扛5年，那些水管切割处要是没有处理好封边的话，那么水汽可能分分钟就会钻进我们的这个板子当中，半年不到可能就会开裂啊。特别是有些自己封边的哈，千万不要相信手残党啊，这个封边封得再细，可能照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翘边，而且也会给板材带来一定的这种安全隐患。 第四点呢，就是燃气灶下方呢一定要留有活动的层板啊，柜子里面燃气灶的下方最好是安排上活动层板，再加上长条透气孔。从专业角度来讲呢，它能够方便进气，让这个燃气灶呢能够燃烧得更加的充分。要是没有这个活动层板的话，那么燃气灶四周的汤汤水水如果说溢锅了，就很容易渗进到我们的手柜当中啊，弄得里面是潮乎乎的哈，容易发霉。无论你这个燃气灶的下方是我们的抽屉也好，还是柜子也好，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活动层板的话，特别容易滴油或者说洒东西，而且燃气灶还容易落灰，这个灰尘掉进下方的碗筷篮里面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卫生了。有了这个活动层板的话，清洁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吧。

第五个呢，就是打孔后对孔的这个封闭处理。像橱柜打完孔呢，千万就不要这样放着了。那有些裸露的孔洞啊，其实它是甲醛的一个逃生的一个通道，分分钟让家里面变成了一个有害有毒的一个密室。专业的做法呢，就是环保胶加上这样一个封口盖啊，双管齐下，先用食品级的一个密封胶堵住这样一个缝隙啊，千万不要贪图便宜买一些劣质胶。其实在曾经节目当中跟各位说过，只要是用到胶的地方，最好是自己购买，购买的是安全可靠的、品质好的、大品牌的啊，用的时间更长，而且毒性会更小。再扣上 IBS 的这样一个材质的防潮密封盖，那可以把这个甲醛呢锁死在里面，不会因为时间长了啊，这个甲醛慢慢慢慢的稀释出来，对我们的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第二呢，是拒绝塑料的膨胀塞啊，这个东西呢遇潮是容易发霉变形的啊，还是推荐304不锈钢的这种防锈的卡扣，用个十几二十年的话不会生锈，而且它还自带密封圈。那在这里呢，还有一点点要提醒的，就是开孔的边缘呢必须要打磨光滑，像毛刺呢有一些可能会划破一些密封层，甲醛可能照样也能够跑出来。验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去摸一摸啊，但凡能够刮到手的啊，一定要让厂家返工或者想办法帮你处理了，任何地方都不能够有毛刺或者说是处理不到位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查验有一些橱柜的时候，不能只靠看，用手去摸一摸啊，或者说是手电筒照一下，到底看一下它的细节去做的怎么样。第六个呢，是做这个前群沥水像洗个碗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水珠就不小心可能会流到台面的下面哈，有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衣服呢给打湿啊，99%的橱柜的报废可能都会和这个水去把它变潮变湿是有关系的，所以做前群沥水线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在台面的底板加宽5毫米×3毫米深的这样一个隐形的小水渠，就不怕漏水了。别小看这个3毫米的深度，它可是很多人去总结下来的一个黄金的比例啊，既能够快速的导流，而且不会藏污纳垢。升级304不锈钢的底板加上 U 型的导水槽的设计，这个柜体呢再也不会跑一些这个水啊或者什么东西去溅在里面了，而且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用过之后啊反馈还是非常的好用的啊。千万不要相信有一些网络上说装修为了省钱或者是装修为了极简啊，尽量所有的一些东西都简化了，但是真正当你入住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东西简化之后可能看着是美观了，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的好用，只有我们居住时间长了才能够发现有些实际的东西实用性可能比美观性会更加的重要。

0: 好了，说那么多呢，就是关于我们橱柜装修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如果说在橱柜装修的时候，你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沟通、来留言，或者说你在装修的时候呢，遇到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欢迎私信给我啊，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员帮助各位一起来解决。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哈，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声。
2: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小单元，家装小课堂。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比起家中的电视背景墙的设计呢，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想到什么呢？是不是长辈喜欢的像花开富贵啊、家和万事兴之类的花花绿绿的电视背景墙，或者说是年轻人喜欢的大白墙啊，比较简洁的背景墙。也有可能很多人会说，现在谁还装电视背景墙呢？毕竟有的时候啊，电视都开不了几回。但是毕竟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可能也会在家中安装一个哈，所以这个电视背景墙也是需要好好设计的。但是设计的时候呢，如果说家里面的空间稍微小了一些，为了能够实用又方便的话，是可以把背景墙作为满墙的柜子来使用的哈。满墙的柜子其实也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安装电视，一种是不安装电视。今天呢，我们就两种情况来跟大家分别来说一说。第一种呢，就是满墙的电视柜安装电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提前确定好电视的尺寸，方便预留位置，尤其是电视的电线一些插座，最好是设计成隐藏的设计哈，防止会显得有点突兀。在预留电视尺寸的时候，也千万不要预留空间太大啊，会显得整个电视背景墙会过于空，这个电视呢显得很小，所以最好是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尺寸啊，只要能够把电视放得进去，方便去安装后面的一些线盒就可以了。第二种情况呢，是满墙的电视柜不装电视。如果说你家中的电视柜不打算装电视的话，在选择柜子的时候，那就可以随意选择了。不过呢，还是建议最好是选择浅色系的柜门。如果说是选择深色系的话，深色的柜门会有压抑空间的感受，会让整个的房间采光比较暗，所以选择浅色系的话呢，会增加家中的光源。同时，如果想在以后安装投影仪的话，其实是更方便的。第三呢，就是满墙的电视柜柜内空间的设计。其实柜内的空间设计呢也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说没有设计变成统一的尺寸，这样的话你在以后居住的时候会觉得不是很方便，所以建议设计为不同尺寸的柜子空间，方便日常放一些家居用品，不管是大体积小体积通通能够放得下，不单是日常的家居用品哈，可以在满墙电视柜当中也可以放日常的囤货啊，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满墙的柜子真的是超级香的。第四种情况就是电视柜和餐边柜相结合。如果你家中的客厅和餐厅连接比较紧密的话，也可以把满墙的电视柜的收纳和餐边柜设计为一体，这样方便柜子风格更加的统一，还会让柜子内的收纳的空间翻倍。那餐边柜的设计呢，日常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餐边柜在现代家居设计过程当中也是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无论是日常我们放一些和餐桌有关的杂物，或者说在上菜之前做一个备菜区放一放水。

水壶呀，一些小家电啊，或者是展示一下自己的水杯、自己的一些茶叶啊、红酒啊，其实还是很实用的。第五种的做法呢，就是电视柜和洞洞板相结合啊。不要觉得这样的一种设计很鸡肋，其实呢还是很好用的啊。因为电视收纳柜里面加洞洞板的话，可以放很多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啊一些收纳的小工具，还有有一些打扫卫生的，像我们的这个吸尘器呀、扫地机呀，有些是可以放在这样一个柜子当中，因为它收纳起来，关上柜门的话是什么也看不到。平时需要的话，有电源、有插座是可以充电啊，也可以啊接电来使用的，而且拿取的话也是非常的方便。特别是一些小工具，可能你在拿取放下的时候会不小心碰到我们的柜板，会时间长呢留有一些磕碰。但是如果是有洞洞板的话，其实对柜体也是一种保护，而且不会出现说找不到东西的这种情况，一目了然，用的时候直接拿取是非常的方便的。这个要注意的就是满墙的电视柜的这种把手的设计了。虽然很多人喜欢在自己家的柜子当中去放置一些具有设计感的柜子的把手，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它电视背景墙是有一定厚度的，本身其实就已经占用了你客厅的一部分的面积，无论你这个背景墙做的是多窄，如果过窄的话可能也放不了多少东西哈，起码也要有30多的一个厚度。那如果你再装上比较厚重的把手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压抑，反而是比较轻便的把手或者是无把手的设计是比较好用的哈，因为它不会给这个孩子带来一些磕碰，使用的时候呢又比较的干净整洁，哪怕是你日后想做投影的幕布的时候啊，也不用说把这个把手拆掉，或者比较碍事，也是比较的超级好用，省事还方便。再来说一个小细节的，就是满墙电视柜下层抽屉的收纳。在装修我们电视墙的时候啊，这个最好是把下层空间设计为抽屉的收纳。这样呢，一来是拿取东西比较方便啊，抽屉直接拉开，所有收纳的物品是一目了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说家中有孩子的话，可以把一些孩子的玩具直接收纳在我们的抽屉当中，也是方便孩子养成一个自主收纳的好习惯。况且下层的抽屉设计还能够让孩子自己好拿取啊，比如说你正在做饭，正在忙家务，孩子自己想拿东西的话，哎，拉开抽屉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他也是能够自己拿取、自己收纳，还是比较的方便的。刚刚说到呢，就是我们电视背景墙的设计，如果说想要做成满墙的电视柜的一些设计的要点啊，无论是怎么设计吧，我觉得一定要结合你家庭的空间的面积。如果客厅过大啊，这个是随意怎么样设计都可以。如果空间过小的话，那颜色方面一定要用浅色的柜门，还有柜体呢不用特别的厚啊，否则的话可能会占用我们客厅的面积过多，那也会给我们这个走道呢带来一定的不安全或者不方便的一些地方。好了，那你如果觉得电视背景墙还有哪些好的设计的方案呢，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给我们一起来交流啊，给我们提出更多你的解决方案。好的，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车辆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1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在12:30之后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聊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从好房子到好生活，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人居的趋势盘点，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结果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年呢，好房子也是正式的被写入到了政府的工作报告，也是明确了要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 情导向，推动行业呢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进行转变，当然也是要立足政策导向与人居升级的双重背景。房地产行业发展逻辑呢已经是开始彻底的迭代，已经是从传统的规模扩张、硬件建造转向了人为本、品质化、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就此这样的一个盘点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好的，曹老师。
1: 好的，现在各大房企呢都是顺应响应国家的战略啊，以这个产品升级、服务换新啊，是这个社群重构，包括空间创新四大路径呢，来锚定这个新居住时代，助力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落地。以此为背景呢，2026年上半年中国房企产品测评正式启动啊，以专业的视角锚定人居新标准，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13: 那所以说呢，企业的换新也是从造房子到造生活，那这是有了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1: 嗯、
13: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说到底，全周期的这种服务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1: 房子呢是生活的载体啊，生活呢才是人居的本质。站在这个15的新起点，行业呢告别单一开发的销售模式啊，全面转向全周期、全场景、全龄段的生活服务运营，品牌升级和这个服务升维啊，成为这个头部房企的一个共同选择。你像这个保利发展啊，换新三好保利用心生活主张啊，以这个好产品、好服务、好生活为承诺，成立保利好生活研究院啊，洞察客户需求，通过4阶8维管控、白手套、贴膜交付等标准来精雕细节，提供全周期的守护。华润置地呢，它是以小润家平台重构服务生态，此次升级呢是战略级的升维啊，依托这个数字化贯通客户全链路啊，整合多元业态，开创好房子和好生活融合新范式。绿城中国以龙湖集团呢是聚焦产品品质啊，定义好房子新标准。绿城中国借助 AR 技术，洞察近293万潜在客户需求啊，基于这个海量的数据，构建8大维度，形成56个安心代码，筑牢居住安全防线。还有中国电建啊，中国电建地产呢，深耕高端服务和全周期关怀啊，依托三好理念和这个幸福光谱体系，通过这个社区服务啊、社群活动和这个权益福利，增强业主的归属感。
13: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社群的全面的升维，第二的产品力已经是形成了，从营销的活动到生活的这种生态化，当硬件趋同之后呢，社群也是成为了房企新的核心的竞争力，正式的从配套生活升级为第二生产力，所以这也就标志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拼生活方式、拼情感链接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1: 对，
13: 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1: 嗯，好社群呢，正在成为房企未来的啊第二产品力啊，从这个拼房的硬件转向呢拼生活方式和情感连接。目前呢，头部房企呢已经完成社群从营销活动到标准化产品的这么一个转型，通过这个搭建集团化社群 IP 啊，落地业主主理人机制，细分全龄生活场景，打造可落地可复制的社群产品体系啊，成为呢企业长效发展的一个全新核心竞争力。
13: 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住宅产品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革新，比如说像这个台版设计成品这样的一个标志标配啊，空间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的一个居住权啊，可能都是进行一个这样的实行啊。所以说呢，在2026年，居住的品质升级也正式从政策倡导走向了一个系统的落地。那依托呢架空平台下不计融合政策的红利，立体的空间的革新这样的一个台版的住宅呢，也是突破了传统居住的一个局限，也是凭借着像宜居还有通透多元的产品的优势，也是成为了楼市品质啊，这个人居的一个核心的热点，开启了一个居住立体迭代的全新的赛道，这也是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选择。那另外呢，所谓什么叫做是台版设计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通过底层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架空，抬高建筑的主体，以台版的这个平台作为住宅室外的这样地平与 与社区公共活动的一个核心的载体啊，一个这样的一种创新的模式。所以呢，这个台板的下方可以统筹，比如说像一些车库啊、备用的一些备用房啊、基础的配套啊等等，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啊。所以说，相较于传统的住宅，台板设计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实现它真正意义上的居住平权。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的内容，和各位聊了一下。那现在呢，这个好房子啊，转变的风向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也是通过今年上半年的

个人居趋势的盘点，和各位一起来总结了一下。所以好房子呢，也是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提高我们的居住的一个品质。好，以上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话题啊，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吉利银河岛阳生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国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当然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房地产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大家呢留下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从买楼到组团入局，险资巨头抄底不动产。不动产大宗交易市场上险资身影愈发的密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以此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在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事情。天津嘉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在天津滨海新区完成了注册，总的规模呢达到了61亿元，主要的出资方就是友邦人寿、大家人寿以及中宏人寿，还有就是脱胎于凯雷亚洲地产团队的启程投资的一个关联平台。基金的操盘团队呢同样是由启程投资的专业的人员来组成，这个团队呢他曾经是操刀了北京鼎好大厦以及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园等一些存量资产的盘活，也属于是业内比较经典的一些案例了。

者了解到啊，说这三家保险机构呢选择联手，是具有外资背景的专业的资管的团队来联合进行布局的，他们有深度的一些考量，组团操作呢能够有效的去分散单一项目的一个投资的风险，撬动更多的社会的资金的参与，满足大体量不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需求。更为关键的是啊，这支61亿元的以规模资金的投资的标准呢，这个标的呢大概也是锁定了具备有这种稳定租金收益的，而且是持有型的不动产的项目，那也是当前险资类股权的另类的一种投资的主流的配置方向。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它其实并非是个例。在2026年以来呢，像泰康人寿、长城人寿、友邦保险等等这样的一些头部的保险机构呢，也是接连的出手，百亿元级的这种机密的落地，还有像购物中心、高标物流、保租房等等这种优质存量资产，也是被这种险资啊纳入到了他们的一个投资的版图。另外呢，打法上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险资不再是独自拿楼收租，而是抱团成立了不动产的私募基金，试图以一种更专业更结构化的方式重新去构造这样的一种存量的资产。天津嘉鼎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的投资的结构的清晰的明确，就是险资出钱，专业团队的操刀。我们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启程投资啊，有些人说启程投资是谁呢？他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资质呢？启程投资呢，作为老牌不动产的一个私募投资的机构，与全球知名的资产的巨头凯雷集团的渊源是非常的深厚。在2019年的时候呢，启程投资正式从凯雷集团分拆独立运营，完整的承接了凯雷原亚洲房地产板块的核心的团队的管理以及项目的资源。那这支团队在中国的存量的不动产的市场也是深耕超过了20年。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到三大的险资，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来头，可能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保险公司啊也在其中，比如说像友邦人寿、大家人寿、中宏人寿，这些均是国内不动产投资的一个长期的参与者。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三家险资曾经是联合了多家的投资机构，落地了规模45亿元的天津嘉裕长租公寓的专项基金，而且还投向上海、北京等一些一线城市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一些项目，所以他所投的这些项目啊的出租率呢，长期都是维持在90%以上。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再度联手加码了61亿元的不动产的投资的基金，这也是三方在此前合作的基础之上呢，持续深度的布局。那目前呢，这61亿元的基金呢，成立的时间呢还是比较短的。那具体的这种底层的资产。

的这种项目呢，还没有对外开始进行披露。根据2025年度的财报披露，头部险企呢不动产的配置比例呢普遍是在 1.3% 到 3.1% 这样的一个区间，整体是比较偏低的。比如说像中国平安，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的时候，它的不动产的投资的余额在总投资当中啊占到了 3.1%。 险资不动产投资的布局其实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选择性的，而非是全面的扫货。像北京、上海，我们来举这样的两个城市为例啊，2026年的一季度成交的大宗物业当中呢，位于核心商圈的占比就超过了70%，平均的出租率在85%以上，而非大量的这种核心地段的商业写字楼仍然是有价无市啊。所以不动产长期的投资同样呢也是会有一些风险在其中的，像一些流动性比较偏弱或者是实际的运营不达预期的，不动产的这种估值会进一步下行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挑战呢仍然是有，但是这种资本的流向已经是改变了，所以真正的考验呢才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是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一些不动产，包括一些这种险资，他们怎么样来去组团入局投资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项目啊。所以现在的形势越来越多样化了，现在的这种房企是一部分，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啊险资也是会参与到项目的投资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模式。好，这是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楼市。如果说各位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分享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呢，关于
1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1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2: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3: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2: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比如说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那有一些困惑，遇到了一些麻烦，不太了解流程怎么样来进行，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来留言啊，留言提问，同样我们也是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聊，那也是欢迎。

0: 自己四楼的房子给卖掉啊，买一个一楼。但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那就可能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加装电梯啊，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腿脚就不灵便了，是吧？每天爬楼梯啊，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这事呢，可以造福高层住户的好事，在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常常会卡在第一关啊，就是这个低层的一楼、二楼的业主积极性不高，很多呢就是直接不同意啊。就低楼层的这个邻居的想法呢，也可以理解啊。然后我们抬脚就可以出去，根本就不需要用到电梯啊。那你电梯安装之后啊，不但影响了我们的采光、通风，还会产生噪音。这样会使我们的房子贬值。你们高层是方便了，但是我们低层住户，这个就会影响的比较明显，是吧？那这样的事儿，你搁在谁身上啊，都不好接受。
1: 是的。
0: 这楼上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楼下呢却很淡定啊，不同意签字。于是这邻居之间的关系呢就变得紧张起来，安装电梯的计划呢就不了了之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好多加装电梯的方案总是让人不满意呢？为什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除了一楼、二楼反对，还有一些中层的住户也不同意呢？啊，其实呢，主要是因为传统加装电梯的这个方案呢，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采光和通风啊，被一刀切了。老小区的这个楼间距啊，本来就不是那么宽敞，绿化带呢，也相对比较凌乱。一般这个电梯井呢，它都是紧挨着这个楼房建，粗大的这个钢筋混凝土或者这个玻璃柱子就插到窗户前面去，就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一楼呢，它本来就是采光的重灾区啊，现在好了，在客厅里白天也必须要开灯了。这屋内呢又潮湿又阴冷啊，你换成别人他也不会同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就是利益不对等啊，这个低层呢感觉自己吃亏了。对一楼来说，出门就是平地，电梯对他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不但不用啊，还会受到电梯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电梯噪音和震动的影响，而且呢，还会占到公共绿地。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尴尬的半层入户啊。什么半层入户？就大多数的这个传统的电梯呢，加装电梯因为要节省成本，或者受到这个结构限制的原因呢，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半层停靠的方式。啊，就是说呢，你乘坐电梯到达某一层楼的时候，门打开后，你会发现呢，自己处在什么呢？处在两层楼之间的这个楼梯口的位置。然后你要么下楼半层，要么上楼半层才能回到家。那么这样的体验呢，对于高层来说呢，反正不是那么痛快啊。对于低层人来说呢，也很鸡肋。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用低层的这个利益去换取高层的利益。但是呢，你只要改变一下思路啊，把这个零和博弈变为多方共赢的话，那这个问题呢也能解决。新的方案就是什么呢？就是扩建阳台加平层入户。武汉呢就有一个小区用这种方法成功突围啊。设计师呢抛弃了传统的靠墙设电梯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什么呢？采取扩阳台、独立承重、平层入户的一套方案。首先不花钱白得一个10平方米的大阳台，设计师呢把楼前原来的这个空着的公共草坪用高强度钢架结构来改造，给每家每户增加了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大阳台，而且把原来的这个客厅和新添的大阳台呢连到一起。最重要的是这个资金分摊机制，一楼二楼的业主不承担任何扩建加装电梯的费用，这些费用呢全部由高层住户按照比例来分摊。一楼业主不用出钱就可以得到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不管呢是用作阳光房、茶室，还是直接合并到客厅使用，整个空间呢都变得更加开阔。这10来平方米呢是实实在在带来的好处。未来呢也这个不用担心房子去贬值啊，另外呢还多出这么一个大平台的这么一个面积，房子呢，不光没有贬值，反而有所增值，那一楼的业主自然就很开心啊，得签了字。第二个亮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做到平层入户，一步到家。啊，刚才提到了传统的这个加装电梯半层入户不好用，新的。

0: 方案呢，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平层入户，电梯井建在这个扩建阳台的外面，电梯门打开之后就是每家每户新建的阳台，乘坐电梯到达指定楼层之后，一开门，哎，就进入到了自家的这个客厅，没有了那个尴尬的半层楼梯，
1: 嗯，
0: 对吧？你推着婴儿车的宝妈，坐着轮椅的老人，哎，都可以实现无障碍通行，哎，这样一种一步到位的尊贵感、方便性啊，使得高层的业主认为这样的投资非常值得。第三个亮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独立承重，安全美观两不误。对于二楼的小哥所担忧的这个楼体承重和安全的问题，新的方案呢给出了满意的答案啊，就是新添置的这个阳台电梯井并没有把重量加在原来的旧楼旧墙上面，而在楼前单独挖地基，用的是完全独立的钢结构承重系统。简单的说，就是扩建的部分就是一座独立存在的钢巨人啊，只在接头的地方和老楼做了安全的一个软链接，即使出现极其严重的地震或者地基沉降的情况，也不会对原来的这个建筑物呢造成拉伸破坏的效果，安全性非常高。并且呢，整个外观使用了现代感很强的这种玻璃和金属材料，非常有这个设计感。原来破败的老房子，哎，经过这种装修之后啊，立刻就有了一种高档公寓的感觉了。那整栋楼的档次呢，哎，也提高了不少。那么对于这种设计呢，高层的业主表示呢很满意啊，这买东西再多啊也不会担心了。最主要的是呢，哎，家里多出了好几平方米的室内空间，感觉就像是换了一套房子一样，哎，感觉非常值。中层业主也觉得，哎，这次电池装呢，顺便把旧阳台和新阳台打通，哎，并且换上了大落地窗，现在家里的采光就非常好，老房子呢一下就变成了网红阳光房，哎，这个幸福感呢爆棚。一楼的业主开始的时候是反对的，后来看到这个方案啊，也无可挑剔，没有花费一分一毫，哎，就得到了，就多得了一个十平方米的大露台。另外，现在人们上下楼都乘电梯，走廊里呢再也听不到以前那种咚咚咚的这种脚步声、说话声了，家里呢反而比以前安静多了。
1: 嗯，
0: 老旧小区安装电梯啊，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因为呢它涉及到居民之间的这么利益分配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一味的强调高层的出行难啊，进行道德绑架，要求底层的这个住户做出牺牲的话，那么反而会激化矛盾啊，使这个问题呢陷入僵局。我觉得武汉这家小区的这种智能化的地方，就是呢用空间来换取时间，用利益来换取满意，来经过这个合理的规划，使低层住户也成为改造的受益者，把你方便我吃亏的这种对立关系转变成为什么你方便我也得益的共赢局面。其实呢，老小区加装电梯这事呢，在2026年呢，就有了一些现实新的一些变化啊。你比如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被纳入到了新的设备更新支持的范围啊，地方层面的补贴呢也是分档支持，联合改造啊，继续往前推进。那么对于普通住户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是文件上多了几行字啊，而是呢单元门口，哎，那张预算表呢没有那么吓人了。
1: 嗯，
0: 哎，原来一看总价很高，就让人感觉到不敢往前，现在呢有外部支持啊，分层分担分部筹资啊，项目谈成的这种概率呢自然就哎大大提升。对于可以解决出行问题并且还能扩大住房空间的这种加装电梯的新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如果你们家的老房也要加装电梯的话，你会同意吗？哎哎，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欢迎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是直接在线上平台来留言。当然，这也是一个目前来讲很多小区都面临的，尤其是老小区面临的一个问题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些房地产的热点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也是为大家开通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

0: 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房子要。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0: 可以。
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3: 哎，我要买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留言的一些问题。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各位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了，曹老师。
5: 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老师，我正在选房啊，在大学路附近，我的预算呢在70-80万啊，你这有推荐的吗？推荐的项目吗？其实70-80万的话，在大学路板块呢，我觉得应该覆盖面还是很广的。啊，你要是把范围比较扩大到整个大学路的整个板块，啊，焦山湖那边呢也应该能算到。啊，要是在焦山湖那边80多万，你买个洋房都比较轻松，是吧？
4: 是的。
5: 但是如果你就想在大学路两侧，你说不想走远，我就想在大学路。啊，确实也没这个也正常，因为整个大学路板块它所有的这个重心就在大学路两侧，大部分的这个配套设施呢也都是沿着这个大学路这边了，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教育啊、医疗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重心呢还是在大学路这边。那么如果你就想在这一块，我建议你呢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新房这一块，你可以呢重点去看一看保利学府，
4: 嗯，
5: 对吧？产品不错，也是沿大学路，洋房小高层都有啊。如果要是买20房，那就看重点关注一下国际城邦，它这边价格呢基本上也是在6000-7000左右啊。在20房里面，我觉得国际城邦的话呢表现还不错啊。给你推荐了两个，一个是新房啊，一个是次新啊，价格的话呢应该差不多，基本上80多万基本上都能够 hold 住啊。说完这个选房的问题，咱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我问一下，说这个房子性价比高，是不是说这个房子的价格应该都不高
4: 啊？
5: 就是性价比和房价，是吧？其实我们谈到房子性价比的时候，确实有这种现象，就是说这个房子性价比高，大部分它的房价呢都不算是太高，对吧？但这种情况也不绝对。啊，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就应该知道，就如果你产品做的比较好，对吧，它的价格呢又不是那么高，那么它的性价比呢可能就比较突出，是吧？产品好，价格又不高，对吧？我们经常说这种情况叫性价比高，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就是说产品又非常好，价格又非常低，这种情况不太多。为什么？因为做的比较好，那就经常说是什么呢，叫什么高端住宅或者说是豪宅。那豪宅它就是豪宅，它就不可能便宜，便宜了它就不好叫豪宅，所以开发商呢不会对这个豪宅高档产品去轻易降价。为什么？他怕坏了名声，他怕被人叫着便宜货，怕影响他楼盘的形象。开发商做豪宅的话呢，特别做一些好的产品，高价产品，他就是想做溢价，一般他不去打折，他想做就是什么，就是增配，就是把房子做得越来越好，是吧？做的这配套做得越来越全面，然后呢他带来性价比啊，就是价格非常高啊，但是它的品质质量还有楼盘的形象，包括他这个业主的这个圈层等等方面，就你作为买他房子，你作为业主得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多，那这样的产品他可能依然有性价比。
4: 是的，
5: 对吧？性价比它是什么？它是性能和价格的一个比值，对吧？这个比值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去得到，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提升性能，价格不变，那产品更好了，东西更多了，那价格没怎么动，那你自然性价比就提升了，对吧？另一个呢就是性能不变，价格下调，也会导致结果什么，性价比提高。这两种情况呢都有可能会导致性价比高的产品产生， 但是呢它的价格的话呢可能确实是有的高有的低，但是我们好多的这种性价比呢可能被用在了一些就是说这个普通的产品上。所以说一个产品性价比高，你不能绝对的说哎它的产品就一定不行啊，或者说它价格就一定的非常低，是吧？
4: 嗯，
5: 这个呢是关于这个性价比啊。我们再来看一条啊，第一个问他老师，这个绿地商务城的房子怎么样？我70万能买到吗？绿地商务城呢，它盖的时间比较，整个时间的开发的周期比较长啊，也分了好多期，批次比较多啊。早期开发的，现在二手房的价格，你确实能够70万左右确实能够买到，因为早期特别是一期二期的绿地商务城的房，现在价格可能也就7000左右啊。你要是70万，确实能。要买个90方左右的这种中小户型，完全可以做得到，对吧？哎，绿地商务城呢，特点就是它这个总说呢，位置比较核心，是吧？但它的房子呢，可能批次比较多，从早期一直到最后期啊，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这个价格差别很大。它的早批次的产品呢，可能也就是7000上下，最后一批的价格就比较晚的话呢，可能能达到9000到10000，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你就是70万的预算买它的早批次的产品，完全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4: 嗯，是的。
5: 嗯，
4: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朋友们的在线上的一些留言的问题。那相信曹老师的分析呢，能够让更多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呢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啊。当然房子最终要买什么样子的房子，还是要看自己的预算和个人的需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些疑惑啊，也可以欢迎大家来提问。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为朋友们来解答。拜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30连霍高速徐州段往安徽方向徐州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6: 违约方应该以什么方式承担违约责任？不可抗力是否可以免除违约责任？合同一方违约了，合同还有效力吗？敬请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577、578、590、591条的内容进行通解通读。朱小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陈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7: 我们总说啊，为什么在进行一些民商事活动的之前呢，一定要订立一个合同，是因为呢，我们怕万一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我们可以有据可循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朱老师，请教您一个非常简单，但是我觉得又具有深意的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违约这种行为？
8: 违约，顾名思义啊，实际上是违反约定。那当然，我们跟着责任啊，是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了法律上的否定性的评价，需要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给大家举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例子啊，我们都知道三国有著名的刘备借荆州不还啊，借了荆州之后呢，派关羽去镇守。那么关羽的威名远扬，这个东吴呢想要夺回荆州又不敢去啊，所以呢通常我们都会认为刘备也是我们能够数得上的啊，老赖了啊，这个借荆州不还、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违约了。
6: 从古至今，恪守契约，协作共赢，这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准则。约就是约定，也就是合同，违约就是违反约定。因此如果在约定当中明确了要如何惩罚违约的一方以及惩罚的期限，才可以按约定执行该惩罚。违约责任即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义务所承担的责任。
7: 那么如果说要认定一个违约的行为，那都有哪些必要的因素可以去确定呢？
8: 违约首先得有约存在、那么这个约应该是成立生效有效的约。那有很多的约呢，虽然在，但是没有到生效期，或者效力可能存在着瑕疵，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可能的违约行为的一个追究。那约在是一个第一个要件啊，第二个要有违约行为的实施。那么事实上合同有明确的约定，有权利义务的明确规则，那作为义务一方，在合同约定的义务没有得到实现的情况下，那么就已

0: 经发生了违约行为。那第三个呢，就是没有免责的事由啊。这个免责的事由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是约定的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来录节目，啊，见了谭子，那所以呢，我应该还钱的这个我就不用还了啊。我们约定，我只要到北京台录节目，我就不还钱，也不要承担责任。还有一种就是法定的免责事由，那通常呢，就是我们讲的不可抗力呀。还有一些基于货物的这种自然属性啊、自然性质啊造成的合理损耗啊等等。
1: 嗯，我们通常都说呢，如果有了违约的这种行为发生，那肯定是要诉之于法律，然后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哈。那我想陈法官，您平时经常会看到因为违约而产生的这种纠纷，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都有哪些常见的违约行为？
2: 违约的话，主要指的是一方当事人没有合理的理由而拒绝或者是不履行合法的强制的合同义务，那么这样来讲的话，违约一定是与合同有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违约并不是说没有按照合同履行就一定构成违约，需要看没有履行是不是有合理的事由，是不是有合理的依据啊。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违约的案件也好，事例也好，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啊。你比如说在房屋租赁的合同纠纷当中，像承租人没有合理的理由而拒绝的支付租金或者是不足额的支付租金，那么这样它可能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再比如说像家政服务合同当中如果说家政服务员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而导致了被照顾的幼儿受伤，那么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违约行为。
1: 真的违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0: 这个违约呀，实际上他会承担相应的不利的后果，这个不利的后果可能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那当然从体系的角度都属于大的违约责任的范畴。那么违约责任可能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也可能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比如说违约金。那么一旦出现了违约行为，那我接触过一个案例呢，就是学生下课来问我说，老师，这是我们一个亲戚签的合同，合作开探矿合同，那么一方违约要赔偿对方100倍探矿费的违约金啊。这个合同约定有没有效呢？当然我们说合同法合同编都有这个去做违约金的调整这样的一个规则。那还有就是法定的这种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比如说赔偿损失。那么因为违约行为的发生导致我的损失，造成了我的损失的一个后果，并且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我当然可以基于你的违约行为的实施让你去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所以它的后果严重不严重取决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呢，当事人可以采取继续履行啊，还有采取补救措施啊，或者说这个赔偿损失啊等等，甚至还有定金罚则，广义上也属于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的方式。
3: 合同一方违约对合同权利人造成损失时，应由违约方对受害方损失采取的补救措施。违约责任的补偿方式可以是违约金的形式，也可以是请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约。2019年，崔先生以每月12000元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王某。2020年，王某找到崔先生，希望疫情期间减免租金。崔先生答应可以少交一部分，恢复经营后再补齐。王某不满意这个结果，于是王某将崔先生起诉至朝阳法院，要求免除10个月租金12万元。
4: 我们怎么要租金啊？还有那个费用啊？
5: 对啊，
4: 他们没钱起诉我吗？
3: 崔先生则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最终，法院判令双方解除租赁合同，王某将房屋隔断拆除，返还房屋，并支付违约金等4万余元。最终，涉案房屋被恢复原有格局，交还给了崔先生，案件顺利执结。
2: 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当中，关于租金减免的问题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规定的大致的原则呢，是说如果承租人承租的是非国有的房屋用于经营， 那么这个时候减免租金的问题就不是出租人的法定义务，那要减免租金必须得是出租人和承租人协商一致才可以啊。那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来看的话，作为承租人和崔先生之间关于租金减免的问题并没有协商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案例当中的王某如果是拒绝支付租金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违约行为。
1: 那朱老师，我想请教您啊，您看啊，当时这个王某跟崔某实际上他们是协商过了哈，刚刚陈法官也说了，但是两人呢是协商未果。那么就协商这件事情，对于他们之间王某违约时间的发生，会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会。那实际上呢，正常的时间节点，违约发生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时。那么约定，比如说王某和崔先生，那在这个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我们应当在2022年的8月31号交租金。那么到9月1号开始，其实王某支付租金的义务就应当开始履行。
1: 是的。
0: 那么当然他会基于疫情来跟这个房东来协商，因为疫情，所以我请求减免呀，请求减少啊，或者是免除啊等等。那么这个协商的过程，实际上呢，可以一定意义上会去减轻他违约责任承担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的违约责任发生的时点应该在到期开始，那就意味着他就应该去承担他的违约责任了。尤其是在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说一个极端的例子，假如说这个房东就是不同意，那么申请强制执行，那计算这个利息的应该是从到期日开始计算。
1: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违约责任能不能免除？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免除的呢？
0: 违约责任当然可以免除啊，它实际上是取决于我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来免除啊，比如说不可抗力的发生。那么疫情呢，通常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争议的，疫情是不是当然的就是不可抗力？
1: 是
0: 啊。那么地震啊、火灾啊、战争啊、自然灾害或者说大的社会的变动，那当然属于不可抗力，对吧？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这是当然免除违约责任的事由。但是呢，同时也要注意这个违约行为发生的时点，或者说违约行为和这个不可抗力或者免责事由发生的时点，他们的先后顺序。如果我的违约在先，那么对不起啊，不可以免除。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2018年1月，伊女士通过朋友张某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组织的台湾环岛游，支付了团费23100元。临出行前两天，我国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原国家旅游局在官网发布了公告，提示旅行社停止组团或带团前往该风险区域。当天，伊女士两次联系旅行社，表示因地震想退团，对方回复称没有任何影响，如退团需承担全部损失。随后，伊女士将其告上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解除旅游合同，旅行社全额退款。法院审理认为，台湾花莲地震极可能发生的余震构成不可抗力，且伊女士三人的行程时间在原国家旅游局提示有效期内，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在机票购买前，伊女士已经提出退团的意向，在双方沟通协商过程中，旅行社仍然为伊女士三人预订机票，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对损失的扩大，应对该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据此，法院判决双方签订的旅游合同解除，旅行社退还伊女士旅费16000元。
3: 因为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也可以看到，旅游者没有能够预期出行，是因为遇到了自然灾害。那么自然灾害呢，在法律规定上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也就是说，旅游者没有按期出行，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所致。那么在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旅游合同纠纷的相关问题的司法解释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啊，因为不可抗力造成旅游者未能按期出行的情况下，旅游者可以要求旅游经营者退还相应的费用，但是这里面是应该允许旅游经营者先行扣除，在此之前已经向旅游辅助者实际支出的，而且不可以退还的这部分的费用，比如说预订酒店的费用、预订机票的费用等等，那么这些余款在扣除了上述费用之后的余款是应当退还给旅游者的。
4: 那郑老师您看啊，在这个法条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时间上的，叫做及时通知。我们怎么理解什么是及时？
5: 它不是违约者认为的，也不是守约者认为的，而是通常我们认为，那比如现在这个通信技术，大家都有手机，如果因为地震通信信号中断，我再及时发不出去，
4: 是，
5: 那如果说通信信号有保证的情况下，应该是第一时间我在可能必要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抢救完成的第一时间，我应该马上告诉对方我这边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可能不能履约。那为什么会这样来规定呢？实际上它会连接着及时通知之后的这种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比如说您在我这里订了100吨的活虾，但是呢因为发生了火灾或者地震啊，我没有办法交付。我告诉您，您那边可能租了冷库，所以我及时告诉您，可能跟冷库在协商，我是不是可以给我免呀，或者延呢，还是怎么样，给我减少租金啊等等。
4: 当不可抗力发生之后呢，作为当事人呢，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避免损失的继续扩大。那么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0: 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有的时候违约并非自己所愿，比如天气原因、政策影响等等，这就属于不可抗力。那么因不可抗力的情形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算是违约吗？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发生，就好像按下了暂停键，不可预见的突发疫情让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同程度受到了疫情影响。2019年7月，王某承租张某房屋，租期三年，之后受疫情影响，王某延迟支付租金，期间王某多次向张某主张减免租金，但张某并未同意。2020年7月6日，王某通过邮箱向张某发送解约函并搬离，张某不同意解约，也不同意交接房屋，两人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双方对簿公堂，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自行搬离房屋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张某在明知涉案合同继续履行已不具备可行性的情况下，仍未及时收回房屋，任由房屋空置，损失扩大，自身存在过错，故判决张某自行负担自王某搬离至其接收房屋期间的部分租金，其余由王某负担。
1: 在发生违约之后呢，其实对对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想呢双方都需要立刻去做一点什么来防止这个损失的扩大。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了，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履行违约的责任呢，还是说是双方的义务呢？
2: 他不能说是在履行违约的责任，实际上是基于合同，双方之间有合同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附随性的义务吧。那我作为合同当事人，可能我还是举苹果的例子啊，比如说我是烟台的果农，那么你从我这里买了100箱的苹果，可是我正在从烟台运往北京的路上呢，山洪把这个道路冲毁，可能需要修3天，这个苹果这个3天可能会烂掉。
1: 对，
2: 那么因为违约行为的这个发生，或者叫因为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我的苹果烂掉一箱，把这一箱坏苹果比较多的箱子赶紧搬出来，可以避免更多的苹果坏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作为违约方，我想，哎呀，反正我已经告诉对方我有不可抗力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不用特别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哈，那我就继续让它烂就好了。我最后呢，可能100箱我能交99箱，本来我要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的话，那同时呢，这个我没有采取措施，所以导致我最后只交了97箱，那此时我免责的只是什么？一箱没有交付的免责，但是另外的2箱，因为我没有采取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所以我要去承担违约责任。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公平的制度设计啊，是为了维护守约方以及呢这个违约方各自的利益，实际上是要求大家都要积极的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让这个损失不要扩大。
1: 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减免损失的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还会再次二次产生费用哈，这个次生的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陈法官，
3: 比如说承租人在收回房屋的过程当中，出租人走得匆忙，或者说确实有一些废弃的物品，特别是废弃的物品他不再要了，但是遗留在了出租的房屋里面，那么承租人是要把这些废弃的物品清理之后，以便这个房屋再次出租。那么对于清理废弃物品的，比如说搬家的费用啊，这些相关的费用，或者说保洁的费用，那么都是有可能是要由违约方来承担的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出租人虽然很及时的收回了房屋，但是呢也及时的进行了这个出租的准备，只不过是因为客观原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房子才实际上租出去，那么中间的这个空置期间的合理损失啊，以及说再次出租房屋有可能产生的中介费的合理的部分，那么这部分也是在减损的过程当中又产生的费用，也是可能会由出租人来承担的。
2: 其实我们知道在合同法上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法谚啊，合同即法律，其实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订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一样的效力，甚至是可能在法律没有禁止的范围内比法律还要有极强的适用性。那契约必须严守啊，这样的一种契约精神刚刚您也讲了，那实际上我们的契约从产生到它能够履行是经历了大量的社会成本的，缔约成本的，要约承诺，不断的要约反要约，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有了合同的存在。那么合同履行的过程中， 出现了相关的情况，可能导致违约责任，那么我们会积极的去尽全力解决。所以其实在法理上通常有一种观念认为啊，合同如果能够继续履行，那尽量的继续履行，就是要维护这样的一种缔约成本啊，减少可能造成的一种损失。所以呢，这个契约订立之后，目的一定不是为了违约而存在的，那么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双方当事人各自的目的，这是订立合同的意义所在。因此呢，我们要促成以这种诚信的心态，加上民法典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的一个倡导，那我们要来这个积极的啊履行合同的义务。
0: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577条、578条、第590条、第591条，当事人在经过意思表示一致之后订立合同的，一般会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以及违约金的给付数额。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应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未采取必要措施减少不可抗力损失的，需承担扩大部分的损失。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恨月自圆，善恶到头终有报，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刘笑，你干嘛呀？咱们这是欢乐正前方，不是欢乐正沧桑，你几个意思？
5: 你不懂啊，现在眼前的前方，那日后就是回首时的沧桑。
6: 哎呀，你病得不轻啊，你又在那瞎掰什么呀？
5: 我跟你说一下啊，我近几日夜观天象，思考人生，有感人的思想就跟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有的时候明白，有的时候它就糊涂。
6: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糊涂了。
5: 不是，这么跟你说啊，咱好多人啊都有犯傻的时候，都有特别固执的时候。比如说你米夏，
6: 我怎么

0: 那咱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合着你不知道咱今天要说什么呀？
1: 说什么呀？
0: 别傻了。
1: 你才傻呢。
0: 不是，我是说今天欢乐正前方的主题就是别傻了。有的时候啊，这生活里那些以为是这样的事儿，可别人理解起来呢未必啊，最后呢往往被总结一句，你别傻了你。
1: 话说有一对夫妻结婚很久了，一天睡觉的时候，老公突然从后面抱住了老婆。
0: 老婆，这地子太短了。
1: 老婆一听心里一热，感动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心想这男人平时一点都不浪漫，也不会甜言蜜语，没想到睡着了才会说真话，这辈子真是太短了，下辈子还要跟他一块过。老婆心里默默地想着，却听到老公接着又说了一句，
0: 我给你说媳妇儿啊，这辈子太短了，我的脚啊快盖不住呀，冷。
1: 哎，女人呐，别傻了，总有这些不解风情破坏气氛的男人，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0: 米夏，你才是别傻了呢啊，全天下的男人都是理性思考的动物啊，就像我们知道你们女人是靠感性生存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刘笑，你才别傻了呢，我们女人明明是把感性和理性兼容得很好，我你的搭档米夏就是这样的典型。
0: 你就别傻了，自欺欺人，懂不懂啊？还有脸说？举个例子啊，你们女的要是变胖了，我们男的能非常理性的告诉你们这事吗？
1: 那你可以找到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感性的说法来表达吗？
0: 那行啊，我可以当着你面试试。米夏同学，据我看你最近可是越来越肿了。话说有一天啊，小美同学突然跟她的男朋友说，
2: 亲爱的，我觉得我以前的脾气实在是太差了，以后咱俩之间无论任何事情我都会事先征得你的同意。
0: 小美那男朋友可高兴了，心想这么久了咱俩之间终于轮到我做主了，于是啊，他就对小美说道，那什么亲爱的，以后啊，只要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都会办到的。
2: 那伦家今天看上了一个包包，就是有点贵了，2550块钱。这样吧，我出一半，你帮我出另一半。
0: 小美的男朋友这一算，出一半，每个人也就1000多，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乎啊，就准备从钱包里掏钱呢。此时只见小美同学迅速地从钱包里掏出了50，然后对她男朋友说道，
2: 亲爱的，这一半是我出的，你先拿着，那另一半你买包的时候直接付了就行了。
0: 合着这2550，一半是50，另外一半是2500，是吧？哎，男人呐，别傻了，女人的话能信吗？
1: 哎呀，刘笑刘笑，那要看你怎么理解了。你有的时候你这么看这个数字啊，2550的一半，那的确是50吗？我觉得小美说的没错啊。
0: 别傻了啊，真以为我们男的不懂啊？跟你们女人讲对错，那就约等于对牛弹琴，约等于自寻烦恼。话说快到月底了，当太太的发现自个儿老公的钱包里还有1800块钱呢。
2: 亲爱的，这个月钱还够用吗？
0: 马马虎虎呗。
2: 啊，那我帮你凑个整数吧。
0: 哟，行啊。说完这话，当太太就从老公钱包里数走了800块钱，把剩下的1000块钱又放老公钱包里。
2: 给你整数。
0: 到了晚上，当太太的问老公，
2: 今儿晚上你想吃什么呀？
0: 老公鉴于白天钱的事儿，于是就多说了一句，那什么，我可以选择一下吗？
2: 可以啊。
0: 那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呢？
2: 我想吃饺子。
0: 那我能选择别的吗？
2: 当然可以选择啦，你可以选择吃，或者是在边上看着。情人节的那
0: 我是刘笑。
1: 大家好，我是米夏。今儿啊，

0: 大伙聊聊生活中那些你认为的或者别人认为的事情，他们具有两面性，所以大多数时候啊，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
1: 够矫情。那啥，雨夏，你还记得我今天开场的时候念的那首诗吗？
0: 我记得呀，天若有情天亦老，多美的诗啊。
1: 是啊，天虽然不会老，但是人他会老啊，
0: 所以我们才希望能够长生不老啊。
1: 别傻，如果真让你长生不老，慢慢的啊，你看看你周围的那些朋友，你的家人，你身边所有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心智，都和你不一样，到时候你还能愉快的玩耍吗？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那特火的韩剧，想想都教授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我还是好好的遵循自然规律，做一个来自地球的人吧。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

0: 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阿翔，那祝贺你啊，地球人，咱赶紧进入正题呗。
5: 好嘞，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我朋友最近发生的事儿。说我这朋友吧，少言寡语，不爱交际。我平时总跟他说，你要多跟人交流，要提高你的情商，这样无论对你以后的职场生涯还是日常生活，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说这天下班，正好领导啊搭他的车，途中呢也没怎么说话，想起我米夏对他的鼓励，为了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他就找了一个话题。
6: 那什么，我说领导啊，你可能是不知道啊，今天早晨啊，我开车路过这块儿啊，有一辆车追尾了，哎呀，撞的那叫个惨呐，没人影的。一看那个司机啊，就是个笨蛋，就是个新手，你说还没练好呢就上路，那活该呀、啊！哎，对了，领导啊，您开车多少年了？您怎么今天没开车呀？听了这话，领导愤怒了。
5: 我说你这个年轻人说话能不能有个把门的？追尾那车就是我的，要不今天我能打你的车吗？
6: 你这朋友太绝了，一下手就直奔领导心脏去啊。
5: 哎呀，谁能想到他会聊这个话题呢？你说说，你跟领导聊聊天气，聊聊美食，不就没事了吗？
6: 米夏，你还是别傻了啊，我猜你那朋友啊，他本来就是一不爱说话的人，聊美食也不保险啊，指不定他会说什么。你比方说啊，领导啊，你最近吃的特别好吧，我看你这整个人都圆了。
5: 你去去去去，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呢？那俩小眼睛就是一磅秤，胖了半斤都逃不过你那张破嘴。
6: 你照我说啊，你这朋友原本吧就属于沉默是金型啊，猛不丁的你让他转换成你这样啊，虽然健谈，但是有点弱智的这种模式，那肯定会破坏人家本来的气质。
5: 行了吧，反正后来呀，我也是想通了，他虽然平时不爱说话，但也没怎么影响到他的人缘，传播正能量这种事儿，还是让我米夏来担当吗？
6: 你看你看，说着说着你朋友又扯到自个儿身上，还猛夸自个儿。不过我朋友最近发生那事儿嘛，正好跟你这朋友反了啊。他呀是一特别爱耍贫嘴的主，有一回呢，他跟他们公司的一新员工开聊了。
7: 我是小米同学呀、啊，听说你在学校是学新闻的是吧？
5: 是的，老板。
7: 哎呀，太好了，专业对口啊！那什么，你去传达室把我的报纸拿上。我是小米同学呀、啊，你是学会计的吧？
5: 嗯，老板，我是。
7: 好啊，那我这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给帮忙解决一下呗。
5: 老板，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效劳。
7: 那就好，你先借我5000块钱怎么样？我说小米同学呀、啊，听说你是医科专业毕业的呀、
5: 啊？那老板，俺是学医的。哦，
7: 那就好了，专业对口嘛。我这两天正有点不舒服，你呀、啊，帮我去医院挂个号怎么样？
5: 哎呀，小米真悲催。刘翔，你这朋友是相声专业毕业的吧？专业逗哏20年呀、啊。
7: 他也是自我感觉良好，还 还以为这么说话能跟下属拉近距离，更近了解。
5: 难道不是吗？有这么一领导，那办公室里还不得见天的都那么鸡飞狗跳的欢乐呀？
7: 别傻了，你这是老员工的思维啊，办公室里的小菜鸟可不这么想。
5: 难道他们觉得你这朋友是一个啰嗦难缠又自私自利的领导吗？
7: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米夏，要是哪天领导突然跟你说，米夏呀，您是吃饭专业毕业的吧？哎呀，这下可专业对口了，以后你就负责给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打中午饭了。
5: 刘笑，你才是吃饭专业毕业的呢，我跟你说，你是那瞎掰专业毕业的。再说了，领导这么一说我，那肯定是跟我开玩笑啊。
7: 所以几个月之后大家都互相熟悉了，他再这么跟下属开玩笑就没事了。原本我以为只有领导会给下属造成压力呢。
5: 你可别傻了。
7: 说有这么两个人啊，从小一块长大。小时候啊，男孩对女孩说，
8: 你今年收了多少压岁钱？
9: 我也不是很清楚，妈妈说都帮我存起来，等我上大学就一块给我。
8: 别傻了，这你也信？
7: 又过了几年，他们都长大了。有一回啊，聊到有关白日梦这个话题，这女的就问这男的，
5: 如果中了500万，你准备做什么呀？
7: 扣完税之后在北京买套房。
5: 那剩下的钱呢？
7: 剩下的找银行做贷款呗。
5: 我是说500万买完房后剩下的钱你准备怎么花？
7: 你开什么玩笑啊，还能剩下吗？你可别傻了。又过了几年，他们又都长大了一点，心里都默默地开始喜欢对方，却谁也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这天女的问男的，
5: 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7: 是啊，比以前胖多了。
5: 哎，你们男生都是喜欢那种瘦瘦的女孩吧，像我们这种胖女孩都没路可走了。
7: 别傻了，我跟你说实话，就你这体型吧，这正好卡在我心里，一辈子都别想出来。
5: 哇哦，这种表白还真是既浪漫又残忍。
7: 你可别傻了，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结局。
5: 什么结局？
7: 就是正好卡在我心坎门口，死活进不去。
5: 哎呀，那可不是吗？有些人那心眼小的呀，跟针鼻儿似的。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
7: 米夏，我说要不咱俩以后别老这么针锋相对了，行不行？你看这样好不好啊？以后呢，我不嘲笑讽刺你了，我准备只夸你啊，并且从节目一开始一直到节目最后，一直就这么夸你，你觉得怎么样？
5: 真的吗？
7: 别傻，当然是假的哦，只让人说优点，不让人说缺点。你甭说我了啊，你就跟听众朋友那也过不去呀，是不是？
5: 我就知道节目快结束了，你也没给我留什么好话。
7: 什么叫好话？什么叫坏话？我跟你说啊，互相监督，互相包容，才能互相进步啊，这才是好同事好搭档的。
5: 哎呦，你可别傻了，什么互相啊，就见我一人包容另一人进步了。刘笑啊，说到这包容进步，你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
7: 行，我也不多反驳了啊，孰是孰非，真真假假，就由大伙来判断了啊。今天节目就跟大伙砍到这儿，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

0: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30连霍高速徐州段往安徽方向徐州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一同去郊游，来自锦绣二重唱。1995年成立的女生组合，虽然已经很久没出过歌了，但在对于现在充满商业化气息的歌坛，他们的音乐更显得弥足珍贵。这首歌轻快从容不迫，道出了与朋友一起游玩的快乐。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爱多一次，痛多一次，来自谭咏麟。

爱多一次，痛多一次，来自谭咏麟。经典的中文歌很多时候会有国语粤语两版，这段熟悉的旋律，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版本来自童安格《爱与哀愁》。《爱与哀愁》发表之后再重新填上了粤语歌词，就是谭校长演唱的这首《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动心时有多热忱，离别时就有多伤人》。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Evergreen 青春永驻，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别哭，我最爱的人，郑智化。一首歌曲，半生故事。这首歌的背后藏着郑智化的绝境重生。17岁的他因初恋破碎，身体残疾，陷入绝望，曾写下遗书。那句这世界我曾经来过，既是少年的最后告白，也是他重拾勇气的生命宣言。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叶培《在劫难逃》。

叶培，在劫难逃。这首歌里包含着对爱情的真切表达，让我们仿佛能看到爱的两端，既有无法逃避的宿命，也有心甘情愿坚守的承诺。而在这之间，还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让我们在爱与被爱的路上，即便跌跌撞撞，也愿意继续前行。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古天乐，天命最高。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约定来自王菲。比起忘记，更可怕的是无事可忘，比起分离，更让人唏嘘的是从未约定。作为一首纯爱歌，约定以质朴的旋律和隽永的词句道出了情海浮沉的心路。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Geek in the Pink 粉衣小丑来自 Jason Mraz。
1: 我 let the

Cake in the Pink， 粉衣小丑，来自 Jason Mraz。 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忍不住跟着一起打拍子？这是写给每个不被定义者的战歌，不迎合世俗的眼光，不被标签束缚脚步，穿粉色的怪咖，他们活出了真实的自我，才是最迷人的模样。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蓝色雨来自温岚。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红颜，来自胡彦斌。这首歌是为荆轲传奇打造的主题曲，除了使用招牌的 R&B 风格，更添加其他音乐元素，赋予了英雄一去不复返的背后别样的侠骨柔情。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K 歌情人，来自品冠梁静茹。

K 歌情人，品冠，梁静茹。这是休·格兰特与德鲁·巴里摩尔主演的电影《K 歌情人》的主题曲。过气歌手阿莱克斯在女孩苏菲身上重新找到创作灵感，并最终收获了一段完美爱情。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搭配平淡却又感人的朴素爱情，还有一个不错的大团圆结局，所以这部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当你王心凌。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

0: 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30连霍高速徐州段往安徽方向徐州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了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有思念我的。时间真的是一个温柔。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聚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彤，欢迎大家来到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广电推出的网络热门脱口秀节目《苏龙侃苏超》，我们又见面了。其实呢，就在我们刚刚开始直播的前30秒，现场大家应该能听到正在播放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宣传片。那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开始时间也是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我们今天呢，也是作为大部队先行部队来到了我们的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那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又到了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又能够来跟大家一起看苏超了。那大家能看到，其实现在呢，场内呢，球迷还没有入场，但是呢，我们各项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大家能看到，现场我们的救护车，就是我们医疗部门以及安保部门都已经做好准备了。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能看到吗？在3层看台上，安保人员正在集中开会，做着最后的准备，保障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顺利。

的进行。那现在刚刚开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第一轮的抽奖已经开始了。那我们苏龙侃苏超呢，也是一直以来每次带大家去感受苏超氛围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精美的礼品。那么现在呢，我们第一轮比赛的奖品是球抱抱，球抱抱在手，好运全拥有，由行走的徐州给大家提供的文创球抱抱，单价75元，加上我们的文旅书签摆件。第一轮的抽奖有6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的这款非常非常可爱的球抱抱。那这个球抱抱呢，安童每一次直播的时候都会带。我也看到有朋友在弹幕里面会问，这是什么呀？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徐州队官方的一个应援吉祥物。就除了江苏的这个嘟嘟以外，我们还有这个徐州队专属徐州队的球抱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怎么样去参与抽奖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无限徐州的视频号。那现在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无限徐州视频号的界面，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球抱抱在手，好运全拥有，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第一轮的抽奖当中了。那现在呢，距离开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大家赶快动动我们发财的小手指，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亲朋好友参与到我们本次的抽奖当中。那当然了，如果你问我在直播间除了奖品以外还有什么，安童能告诉大家的是还有不同的新鲜的体验。因为之前呢，我们直播的这个场景啊，基本上都是在看台的最高处3层看台上，这样可以俯瞰全场嘛。那今天呢，安童带大家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直播机位，大家看，我现在呢是在我们工作的文字记者席这儿。那因为我现在来的比较早啊，所以文字记者席还是空着的。我们能带大家从文字记者席看这个体育场，大家能发现其实是比看台的高处看体育场看得更加的清楚，而且离得也更加的近。整个体育场的四周有哪些医疗，有哪些安保的位置，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那现在呢，因为时间比较早，现场还没有球迷，等到一会儿差不多再过半个小时吧，估计就会有开场节目的彩排以及中场休息节目的这个彩排。那大家能看到，其实我们每次不管是在主场还是客场，为了保证我们球赛的有序进行，那现场的安保工作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大家能看到我们前面这里有一个椅子，能看到吗？一会儿比赛开始的时候，这里就会坐一位安保人员。我们跟大家讲哦，安保人员非常的辛苦，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椅子是背对着球场，面对着观众席的，所以每一次这些安保人员都会坐在这个椅子上，全程守护着我们，不能看比赛，只是守护着我们。所以大家会发现，苏超进行到现在了，每一次平稳的、安全的比赛的进行，其实都离不开台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那么现在在评论区的朋友们可以给安童来互动一下啊！如果说你今天抢到票了，你正在驱车赶往扬州的路上，一会儿就能进入到体育场，请大家扣一个小一。那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票的话，请大家扣一个小二。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朋友正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又有多少朋友能够来到现场。那当然了，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到不了现场也没关系，我们苏龙侃苏超的直播呢会从今天的4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10点多钟的时间，从头到尾陪着大家去感受苏超台前幕后的氛围。那除了安童是在体育场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一线的报道以外呢，一会儿直播间也会切到我们的在我们台里面的演播室，我们的徐州广电的主持人苏苏小龙以及很多第二现场都会陪伴着大家一起感受足球的魅力，足球的氛围。那大家也知道世界杯是刚刚结束，所以其实全国各地这个足球氛围是非常浓厚不减的，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也是非常的火热。那在这里呢，安童也给大家做一个天气上的预告。那今天呢，扬州是比较热的，最高的温度达到了37度。那此时此刻呢，体育场也还好，因为稍稍有一点点阴天，太阳没有那么的直射大家，所以虽然温度高，但是其实还是能待得住人的。那大家能看到现在天气是有一点点阴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一会儿要来到体育场来看球的话呢，安童也提醒大家，最好是能够准备雨衣，一次性的雨衣，
不可以把雨伞带到体育场的。那除了雨伞以外呢，像我们的瓶装水也不能带。然后但是呢，大家可以去带一个保温杯，保温杯是可以带到现场的，在我们的看台上都可以接水。那除此之外呢，像大家问的夏天我怎么防暑啊，像小风扇啊，包括一些冰袋一些冰宝贴都是可以带到场内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来现场看球的话，一定要多多补水，然后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的都会给大家做第一时间的回复的。啊，有朋友问几点钟开始？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7:40开始，但是检票的话基本上从5点左右就可以开始检票进来了。大家能看到像我们对面，我们正对面能不能看到蓝色的扬州的这个横幅和旗帜？一会儿呢，这个是扬州主场的球迷会的区域，他们应该是昨天提前进场就把现场给布置好了。那因为我们徐州球迷会的这个成员呢，他们还在赶来的路上，还没有到检票的时候，一会儿他们可能会在扬州球迷的旁边，是我们徐州球迷会的区域。那其实早上我也有看到我们徐州球迷会进行直播，他们是早上6:30就乘坐球迷大巴前往扬州了，所以也是为了我们徐州队加油助威，会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一直从早上6:30开始，可能到了现场之后2点多3点多是在体育场外面有一些加油助威的呐喊口号，那么等到4-5点钟可以进场了之后呢，他们的声音也是一直响彻体育场，响到晚上10点多的。好的，那么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抽奖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抽到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个小一，我们看看是哪6位幸运的朋友。如果说没有抽到的朋友还想要下一轮的抽奖的话，大家可以扣一个小二，我们跟后台的编辑老师申请，再给大家马上追加一波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的福利，好不好？朋友们，如果还想参与抽奖的话呢，请大家在屏幕上扣一个小二，我们给大家再追加一轮啊。我看到有朋友说今天去不了战斗区为徐州加油了，在电视机前为徐州加油。没错，其实苏超就是这样一个全民参与的赛事，不管您能不能抢到票来到现场，我们相信您为徐州队加油，为家乡球队加油的这份热情的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不管您在屏幕前，还是在收音机前，还是在车上，或者是在电视机前，我们都可以为徐州队喊出那声响亮的呐喊声。那么在这里呢，安彤也给大家做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预告。那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目前呢被网友称为这场比赛是一个卡位战。为什么是卡位战呢？因为大家来看啊，目前我们徐州队在苏超积分榜上是排名6，积10分，我们还是比较处于一个8强的有利位置的。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扬州队目前是第8，是处在这个晋级赛的这个边缘线的位置，所以是卡位战嘛。那他们呢是积8分，其实跟我们徐州队就差2分，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我们相信扬州队也是卯足了劲儿想要拿下这个胜利的。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如果你想，大家想一下，如果咱们徐州队胜利了，我们拿下3分之后，我们其实就基本上可以说稳进8强了。那如果说我们跟扬州打平的话，每队各加1分，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卡位，这个8强的竞争会愈发激烈。但是如果说扬州队这场取得了胜利的话，那么他将直接反超徐州队。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们徐州和扬州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大家也是期待已久的。好的，那么我们赶快跟编辑老师说，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好不好？我看到好多朋友有朋友说抽中了，然后有好多朋友都扣了这个小二啊，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下一轮的抽奖下一轮的抽奖已经开始了，朋友们，下一轮抽奖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第二轮是好吃的，第二轮呢是我们由苏鹏米线提供的地道徐州味40份米线送给大家，哇，有40份，所以这一轮的抽奖大家赶快参与进来啊，这一轮抽中的概率是非常大的。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参与我们的抽奖呢？大家看，这个是我们无限徐州直播间的一个界面，大家可以点击屏幕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开之后呢，就发表评论后参与，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所有的抽奖口号都是我们提前给大家设置好的，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了。
40份苏鹏米线提供给大家。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上角的这个预约的按钮，来预约8月8号徐州和常州这一场的比赛。大家都知道，常州队呢，其实是不管是今年还是去年，都一直是话题度非常高的一个城市。所以说，徐州和常州的这场比赛，那我们徐州又作为主场，也是万众瞩目的。所以大家把我们的比赛预约按钮点一下，精彩比赛早预约，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哦。那现在在评论区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嘛，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对徐州队说的话，对徐州球员说的话，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大家万众瞩目的，我们的这个老二吕梦阳上一场上场了，这一场呢大概率也会参加比赛的。为什么说是大概率呢？因为他此时此刻其实人已经到达扬州现场了，然后我们昨天也看到他有在进行采场的一些训练，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拿到最终的首发球员名单，所以不敢给大家打这个保票，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率。那等到一会儿6点钟，如果我们拿到了首发球员名单的话，我们在稍后的连线的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反馈。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镜头给到我们的体育场，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那这一场我们会发现扬州体育场的这个大屏幕呢，可能跟其他的球场有一些区别。我们能看到这个大屏幕是一分为二的，一会儿呢在大屏幕的左边会给大家实时的去显示比赛的比分，然后包括比赛的时长。那么在右边的这块大屏呢，一会儿可能会给大家这上面会投上去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球员名单。就一会儿比赛开始之前，我们现场的 MC 呢会大声的喊出参与本场比赛的球员名单，会投在这块大屏上。所以今天扬州这个体育场的大屏也是一个双屏幕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徐州和扬州还是有一些渊源的，像一条大运河其实是串联了这两座古城的。南有扬州烟柳，北有彭城雄风，一个呢是咱们徐州北方雄城金戈铁马，另一个呢是江南名都漕运繁华。所以今天苏南和苏北的这两座城市在球场上碰撞，我们也期待他们在绿茵场上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比赛。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预约下一场我们徐州和常州队的比赛。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演示一下，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直接搜索无限徐州的视频号，点开视频号，点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界面呢，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左上角有一个相关直播这四个字，相关直播下面呢有一行正在滚动的白色小字，大家点一下正在滚动的白色小字，点击预约按钮就可以预约了。这样我们下一场比赛，我们在徐州奥体中心进行主场对阵常州队的比赛的时候呢，微信就会给大家发送这个提醒大家去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按钮，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下一场的直播了。因为现在其实苏超的门票还是非常难抢的，像上一场我们跟南京队的比赛，现场3万多个人，一共是预约了360多万。所以说如果大家能抢到票呢，当然最好，我们到现场感受氛围。如果抢不到票的话呢，也没关系，持续的锁定我们的无限徐州推出的苏龙侃苏超的直播间，我们也会带大家近距离的走到赛场上去体验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那其实现在虽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场的这个氛围还是很热烈的啊，各种宣传片，然后包括各项工种的准备工作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时刻了，为了迎接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来到现场看比赛的话呢，一定要多多补水，然后多多的去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并且如果您还没有出发的话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购买一些一次性的雨衣带到现场。因为目前扬州的天气虽然热，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有点像马上要下雨之前的那种闷热感，所以大家可以带好这个防雨和防暑的用具。当然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雨伞是不能带到场内的，但是可以戴遮阳帽啊，可以戴遮阳帽，朋友们。好，那么我们第二轮的比赛的第二轮的抽奖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大家赶快点击我们屏幕左上方的蓝色礼品袋参与到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当中。第二轮呢是40份米线，苏鹏米线地道徐州味，40份好吃的米线带给大家。
同样我们也能看到，其实今天在现场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加油的补给，在每一个座位上，我们拿给大家看一下啊，能拍到吗？每个座位上都会有一个像这样的加油的哨子，所以说我们不用特地去买这种加油的物品了。然后包括这个呢，是那种充气的加油棒，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到达现场了之后把它打开吹起来，就是一个加油棒。现场苏超的氛围还是非常非常足的，你把它放回去。

0: 能看到，现在在我们身后，医护人员，每隔大概一两百米吧，就会有一个救护车，在我们的内场来保障球员的安全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观众席看台的位置，一会儿基本上每两个区域就会有三名的医护人员，一会儿会到顶上，包括我们的安保人员。大家能看到每一个看台的入口，每一个检票口都至少有两名安保人员。所以说苏超其实检票是非常严的，大家来到现场的话一定要保证一人一票，然后一证，证是什么？身份证，就必须是本人带着有本人名字的票根，然后再加上身份证，这三个缺一不可才能够进入到场内。然后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小朋友也是需要购票的，儿童的话呢要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凭借票入场。现在是在扬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我们在扬州体育场。哦，大家能看到我们徐州广电我的同事，两位记者已经进入到场内了。那他们呢，一会儿会给大家更新，持续的去更新我们的碎片化短视频。另外一位呢，会去拍下我们苏超赛场一线的精彩的照片、图片，发在我们无线徐州的微信公众号上。所以呢，也请大家持续的去关注无线徐州。我们每一次呢，都会来到现场，来到一线，给大家发回最新鲜的报道。大家持续的去锁定直播间，锁定我们的视频号。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问，就是说如果是从外地到扬州，有行李比较多怎么办？那其实今天呢，在扬州的这个体育场给大家准备了有700个电子寄存柜，分别是在南门、北门、中心广场这三个区域。所以如果您带行李的话呢，客场是从北三门进入的，从北三门进入里面可以从先到南门、北门或者是中心广场把咱们的行李寄存一下，然后再进入到场内进行观赛。那当然其实每一个区域它都是只能在自己的区域进行活动的。像我们扬州的球迷和徐州的球迷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围栏隔住的，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安全，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自己在哪个区域。
1: 好想一起来蹦杯，

0: 前还没有看到徐州的球迷进场。有朋友问徐州球迷进场了吗？现在还有点早，大概5点钟左右吧，可能就会有徐州的球迷陆续的检票进场了。那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预测一下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结果啊。您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是徐州会赢还是扬州会赢？您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是几比几的分数？看看有没有预言家。
1: 什么是有温度的科技？董家需要恒温守护，让温暖舒适。
0: 啊，有朋友说一会儿啤酒烧烤搞起来，一边喝一边看苏超。是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来现场的话，我们徐州也会有很多的第二现场，就包括我们的直播一会儿也会有第二现场的一些连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看一下氛围。包括最近徐州也有扶羊节嘛，吃烧烤吃羊肉，一边吃一边看苏超，非常的，就我觉得看苏超可能已经成为很多徐州人，不光是徐州人，很多江苏人，包括乃至全国各地的球迷，每周都会期待的一件事情。还有朋友说3-1，
2: 但是球员处于越位位置，并不一定就构成。
0: 啊，有朋友问12区在哪个位置？来，我已经帮大家找到了，大家看，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那个是东北门，东北门的左边就是12区。我们从这个角度，从主席台，从文字记者席的角度，可以看到12区的这个位置。有朋友在12区吗？那说明我们徐州球迷一会儿是不是在12区啊？我们期待一下，看他们什么时候进场。
2: 包括触到了足球门框，对方队员或者比赛官员反弹而来的球。
0: 今天比赛开始，今天晚上的比赛是7:40。
2: 越位是足球比赛攻防艺术的体现，能够理解它就可以进阶成为准球迷了。
0: 来，有朋友说客场福袋发的不多，不能够的，家人们，我们第三轮的比赛，我们赶快跟编辑老师申请一下啊！第三轮的抽奖，我们赶快申请一下，马上给大家上第三轮的抽奖，好不好？来。第三轮的抽奖已经上来了，我们先给大家做个预告啊。第三轮是由豪顺装饰所提供的便携风扇10份，装修选豪顺，靠谱顺又顺，便携风扇10个，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确实是需要带风扇的，增加这些凉爽度。来，大家看，我们现在屏幕的这个蓝色的礼品袋已经上了。左上角一个蓝色礼品袋，便携小风扇，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然后这个参与的这个抽奖词全部都是给大家设置好的，点击发送。好的，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第三轮的抽奖当中了。那么此时此刻距离第三轮开奖还有5分钟的时间，大家赶快动动我们发财的小手指，一边看比赛一边把好礼带回家。那包括如果您觉得哎，我今天这前面的几次抽奖都没中，没关系，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哎，我的同事在给我打招呼，哈喽，给大家打个招呼。每次都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一线的报道，我们徐州广电的记者李本杰和陈耀廷啊，你们先忙。把我们的，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分享给亲朋好友，然后让大家参与到直播当中，参与到抽奖当中。另外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去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那么在后续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在演播区还是在第二现场，都会有非常多重的一轮又一轮的好礼来送给大家。好，那同样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让更多的人来看到我们苏超的一个现场。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看到都会给大家回复了。现在现场的温度是35度左右，那随着时间往后它会越来越凉快的，基本上到今天晚上大概7点多吧，可能就会30出头，因为今天也不会太凉快，因为今天扬州的最低温度都要29度了。现场有没有准备小扇子？小扇子没有，但是冰块是有的，在看台的走廊上会有成大箱大箱的冰块准备给大家。热吗？还是有点热的，但是不晒，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不晒，就现场有一点点阴天，可能马上会下雨。 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打一下弹幕啊。你此时此刻是在哪个城市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呢？你又是在哪个城市来给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礼物没有吗？礼物有的呀，左上角的蓝色礼品袋就可以参与我们第三轮的抽奖。第三轮是便携风扇，有十份。然后我看到有说在铜山区的，还有说在淮安的，还有在安徽滕州的。不去现场可不可以点礼物？当然可以啦，这个礼物就是送给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管能不能来现场看球，先把我们松光侃素材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收播一格。
3: 一边喝咖啡一边化妆，非常厉害。
4: 你的生活剧本在扬州，走一边。
0: 现在屏幕上正在放的应该是扬州的宣传片，
4: 相机都可以。
0: 就我们徐州大家都知道是一座美食非常多的城市，那扬州其实旅游特色也非常鲜明，江南古城嘛，包括早上是皮包水，晚上是水包皮，所以来扬州呢也可以看完球之后转一转玩一玩，也体验一下扬州三把刀。
3: 越忙越要喝茶，喝热茶。
0: 那同样我们也欢迎在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我们的直播能够来到徐州，来也感受一下我们徐州的美食美景。还有朋友在新疆啊，远在新疆的朋友为徐州队加油，谢谢大家。比赛几点钟开始？比赛是7:40开始。
4: 金质活2500元，有什么？

0: 怎么送，快，朋友们，最后给大家展示一次啊，最后一分钟的我们第三轮的礼物，在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礼品袋，大家看一下，我们镜头现在聚焦到我手机上，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礼品袋，点击蓝色礼品袋，点击发表评论后抽奖，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第三轮的抽奖当中了。蓝色礼品袋，其实我们在这里连线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们都能感受到我们徐州队的球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就我现在在这里持续的说话半个小时都已经大汗淋漓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徐州队的球迷从早上6:30从徐州出发，可能中午到达扬州，2点多3点多的时候先在场外喊，然后喊完之后又到场内，可能从5点进场一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连续喊7-8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现在也是到了天气最热的时候了，每一位能够不远万里来到扬州的徐州的球迷，他们都是值得我们给他们大大的点个赞的，所以说现在在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不管您是在家还是在外面，还是在场外，还是一会儿要来到内场，我们希望大家都在评论区打下徐州加油这4个字，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徐州队和扬州队都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好的，那第三轮的抽奖已经开奖了，安童未抽中礼物，安童不跟大家抢礼物，安童把礼物留给直播间的大家。那当然，如果您本轮抽奖没有参与成功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之后我们的镜头也会切到第二现场，又切到演播室，还有很多很多的礼品在等待着大家。那我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凉快点好，运动员跑起来太热。是的，我们刚刚说球迷很不容易，其实球员更不容易，大家想跑90分钟啊，我们光是站在这儿说话就是已经汗流浃背了，那如果说真的是在场上跑90分钟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也在评论区给每一位徐州队的球员点赞，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打一下您今天晚上最期待的球员是几号，几号球员你期待他们带来怎样精彩的进球。球迷是怎么组成的？我们有散客的球迷，就是大家去中签的散客的球迷陆续过来的，也有统一的我们徐州的所有的球迷会，他们乘坐大巴统一过来的。球迷会呢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区域，一会儿呢应该我判断啊，因为现在他们没到现场，我判断应该是在东北门附近的徐州球迷的区域，但当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连线，一会儿在6点多7点多的时候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连线，就会给大家可以去揭晓那个时候应该徐州的球迷就会进到现场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徐州球迷啊。有朋友说期待7号苗润东，期待2号、5号、8号、11号和14号，也期待吕梦阳，期待12号乔宇。没错，那其实呢今天这场比赛是对于徐州队来说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它其实决定我们能不能稳进八强。那上一场我们徐州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时候呢，我们在刚刚开场的2分钟就进了一球，其实对于我们徐州队整体的这个士气的鼓舞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也期待今天徐州和扬州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最好的成绩。那我是安童，我们现在在扬州的体育场给大家带来的一线报道就是这样，那稍后我们6点多7点多的连线，一会儿再见。
1: 我是球爸爸，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银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

0: 昌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1: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2: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3: 红肠大肠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4: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5: 苏鹏肉酱一件，地道徐州味，
3: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洗手队一样，必须硬核。

0: 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1: 两汉文化看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2: 瘦西湖畔风光好，苏超赛场领风骚。

0: 我看我。哎，等一下，朋友们，这会切的稍微有点突然，我突然发现我搭档找不着了，龙仔呢？你看这个位子是空的，但是，抱抱，你不要在这儿老晃来晃去的，不要这么热情好不好？你等一下，大家，我现在给小龙打个电话啊。哇，在直播的时候他居然跑丢了。你等一会儿，我觉得这个抱抱里边有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铃声和小龙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人呢？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里边是什么情况？咱们工作人员在不在现场？哎，能说话吗？能不能说话呀？
1: 不能说话，
0: 你不要顶着这么可爱的一个表情，让我没有办法训你。有什么情况呀？搭档跑在球抱抱里边。哎，瞬间憋了，你什么情况，龙仔？
1: 有没有这情况？我在里面呢。
0: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以这么奇怪的形态？
1: 有没有可能是我本来就在里面的，朋友们？
0: 你本来就在里头的。
1: 对啊。
0: 我天哪，怪不得我今天
1: 本来要上场，然后有个工作人员说你是要上台吗？我要上台。看你穿这个上台，我就进来了。我进来了以后，怎么到场上完了以后不让说词儿是什么意思，朋友们？
0: 是，你上来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一声，把我吓得，我看怎么切得这么快，
1: 而且
0: 旁边没有搭档在那坐着。

0: 对对，
1: 这不要求爸爸吗？这是。
2: 对对对
3: 对，他其实是有这个原因在里头。
2: 对对对，嗯，
1: 对，其实呢，很多朋友都
3: 可以的，
1: 对这个非常的熟悉了啊。
2: 对
1: 对对，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设计理念是什么？
3: 对，因为它是属于专属于我们徐州的苏超的
2: 官方 IP，
3: 官方 IP， 而且它也是有一个千年的。萌爆的一个 IP 在里头，
2: 是的，是的，是的啊！大家看这个爆的很萌，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其实它的原型啊，还很还蛮凶武的，
3: 哦，
2: 就是它是我们徐州博物馆一个馆藏文物，
3: 是的，
2: 是我们的西汉圆雕石豹阵，
3: 哦，
2: 它以前是用来垫席子的，
1: 哦，垫席子，
2: 垫席子的，垫席子的。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把它做了一个萌化处理，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官方文创来做。还有一点哈，这个石豹很有意思，它出土的时候呢，它脖子上有一个项圈，
3: 哦，还真有项圈啊。
2: 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驯化了这个豹子，
3: 嗯，
2: 其实它是一个萌宠了，
1: 嗯，
3: 哇，豹，当你现在我们人遛狗，
2: 对，
3: 那个时候遛豹子，
2: 对，遛豹子，没错，
3: 太帅了吧。
2: 所以我们就想把它和我们的足球文化结合，就把我们的两汉文化和我们的足球文化结合起来，
3: 是的，
2: 设计了这个叫做球豹豹这个 IP。
3: 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球场上的球员朋友们，
2: 对，
3: 能够像这个豹子一样出去的速度很神力。
2: 对，你看我们有两个表情，这个表情就是叫做呆萌款，就是场下的样子，
3: 是的，
2: 但是一上场就变成这个非常厉害的凶猛款，
3: 凶猛的
2: 就代表在场上奋力拼搏，
3: 是的，
2: 这是我们徐州球员那个精神代表。
3: 现在好多的小伙伴都特别想去找他拍照合影，对不对？现在球豹豹是不是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家了？
2: 对，我们在回龙窝开了一个叫做球豹豹主题店，这也是我们文旅集团今年第一次尝试以 IP 形象的名义去开发一个主题店的形式来做的。对，
3: 现在我听说在回龙窝的那个店正在放的就是我们现场的直播。
2: 对对对对，
3: 今天晚上想看球，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回龙窝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还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想来这边打卡，对不对？
2: 我们呢，给我们很多外地朋友啊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打卡。
3: 嗯，
2: 比如说到我们的球豹豹主题店，只要消费就能享受我们的苏超主题主题文旅票，
1: 哦，
2: 这个是我们徐州文旅集团结合我们旗下二十多个经营点位，为广大球迷朋友推出了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一个折扣。
1: 对，
2: 比如说咱们的游船，
1: 游
2: 龙湖游船，
3: 游龙湖游
2: 索滑道
3: 都能用，
2: 都能用。我们吃的，我们的住的酒店，当然了，也包括我们球豹豹旗舰店，就是一网打尽，所有的主题都可以点。
3: 只要消费就可以给，
2: 只要消费就可以给。
3: 哇，太好了！
2: 还有一点，只要消费满69，就可以抽奖我们的，比如说球豹豹主题文创。
3: 嗯。
2: 还有一点，我刚才听说，现在的票非常难抢。
3: 是的。
2: 那么只要在我们店里消费69，就可以抢我们的苏超球票。
3: 这个也可以。
2: 也可以，也可以。另外，我们还有苏超的雪糕，苏超的文创都可以在店里打卡使用。欢迎我们外地朋友和本地小朋友一块儿去我们的球豹豹主题店打卡。
3: 对对对的，对的。而且我那很多的朋友想了解，更进一步了解球豹豹，要不然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啊，可以啊。
3: 我们一起通过咱们感受一下豹豹的可爱吧。
2: 好的。

0: 们在短片当中超可爱的球抱抱啊。
1: 对对。
0: 其实球抱抱当时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产品？
2: 对。
0: 孙总监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行，我们今天其实设计了40多款文创产品。哦。我叫它叫吃喝玩用。嗯。什么叫吃的呢？就是我们给球抱抱设计了一些，比如说球抱抱糕点，还有慕斯。哦。喝的就专门推出了球抱抱的文创水。
0: 那个我吃了，那个我
2: 吃过是吧？
0: 超好吃，
2: 球抱抱的慕斯，球抱抱造型的慕斯非常可爱，对不 对？
0: 对。
2: 还有我们推出的球抱抱的天然泉水，是吃和喝。哦。这个玩是怎么玩？
0: 玩怎么玩？
2: 玩就特别多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看，这是我们的这一个摇尾毛绒，大家怎么使用的哈？
0: 哦，摇尾毛绒，
2: 对对对，
0: 好可爱，
2: 摇尾毛绒。
1: 哦，我们家小狗的尾巴也这样。
0: 对，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可以给自己
2: 对对
0: 家来用。
2: 这是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嗯，当然还有我手里面这个啪啪圈，大家看到没有？这也是玩的。
1: 这可以玩。哦。哇。
2: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
1: 最喜欢这个。
2: 对对，除了这个玩儿，这我们还有一些游漏呀，还有一些吧唧呀，这是玩的，还有用的。

0: 有吧唧啊，对对，还有用的是什么？你看，比如我们球宝宝的包，对吧？球宝的发卡，女孩子喜欢用发卡，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头绳、发箍，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就吃喝玩用四大体系，
1: 40多个品种，
0: 大
1: 家可以去我们宝宝的店里去看看，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回龙窝有个它的专属的品牌 IP 店，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那如果大家想关注到我们最近的我们抱抱的近况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回龙窝的现场。今天我们第二现场也在那
0: 儿，也在，
1: 有很多的小伙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苏龙卡苏哨，也可以分享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对阵扬州队的一些的战况的情况，球迷战况的情况。你那个是
2: 我们俩玩呢，
1: 他真的挺可爱，是
0: 吧？对对对，
1: 谢谢谢谢，
0: 上班了，我领下去了啊。
1: 好嘞，
0: 咱走了，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2: 对，打个招呼。Hello， 还有铃铛，
0: 铃铛我拿着吧。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这是啊。
1: 哎，他们说，这让我想到了小时候一个小时候的一个广告，小时候广告叫给我泡泡，这是给我抱抱，给我抱抱。
2: 对对对，我在里面的感觉就是感觉特别的凉快以外啊，而且我感觉这场是不是就是不用我说话，对不对？因为那个成语不就说的吗？
1: 叫
2: 装聋作哑嘛。
1: 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给大家抽的就是球抱抱了哇！哦呦喂！还有朋友在说呢。
2: 对。
1: 在说你们这边如果除了米线还能抽着什么？球抱抱就可以送给大家了。
2: 对，在左上角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球抱抱在手，好运全拥有。咱们抓紧时间，按照着这个步骤，点击那个小礼物的红包那个按钮以后呢，进入到里面，输入口令啊，就可以领取到稍后的时间的奖品
1: 了。超好看的，这是在和我们徐州又有关联的一个文创产品，对不对？
2: 对啊，
1: 和我们徐州的时报镇，大家这个时报镇也可以来到我们徐州博物馆，去来看一下我们的馆藏的藏品。
2: 对啊，
1: 那现在呢，欢迎回来了，正式进入正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了啊。刚刚还有朋友问呢，主场不，今天是客场，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特别节目苏龙卡斯上，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1: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球抱抱啊，就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文华锦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 对，
1: 它呢就隶属于我们徐州市文旅集团，专注于城市文创产品的研究。大家就看展台上吧，包包好不好看？
2: 对，
1: 出不出片？
2: 对，
1: 再来看底下这个，这是浮游摆件。
2: 对，
1: 然后还有刚才说有很多种玩法的球抱抱，它是倾力打造标杆城市文创品牌，行走的徐州，累计自主研发上市。的这种文创产品就达1400多款，然后开发多元特色的文创好物，把我们城市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带走的美学好物，传递属于我们彭城的文化魅力。
2: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1: 同时我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2: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会同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倾力打造的逍游鹏城的智慧导览微信小程序啊，特别的实用，为广大的球迷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的智慧观赛的服务，操作非常简单，就需要两步，第一个呢咱们扫码进入，第二是输入自己的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自己的位置了啊。
1: 没错，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用装饰的全程支持，
2: 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此时此刻我们球抱抱的这个福袋还在发放当中
2: 哦，
1: 球抱抱在手，好运全都有，这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个祝福的语，而且大家抓紧时间把我们直播间给分享出去啊，然后分享的越多，大家就可以中奖的机会就越大啊。
2: 对对对的，那此时此刻呢，你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到自己的相亲相爱家人的群里面去，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牛马群，
1: 对，
2: 相亲什么群，
1: 谁去相亲群呢？
2: 都可以啊，
1: 相亲群也挺好的，毕竟你看看你们俩有没有统一的爱好，
2: 对，
1: 统一的就是节目喜好的节目，
2: 有没有共同支持的球队，
1: 对，
2: 对不对？那点击，当然呢也可以点击一下我们下一场直播的预约按钮，因为下一场呢我们会在8月8号的时候对战的是常州队的比赛，
1: 对，
2: 去年的常宝今年变成常威了，
1: 常威了，
2: 对对对，威力十足啊，朋友们。
1: 而且今年的苏超特别有看点的是，他没有常规的强队，也没有常规的弱队了，
2: 对，
1: 就是你觉得他很强，他就输了；你觉得他输了，他又踢过强队了，
2: 还真是哈，
1: 就是很奇怪哦。
2: 对，今天就今年的比赛，很多朋友看下来说，我是有点感觉扑朔迷离了，这
1: 是啊。
2: 那你们觉得今年的比赛谁是八强？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评。

0: 论区给列出来，好不好？
1: 你觉得肯定进八强的城市是谁？反正你先让我说啊、我说不出来，
0: 你说不出来，
1: 我不知道。
0: 但是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1: 是，可能这个答案在我们的衣服上，
0: 对对对，
1: 写在了我们的这种暗号里
0: 啊。对啊，也有很多朋友对这场的比赛呢关注的特别的多，比方小迷糊就说了，说这场呢是徐州队对阵扬州，
1: 扬州
0: 很优秀、但是不好意思哈，最近我们徐州在过节，听说了吗？
1: 对呀、
0: 这三分必须得拿回来，这过什么节得拿三分呢？我没听说过这个。
1: 哦，您这明知故问、
0: 我不知道啊，
1: 这个腔调啊，咱不是在过啊扶阳节吗？
0: 扶阳节，扶阳节简单呐、伏天喝羊肉啊，喝羊汤啊，吃羊肉啊。
1: 对呀、
0: 对，这有
1: 什么？伏天的伏、它除了有这个三伏天的意思啊，是不是还有那个降伏？什么就是伏，把人扶住 就扶，让他们服气。
0: 是，降伏扬州那意思啊？
1: 哦，这你说的哈？我可没说哈。
0: 你看您给我挖坑了，这是啊。
1: 咱观众也没明说，我就点到为止啊。你就在那问。
0: 不是，现在这聊天我有点跟不上节奏了，这都开始有隐喻了，真的哈。
1: 不是，主要是看破不说破嘛。
0: 这还有朋友说呢，
1: 朋友
0: 说这肯定是一位扬州的朋友哈。那扶扬节也得是佩服的那个扶啊。
1: 哎，扶了徐州的扶。
0: 哎，徐州扶了扬州，扬州扶了徐州，佩服的那种意思呀。
1: 我们确实也挺佩服扬州的，因为他们说扬。周身上那种松弛感、那种坚韧、那种越挫越勇的精神，
0: 不是你怎么会？您夸人的时候，我们没听出有一个词儿是能赢的词儿哈，这是哈。
1: 我们佩服嘛？开玩笑。
0: 光佩服了，真的。哎，
1: 还有今天有朋友说扬州危险了，可不能那么说。
0: 对，
1: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开场的时候啊，咱作为徐州朋友知道，咱不能这么的说大话。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大话一说啊，到时候就是万一我也不能细说，反正就是那个球场的球是圆的，什么样的比分都有可能。
0: 对，
1: 但是我们要说太满，我就有点害怕
0: 啊。对，
1: 就先怕。
0: 对，因为你提到这个今天谁能赢谁能输的事儿，我必须要提到我的母校了哈。酱料大学的麻醉学，按照这个麻醉学，
1: 那怎么是你的母校呢？只是你啊。
0: 我单方面认为他是我的母校啊。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扬州队为什么咱们说他是一个要麻醉犬呢？因为他确实也是一支传统强队。
1: 对，我
0: 传统强队，
1: 传统强队。刚刚在开抖音的时候，大家说今天扬州是不是不行？我说扬州是传统强队，
0: 对，
1: 今天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他就把这种样的气场啊传递出去，
0: 对，
1: 我迷惑一下对手，对不对？
0: 对啊，三国智能小达说，咱们徐州客场暂时没输过，优势在徐州。那赢了扬州呢，咱们就能升到前四的位置。
1: 对，如果我们要升到前四的话，我们在就是八强的排序上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0: 可是你知道，对于扬州的朋友此时此刻想的是什么啊？我现在的积分，我现在的排名，我要是这场赢了，那我不也往上升了吗？
1: 他们今天肯定，第一他们是主场，第二他们现在是拼八强，
0: 对呀，
1: 所以他们今天肯定是拿出自己120分的能力，再踢再拼再抢。
0: 你看这两边哈，就从这个球赛的角度、观赛角度上讲，这是一场好球，朋友们、
1: 是的，
0: 双方会孤注一掷啊。
1: 而且今天很多的小伙伴来说，今天老二吕梦阳在不在呀？我们昨天看路透的时候，他在队里，
0: 对，
1: 但是能不能首发，那我们得看看胡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
1: 是不是再让他首发或者是替补出场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会在6:30的时候，大家锁住我们直播间，6:30我们会给大家公布一下首发阵容。
0: 对，那还有朋友说上有苏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咱们今天是烟雨下扬州，是不是啊？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出个互动吧。咱们是徐州7月去扬州。
0: 哦，徐州7月，一看你就有文化，
1: 是吧？真是。白居易
0: 对写特别深，这诗
1: 真的哈。
0: 哦，叫什么？
1: 徐州7月去扬州。
0: 对，我以前也一开始替你红了
1: 人家是烟花3月下扬州，我不能说大暑，对不对？
0: 对，
1: 就是给大家说徐州7月去扬州。
0: 哦，徐州7月去扬州。听听各位怎么奏。
1: 徐州7月去扬州。踢球的时候那个劲儿别收啊。
0: 徐州7月下扬州，咱们边踢球边喝绿豆粥。天热呀。
1: 是苏州特产。
0: 天热呀，朋友们啊。
1: 是，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上的福袋呢，就是彭城大昌烧烤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一共有21轮的抽奖。
0: 对。
1: 这次给大家送的就是100元的无门槛的抵用券。
0: 我有个小问题啊。为什么我点击进去 送的是欢乐气氛手拍啊。哎呀，
1: 你要是这样知道的，
0: 怎么
1: 手拍都是我们给大家忽悠他们的。

0: 什么叫忽悠啊？
1: 忽悠那些就看到手拍啊，他不愿意点的。
0: 那就送一个手拍，咱就评论了吗？真的？
1: 你要知道那个手拍跟着他一起进去的哦，可是一张纸，
0: 那张纸
1: 上就写了100块钱的代金券。哦，那是烟雾弹呀，朋友们！
0: 哦，
1: 千万不要看什么啊，给个手拍，
0: 对，
1: 给个文书签，哦，你觉得这给的啥玩意儿？这不像我们节目的作风，你知道吗？哦，你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
0: 。啊，这么一讲，各位知道了吧？别看光是一个手拍啊，什么书签啊，这些东西，
1: 是的，
0: 点击进去，这可都是代金券哈。
1: 没错，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我记得我们俩还没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叫做刘峰的这位朋友，他说苏龙徐州必赢，在老家给徐州健儿加油。
0: 对，
1: 我们也为在老家还给徐州健儿加油的老家朋友们点个赞啊，你们都是最棒的啊。啊，
0: 有朋友说扶阳节踢扶阳，希望今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观赛体验。
1: 他可能说的是徐州队踢扶阳。
0: 对，
1: 他是这样的断句，把扬踢服，
0: 踢服扬州啊。
1: 对对对。
0: 那还有说这个青少年队的半个小时比赛有直播吗？
1: 之前啊，说现在苏超有一个新的比较新的一个做法，就是会让青少年去踩个场，
0: 让我们
1: 青少年也在苏超的现场来感受一下。那今天在扬州应该也会有，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
0: 对，
1: 此时此刻就是扬州的体育场的情况啊，
0: 这就是
1: 目前来看
0: 实况啊。
1: 对，是不是有小朋友啊？应该是开幕式在彩排。
0: 对，而且你们看我们扬州的这个赛场其实非常的视野非常的好。
1: 对，但是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尽量啊把这个防晒的东西摸摸好啊。
0: 对，
1: 能上次咱就说了防晒双涂，别带喷的，他又不让带
0: 小风扇啊，
1: 小风扇，
0: 对，扇子小扇子，
1: 我觉得扇子好一点，
0: 防暑降温。
1: 对，
0: 非常有必要啊。
1: 而且现在我们前方的记者给我们说，目前场内的温度是35度，而且扬州今日最低温度也是在29度，所以说是不是很凉爽的天气。
0: 而且大家想一想，你像我们俩是在直播间，说白了开着空调呢，
1: 对，
0: 你在现场，我们的记者已经在现场，比如安通在现场，
1: 对，
0: 说话已经汗流浃背了。如果说我们的球员在场上踢满90分钟，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到底该怎么踢？这是一个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啊。
1: 好吧，那接下来大家继续把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刷屏。那接下来我们要接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程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装修。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鹏程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

0: 先锋，以战略洞见切合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1: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2: 地道徐州味，苏鹏。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洗手队一样，必须硬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的阿子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刚刚大家看到我们抱抱啊，哎，举起来的时候说祝您暴富，哇，啊，暴来运转，暴有钱。
1: 对，那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刚才的抽奖当中，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抽中我们这轮的奖品啊？
0: 是，哎，那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江苏文化锦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就全新打造了我们2026苏超徐州赛区的官方 IP 球抱抱。刚才给他介绍了，也送给大家一波了啊。
1: 对，
0: 现在也推出了40多款的球抱抱，你们看啊，这个棒棒糖，
1: 对，
0: 这个棒棒糖它居然可以亮。哎，
2: 我这边也有很多周边。哎，
0: 对，你那边还有扎头发的，你看你可以扎起来吗？
2: 对，我可以，这是啊，有可以。
0: 你要不要扎个头发？
2: 啊，真的啊，这个扎前面就有点奇怪了。
0: 好吧。这个就是我们有40多款球抱抱的系列衍生文创。球抱抱呢已经成为我们徐州地标型的一个城市的 IP 了。
1: 对，
0: 目前有个球抱抱的专营门店啊，是在我们的回龙窝街区的行走的徐州球抱抱的主题店。
1: 对，
0: 更是本地市民和游客必打卡的一个人气点位，琳琅满目的 IP 周边爆有料，爆好玩了。
1: 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抽奖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豪顺装饰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小礼物，应该是我便携风扇。因为夏天你出去哪儿，
1: 对，
0: 出去玩，你带个便携风扇特别的凉爽啊。也是感谢一下豪顺装饰，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D 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好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会同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倾力打造的逍遥鹏程的智慧微信到来小程序呢，为广大的球迷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的智慧观赛体验，操作仅需2步，第一扫码输入，第二步输入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
0: 而且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程大昌烧烤华用装饰的全程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我们这儿先来关注一下各位网友们的留言啊，大家此时此刻除了刷屏之外，
1: 对，
0: 有什么现场要问的，你们问我们啊。
1: 对，
0: 我们虽然说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帮你摇人啊。
1: 对，
0: 我们跟徐州队要会摇人。
1: 对，我们俩要问不了，我们到时候问我们会台。
0: 我们可以问我前场。

0: 啊，安童，他在现场，他知道。
1: 得问安童，对对
0: 对。对，我们通过会台问安童。
1: 对对对，因为安童呢，他此时此刻就身处在我们扬州客场的现场。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的球这个。球员也没进场、
0: 哎、
1: 那球迷可能也在陆续的在准备进场当中。
0: 是。
1: 那其实从现场的观看到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准备去现场看球赛的球迷朋友们、
0: 嗯、
1: 此时此刻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防暑降温的装备要准备好。
0: 是的。
1: 小风扇啊，我听说在这个过道里面还有这个小冰袋。
0: 冰块。
1: 对，小冰块、哎、
0: 对，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嗯、如果此时此刻您在现场的话，他场内是没有小伞扇子给到大家的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有冰块给大家做防暑降温的工作。
1: 嗯。
0: 还有消防范说今天晚上是几点开始，我们常规苏超比赛都会在每个次的周六晚间的19:40。
1: 对、
0: 嗯。那我们的直播呢是陪伴大家一起到我们的开场之前啊。
1: 对对对对。那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到你的各种各样的工作群啊朋友群当中来，因为你转发的越多，您获奖的概率也将会更高啊。
0: 刚刚还有一个小伙伴说、嗯、温暖阳光说青少年队的半个小时的比赛有直播吗、
1: 嗯、
0: 超级期待，足球氛围越来越好了。我们也是发现苏超开始之后、
1: 嗯、
0: 我们的足球氛围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那您说的这个青少年队半个小时应该是在7:10之后、
1: 嗯、
0: 有一些采场，但如果我们7:10之前，因为我们还在直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可以通过我们后面的背景给大家来做一个观看，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实时直播我们场内的情况。如果7:30之后，我们就要看由我们的卫视频道有没有给大家做相应的转播的工作了。
1: 啊、嗯，飞屋就说到说，我看出来了这场比赛哈、
0: 嗯，
1: 都是把我们扬州当作软柿子捏。
0: 你这话说的真的。
1: 那你们想捏我们？那你们就捏哈、哦，
0: 就捏啊！听到你就是
1: 感觉扬州朋友怎么这么好说话，这是啊！
0: 你知道现在网上流传的有一版江苏十三太保的那个人格测试 BMTI 那个
1: MBTI、啊、
0: MBTI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说那是 BTTI 变态 TI 这是、啊、
0: 对对对、啊、MBTI 的一个人格测试，
1: 说
0: 咱们学
1: 的形容是什么呢？这个
0: 是说是 CTIL、嗯、就是始终能 carry 全场的那种样的性格
1: 啊，叫 CTIL
0: 啊 CTIL
1: 我都会听说啊，我都会听说。说啊，
0: 嗯，
1: 那我敢问一下，这扬州网友们是怎么评价的呢？
0: 不要问就别问嘛。
1: 啊、扬州是怎么评价？
0: 就问问问，扬州说他是 FINE，、啊、就是那种样的。
1: 我也都会听说，
0: 就是都行，
1: 哦，
0: 都可以，感觉这人很 nice，、哦、很 fine。
1: 那就是给扬州发好人卡是这个。
0: 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光问问问，怎么还打破砂缸呢？
1: 啊，
0: 对，不是，啊、
1: 是吧、嗯？
0: 就是对不起，你是个好人，但是今天我必须得拿这个三分。
1: 对，怪不得大家都调侃徐州哈、啊，到处跟人组 CP 的。
0: 跟人组 CP 是赛前的事儿，
1: 对，
0: 赛中的时候就唱分手快乐了。
1: 哦，赛中就分手快乐了。
0: 赛中就和分手快乐一下。
1: 行。
0: 还有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们的直播间很搞笑、很好玩，嗯、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朋友说感谢，亲上他们是6点开。6点你就直接看我们的后大屏。
1: 对，
0: 还有一个比较好，我这话我给大家说了啊、嗯
1: 哦、
0: 如果他们开始了，你在这跟我说个留言、
1: 嗯、
0: 我让我们导播老师给大家切一会儿现场的情况好不好。
1: 对对对、啊、因为大家想看我们能够介绍现场的情况、
0: 嗯、
1: 也想看到现场最新鲜的消息。那各位在全徐州的媒体当中啊，我们也是可以说是深入到现场的，发挥来了最最前沿的信息，朋友们。
0: 还有朋友说我们是很快乐的一个直播间，哦、那你想为啥让俺两个这儿坐着呢？
1: 对对对，因为俺俩便宜，工厂工资低，领导觉得不用给加班费。
0: 怎么说？那是他
1: 啊、哦，
0: 我可是身价很高的
1: 啊！对对 对, 对、
0: 没有三个馒头都不能来。
1: 对他一场直播三个馒头，
0: 嗯，
1: 我百公里一瓶水，差不多
0: 一瓶水，
1: 嗯、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哈。
0: 好吧，咱们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吧，因为今天也是个8强很焦灼的一个比分的比赛。
1: 嗯，
0: 你们猜猜谁有8强项、哦、咱都不说冠军项啊，
1: 对，
0: 谁有8强项。
1: 我说实话哈、啊、就是这里边呢、嗯、有大家的一种主观的一种想法，那肯定是谁赢谁输这一种、
0: 哦、对对 对, 对，
1: 还有一种呢，很多朋友是比较冷静的在分析两个队的球员的情况，
0: 嗯，
1: 然后踢的磨合的情况，
0: 嗯，
1: 过往的比赛经验。
0: 对，
1: 那各位如果说你们有这样一个透彻的分析以后呢，可以把这个比分打在公屏上，
0: 是的，
1: 并且能够讲出你的理由也好，
0: 没错，
1: 好好，
0: 你看这边创造者、啊、温馨都说徐州赢，徐州有8强项、
1: 哦、对
0: 啊，还有很多的给我们点赞啊，
1: 嗯，
0: 谢谢大家，大家这样子啊，我们 大家听的同时，回复的同时，记得把赞赞点起来。
1: 对，
0: 因为赞赞越多，我们大家的能量啊，就会传递，随着高铁去扬州，
1: 对，
0: 到我们的主会场，或者呢更近。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波，
1: 对，
0: 通过我们的直播频道，直接往身后传，就传到了我们的扬州的奥体现场。
1: 对对对，因为我上回是我做梦啊，还是什么时候？
0: 你做梦？
1: 我遇到个事儿，就是乔宇进的那球啊，还是
0: 是你梦到的呀？
1: 完了以后，我记得我梦里面我采访他了。
0: 你梦里面采访他？
1: 我说你是怎么就进了那个球啊？他说就看你们直播有被赞到。
0: 哦，有被赞到就进了。
1: 有被赞到，对，有被赞到。所以各位此时此刻，你咱让衢州球队多进球的话，咱把这个赞得多点一点，朋友们。
0: 好吧。
1: 万一今天进球的球员有被赞到怎么办？多进两个啊。
0: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了，因为我们看球必备的就是要烧烤啊。要氛围呀、朋友聚于一体啊，有啤酒更好啊。那我们徐州现在还有一个烧烤大会，我们一起连线到前方记者王拐拐，看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吧。拐拐你好。
1: 拐拐你好。
2: 哟，我看看这是谁？这不是扬州炒饭烟水老哥和扬州狮子头来了吗？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徐州铁妹王拐拐。但是哈，今天无论咱扬州的朋友出哪张牌，我必须只出一个四个二带两个汪，那就是我们的徐州烧烤。如果说烧烤和足球是标配的话，标配不足以体现咱徐州的豪情，我们必须把这个配置搞规格的拉满。看到我身后的氛围，各位不难猜出来，我现在就是在一个超级规模特别大的集市上，就是我们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的现场。那么本季烧烤大会我们又特别叠加了扶阳音乐节的一个 buff。 大家对于徐州烧烤大会到底有多热爱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热心市民开始在我们的现场吃上晚饭了。来，我们采访一下。你好，这位先生。
3: 你好。
2: 请问您是特意听说我们烧烤大会现场有这个美食小吃赶过来的吗？
3: 去年结束之后就一直在等，等了一年了，终于等到了。
2: 啊，那您是哪里的朋友，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徐州的。
2: 哥，你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叫啥？
2: 介绍你自己。
3: 东西太多了，大家好，我是徐州网恋主持人大鹏。
2: 这个大鹏主任也是我们本次烧烤大会第二季的我们作为徐州广电作为主办方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那么本次烧烤大会我们也是汇集了徐州本土几十家的优质的烧烤品牌，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个浓香徐来，特别有我们徐州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本土的品牌标志。除了烧烤之外啊，还有一些腰肉馆子，土菜馆，
3: 对，
2: 美食小吃，优异曲，也就是说在这个夏天看秋吃烧烤听音乐娱乐全部都是给大家 buff 叠满了。
3: 对，是这样的，这个去年的时候呢主要是以烧烤和龙虾为主，然后今年呢为了能够让更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徐州之后啊，广泛的品尝到我们徐州的美食。那除了烧烤之外呢，我们这次呢还把羊肉馆子也喊过来了。然后呢，还有刚才像大拐提到了啊，我们的这个浓香徐来啊，里边的我们的徐州的米线呀、还有我们徐州的刚刚我自己买了这个水，然后呢，先替大家去试一试，尝一尝。在这儿呢，不光能够感受到今天晚上苏超的氛围，感受到徐州烧烤的烟火气，还有浓浓的徐州羊肉汤的这种美滋滋的这种美食味道，还能够吃到徐州的各式各样的小吃啊、美食，还那边呢还有娱乐的项目给了大家。所以呢也是欢迎各位啊，在7月24号，就是昨天了啊，
2: 昨天开始
3: 一直到8月2号的这个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的活动现场。
2: 好，谢谢彭总，您继续喝米线。同时也给大家说一下，就在今天晚上，我们的舞台区依然会有热力四射的乐队表演等着各位，同时还有一家关于羊肉汤的这个羊肉馆会有免费的30份的羊肉汤的开汤的名额送给大家。也就是说关于爹爸爸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是在夯的。扬州朋友们，我们的诚意你有没有感受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受到了我们所徐州烧烤大会的诚意的话，可以把诚意两个字飘在评论区。同时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的我们的这个烧烤大会的现场停车非常的方便，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下午没有事儿的时候，太阳落山之后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带着孩子进行这个游玩，品尝一下小吃，然后坐到我们的这个坐席区，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感受着烧烤，就在我的手边，你看到没有，汇集了像老汉桥羊肉馆，我们徐州本地人经常耳熟能详的这种老品牌的羊肉馆子，还有像那边的老广烧烤，包括这边的八戒烧烤龙虾，还有各类的酒水美食，甚至是水果小吃在现场都有。所以说各位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亏啊。烧烤大会是我们徐州人的狂欢，但是今年既然是已经到第二季，我们更希望通过苏超足球把它做成一场咱整个徐州老表的狂欢。这个夏天在这个地方，你耳朵里听到的旋律都是孜然羊肉味的。如果说各位觉得还算比较来劲的话，可以把来劲飘在评论区给我们烧烤大会一个小小的鼓励。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烧烤大会的狂欢可不是仅仅一两天，从昨天7月24号开幕式开始，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的晚上。也就是说每个傍晚每个夜晚在这个地方，你都可以约上3、5好友，都可以带上甚至公司的团建家庭的聚餐，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那当然了，如果说对我们现场还有一些什么更好的建议，也可以来现场找到拐拐，找到甜妹儿，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主持人每天晚上也会在这个地方等着大家。舞台区除了乐队表演之外，还会有各种品牌的这种有趣的互动也会和大家进行，大家有可能还会拿到这个比较惊喜的伴手的礼品。所以徐州的夏日限定，除了蝉鸣，除了阳光，除了热烈，还有俺的徐州烧烤。记住了，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10天不落幕，咱们的狂欢加倍。同时啊，我们的狂欢这个接之后是一场接着一场，还有什么呢？来，各位提醒前面提醒大家一下，屏幕左边有这个我们随时发放的福袋，大家可以点击参与，一键评论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右边还有第二个动作，可以点击参与一下8月8号咱们徐州主场对阵常州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看直播的预约。现场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了啊！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官方提醒大家一下，无论在什么地方就餐，咱们注意文明就餐，看好孩子，注意安全。我们在8月2号的时候会有一个闭幕式，我闭幕式也会在现场，非常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等着大家。我看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问一下地址，来，我们的地址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大家直接导航搜索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或者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的地面停车场都可以啊，都可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商家老板已经开始陆续的在准备着工作了。稍后太阳一落山，我们在6点多的时候，舞台区会先开启一轮接着一轮的乐队演出和表演。7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大屏幕会准时的转接省台的苏超足球比赛的信号。信号结束之后，大家不要着急走，如果说您是外地来的朋友，依然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现场。为什么呢？因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在现场还会有品牌方的多轮互动和乐队表演等着各位。我跟你说啊，朋友们，在我们徐州有一个说法，夏季限定的饮品就是羊肉汤。来徐州喝完就是在这个夏天伏天喝完一碗羊肉汤，把你的身体所有的不舒适全部都给通过汗水激发出来。好的，朋友们，我是徐州甜妹王拐拐，以上就是我们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现场的情况。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甜妹，哇哇，好甜哦！
0: 你看人甜妹，
1: 对，
0: 怎么介绍大鹏的？
1: 对对，
0: 啊，谢谢大鹏主任，
1: 对，
0: 希望你出去的时候也这样同样介绍我。
1: 哎，好嘞，小苏，
0: 太过分了。
1: 这次我就大鹏老师确实是前辈哈，我应该学习他的主持的方法技巧，应该很多学习的地方。
0: 就比如说，
1: 这好学习啊。
0: 这个和扬州很像，很松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徐州烧烤就是很神奇，
1: 嗯，
0: 看似很简单，但是就是自己在家会复制不出那种样的口感。
1: 看着好像就烤肉嘛，没啥嘛，
0: 可不是哦。
1: 哦，
0: 从选肉，从我们的本地小山羊开始，内疚含着乾坤。
1: 对，
0: 而且别人的刷油的手法、次数、时间、炭火都必须要有很好的讲究啊。
1: 都有讲究，而且这个孜然辣椒粉也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在徐州，你只要尝一口这个孜然辣椒，基本上就能够分得出哪个是传统老店，哪个是网红新店。
0: 凉菜也很关键，
1: 哎，
0: 你看那个茄子辣椒配比，
1: 哎，
0: 你就知道这个老板你实在不实在
1: 啊。
0: 你这个啊，你给我这个辣椒子放那么多，
1: 不能再说了，别越说越饿了，
0: 特别饿。 就是烧烤不仅是一种地域美食，它其实更是我们徐州人的乡愁，也显示出我们徐州人的豪迈与热忱，是我们徐州千年不变的城市文化记忆，还有城市烟火的人气，是吧，毕院长？是不是有点突然？
1: 有点太突然了，我这是。按照我们以往，我们应该得先有邀请，
0: 但都老熟人了，
1: 先鼓掌，
0: 对，
1: 完了之后再落座，然后咱们得寒暄，你这直接就 Q 我们的。

0: 星球嘉宾是啥？
1: 对，因为咱们和毕院长这也都是
2: 老朋友了，
1: 对，直接都不用给大家过多的介绍，大家就是我们专业的评球嘉宾，而且我们很多的切片放在网络上，大家对毕院长的这个评球的感觉，还有评球的专业度是非常认可的。
0: 对，
1: 那接下来还是要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公共教育学院的副院长毕思明毕院长，
0: 欢迎院长，欢迎院长啊！
3: 大家好，我们徐州的球迷，大家好，
0: 节目的老朋友，这是啊，
1: 对。是听说、我听我们的小伙伴说，就说这场差一丢丢，是不是就见不到你了？
0: 是过生日啊。
1: 上一趴不过了吗？
0: 那什么情况？怎么没见着毕院长呢？这是、
1: 是不是抽中门票了？
3: 上次其实是那个我们结束完之后就想抽这一场的门票，然后一直在准备，结果最后很不幸还是没抽中。
1: 你看这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
1: 真是太遗憾了。哎呀，
0: 毕院长，你怎么就能没抽到票呢？真的，
1: 我的天哪，真是，哇，这个手气也太不好了吧？
0: 真的，我其实没听出你们俩的遗憾，真的。
1: 他是真遗憾，我确实没有。说一下，分享一下落空的感觉怎么样？
0: 对。
3: 这两年可以说是场场都落空，唯一抽中的是上一场南京对连云港那一场。这个因为我爱人是连云港人，想正好又赶着刚刚放假，想带着家里正好到南京去玩一玩，然后正好看个球，给连云港加个油。结果因为台风又取消了，唯一抽中的一场，最后也没成型。
1: 你看看，就是你还是属于我们直播间，千万不要再想和我们一样，就去掉那个想去抽中的那个心，我们都不打开苏福办。
0: 这就是怎么讲呢？这一场台风还是把我们，就是我们经常会想是什么风把我们嘉宾吹来了？
1: 对，
0: 是台风吹来的哈。那这场呢，咱们其实是客场对阵的是扬州啊。咱们先不说扬州的这个球队哈。
1: 对，
0: 院长，您对扬州这个城市熟悉吗？
3: 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那个尤其是。仅疫情之前嘛，经常去扬州出差和学习。
1: 那你比较喜欢它哪个景点？
3: 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它几个著名景点，就是瘦西湖还有个园这些地方这样子。
0: 对，
3: 本来这一次抽中也是想去个园，就是让园区感受一下园林的。
0: 对，
1: 我当时去扬州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瘦西湖真的非常漂亮，你可以坐着小船，然后从小船上再登上岸，它有很多很多的点位。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大运河博物馆，非常棒。
3: 对，这一次也是想去。
0: 对，
1: 他们说要走大运，要去大运河博物馆。
0: 对，其实苏姐，我觉得你去那个就是瘦西湖特别特别的好。会显得那个狐瘦了。
1: 我希望你学一下王拐拐好吗？尊重一点领导。
0: 没有，其实大家这次去扬州呢，因为也是有很多徐州的粉丝啊、球迷啊到这个扬州去，
1: 对，
0: 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也很多啊。包括有好多朋友可能是冲着这个淮扬菜去的。
1: 对，
0: 这也是国宴嘛，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餐食的水平非常非常的高哈，
1: 是淮扬菜，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它虽然说很清淡啊，可能来徐州的小伙伴会喜欢口味比较重一点的，但清淡的时候它很多食物的它的原汁原味感。
0: 对，
1: 什么炒干丝啊，我差点说炒干丝，就是这种干丝啊，水煮干丝啊，
0: 对，
1: 做干丝，就这个比较好吃。
0: 你要说到原汁原味的话呢，刚才是美食上的原汁原味，那这一场的比赛呢，大家也要看一看他们真正的原汁原味的点在什么了啊。
1: 对，
0: 院长，你看上一场呢，咱们打南京的那场比赛呢，是1-0拿下了比赛，积分榜上呢，咱们现在排的是
1: 第六。
0: 扬州呢比我们略差一点点，就是积分就差个2分，然后排名是在第8名。那这场的客场打完以后，这个排名可能要变一变了哈。
1: 对，
0: 您觉得我们想赢这场球，或者说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点在哪里？
3: 这场比赛的话，首先是一个对于徐州队来讲和扬州队都是一个卡位战。两个队其实都不容有失。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呢，对于徐州队可能局势更好一点。徐州队呢，这一场无论是胜还是平，基本上呢都可以稳固8强的一个席位。在这个整个的最后的可能冲刺吧，8强的冲刺当中的话呢，会有一个比较优先的一个优势。 那么也对于扬州队来讲呢，这一场其实是对于他来讲不胜，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后续的整体的一个比赛。
1: 对，
3: 因为毕竟扬州这场比赛完之后，他只剩四场了，徐州还剩，像我们徐州还剩五场。

0: 所以说呢，这一场对扬州队来讲呢，可能是更不容有失。所以说我预测这一场比赛，两个队可能都会打得比较艰苦。
1: 都会拼尽全力，但这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开始预测了，说今天徐州4-1赢扬州，大家都觉得比分会比较的大，拉距比较大。刚刚还问大家，咱们有哪些城市有这个八强项？有朋友就说有苏北三虎和太湖三霸，现在都开始叫太湖三霸了。对，
2: 那就是6个球队了，现在。
1: 是的，
2: 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比赛的难度哈，就是刚才的一个难度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积分的难度，
1: 对，
2: 就是如果说我们输了，那我们面临的情况很复杂。那扬州更不想输，因为他可能输了这场比赛，可能就是卡位战嘛。这个时候
1: 就是我们这次输了倒还好，可能是对在八强的排名上会有一定的影响。哎，但是没有扬州这么像生死攸关的一场比赛，
2: 对吧？
0: 从现在就是综合各个球队吧，13支球队后续的比赛。也做了一个排那个后续比赛的一个困难度，进八强的困难度。我们徐州目前呢是排在第6位，也就是说进入八强的难度呢是在整个13个球队当中呢排在第6，相对来讲呢还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应该说是我们后面打完常州之后呢，还有镇江、盐城、淮安、苏州，这样的常州，一共是5场比赛，5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是2主3客。两组三客当中呢，相对来讲，从我们现在的成绩来看的话呢，像镇江、淮安啊，还是属于目前的8强外的球队。我们对于徐州来讲呢，后续的比赛呢，稍微难度会小一点。但是扬州不同，扬州从目前来看，打完徐州这一场之后呢，还有4场比赛，2主2客，分别是南京、宿迁、无锡和常州。哇，应该说是。都是现在目前8强之内的球队，所以说他目前来讲的话，他的难度，是和苏州其实是排在后续的比赛困难度，是排在第1位的。哇，
1: 就他接下来面临的都是8强内的对手。
0: 对，做了一个简单的，因为根据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我们13个球队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名次，和后续的和这个场上的一些表现和进球失球率，做了一个评分，大体上就是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组短片来关注一下扬州队最近几场球赛的比赛表现吧。

0: 来看这一球，直接的大门，
1: 哇哦，这几个球都非常的精彩啊。
2: 是，
1: 那大家看了这个扬州队的比赛以后呢，我想在视频前啊，可能有很多的专家朋友们啊，就是因为他们也长期看球，你们觉得这场我们在跟扬州的对战的比赛当中，哪些球员需要我们重点防守？
2: 是的，
1: 哪些球员是关键先生？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打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包括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私信来说，扬州的他们的球是短平快，
1: 对，啊，
2: 对我们他们的技战术打法也要有一些提防，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跟我们来说，
1: 对，
2: 还有很多的朋友问几点开打，底下已经有热心的小伙伴给他们说了，是晚间的7:40，
1: 对，
2: 现在我们就是想和各位热心的热血的我们的球友朋友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场球赛，
1: 对，
2: 刚刚我们大概分。分析了徐州队的一个目前的状况和扬州队现在的一个局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忆一下去年苏超的时候，徐州队是2-1赢了扬州队。卞然，您对那场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那场徐州队的主场可以说是整个比赛，一波三折，荡气回肠。
2: 对，
3: 但是也很激动，振奋人心。最后徐州队的可以说是在最终啊，最后的这个时间。然后比分超出2-1，
2: 是的，是的。其实当时在比扬州的时候，好像很多的徐州球迷也说，哎，不对呀，扬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呀，怎么突然间徐州打他也开始费劲了？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在苏超的赛场上，大家不要用传统强和传统弱再来去衡量一个球队，都不太一定，
1: 对，是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啊，你发现这个球赛，他一旦要是能打个一波三折。

0: 人呢，从观赛角度上讲呢，其实大家的心情上更澎湃一些哈。
1: 是。
0: 对，那各位，其实你看今天的比赛有一个是积分上的难度，其实我今天在出门的时候，我还有另外的一个担心，天气问题。
2: 对，
0: 天气问题，
1: 天有点热。
0: 就是因为我知道毕院长以前也是，就是长期踢球哈。
2: 对，
0: 是。天气对于运动员身体、心态会有什么影响吗？
2: 其实是目前来讲的话，现在的整个江苏的天气，应该说是为什么苏超放到这么晚，7:40才比赛，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个
1: 天气，
2: 考虑到天气的原因。然后，因为在这个足球比赛，它是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激烈对抗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天气的炎热，对运动员的体力的消耗其实是巨大的。包括我们这次世界杯的也看到了，也中这个在每个上下半场都强制性的安排了一个补水时间。
1: 它
2: 其实就是考虑到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和一个天气的原因。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呢，可以说是，因为最近我关注了一下子，像可能有雨这样的，因为徐州是苏北这一块可能有雨，但是今天看直播到现在目前没有。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话，可能对运动员的这个体力消耗会更大。
1: 对，因为它是像下雨之前的很闷热的那种样的感觉。
2: 对。然后呢，就是尤其是对这个运动员在可能是就是说半场之后，他的那个如对心肺功能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般，那个可能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像这样的天气也是等到太阳落山之后
0: 再踢，
2: 再去踢球，
1: 对，稍微好一点，
2: 对，会好一些。
1: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各个球员只要踢满90场，无论踢成什么样，我觉得都得对他们的耐力啊、他们的毅力啊，包括他们的表现呢、给他们鼓鼓掌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苏超赛场上给我们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分数上的优势和劣势，更多的是拼搏的精神，就是我们的球员的不拼到最后一刻绝对不罢休的这种样的精神，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大家的关注和赞赏。
0: 你想想，我们在现场的我们的记者，可能说话，可能已经汗流浃背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球员在场上这样激烈的奔跑90分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哎，咱们再回到上一场来，上一场我们是险胜啊，险胜南京队啊，但是我们势头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这回我们打客场，很多朋友就说咱徐州还行，在客场没输过，所以优势在我。那您觉得这股劲头，这种赢的这个劲头，我们还能在今天打踢扬州，咱们说啊，踢扬州的时候能够延续下去吗？
2: 这场球的话，我感觉徐州队的话，应该说是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甚至我个人认为的话，这场球徐州队的状态要比上一场打南京还要好。
1: 如何？
2: 因为上一场呢，我们确实是在打南京之前，因为我们主场输了无锡，然后那一段时间对于徐州队来讲压力特别的大，
1: 对，
2: 而且是我们是。应该说是对宿迁，我们那场主场也输了，
1: 对，
2: 所以说连续的两个主场的失利，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徐州队队员的一些这个状态、
0: 心态
2: 啊、对，因为那一场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比赛之前就很担心，就是徐州队的队员会不会急躁啊，又想拿下这个比赛啊，然后出现问题。那么那场我们拿下南京这一场之后呢，首先就是说给我们的球员在心里面就有一个。有一个能够稳定下来的这样一个基石了，是吧？这样的我们这样通过9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然后可能是赛后有些这个观众认为我们就或者认为我们徐州队可能场面上可能有点很被动，
1: 对啊、
2: 不是那个好像没打出我们一个主场的这个感觉出来，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通过90分钟的这个努力把比赛赢下来了，然后呢给我们徐州队的话这个可以说是在后续的比赛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这个通过那一场的胜利，我们也是其实那场和南京也是一个卡位战，相当于输赢6分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0: 对，
2: 所以说呢，也使我们在这个积分榜上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像这一场我们打扬州，之所以能够可以说在赛前我们可以说徐州队的话呢，压力要比扬州队要小一点，原因也是因为上一场我们拿下了对南京的这场比赛，所以说呢，给我们徐州队的后续的比赛也会起到了一个保证的基石。另外呢，我觉得对徐州队还有一个就是好处，就是说我们 应该说打磨了阵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对南京队那场比赛，第一个就是我们两分钟左右我们就进球了，一个闪电战的进球啊，这样的是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苗润东也好，林梦阳好都没有上场，
1: 对，
2: 这其实也是为徐州队后续那么这个包括长进的一些队员无法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打磨一个阵容是有好处的，
1: 就是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一个阵容情况。
0: 从这个状态上来讲，肯定这个因为磨合。大家在一起的训练可能要比上场更好一点。
1: 我们再继续关注下网友的留言，都在问几点开始正式比赛的时间是晚间的19:40，就是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我们天稍微凉快之后，我们今天晚上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那此前我们要干什么呢？此前就要我们要把这种样的加油鼓励助威的这种热潮在我们的直播间透过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幕传到扬州的体育馆，
0: 对啊，
1: 让更多的我们徐州的球员朋友们感应得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是球报报，
4: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航程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5: 手淘，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6: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7: 皇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8: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9: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0: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3: 我没事，
1: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10: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精准上档，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晃，堪比球场铁卫防线。故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档，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示范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

0: 这里是已经给你播了一个多钟头了吧？一个多钟头的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文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因为刚刚有朋友说刚直播，我们都播了一个多钟头了。
1: 对，
0: 你看这个点赞数，目前都120万的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点赞了。
1: 而且你知道就是最吓人的一点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我们播到现在一分打赏没要。

0: 我们的好朋友们的支持。嗯，本次直播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江苏文华锦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是隶属于我们徐州市文旅集团的，嗯，它是专注于城市文创产品的研发与销售的，而且目前来说他们自主研发上市的就这些1400多款。
1: 对对对，我也是其中一款啊。
0: 你身上的衣服也是其中的一款。
1: 对，因为我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也表演了，我也是其中的一款。
0: 对，它是球抱抱里边的内心儿。
1: 对对对啊，
0: 莲花盒里边的莲子儿。
1: 哎，别别别，要不我还是别搭嘎了，万一影响销量。
0: 嗯，是
1: 的。那个，其实你看我们身边的这周边真的特别的丰富多元，
0: 对，
1: 特色文创好物。各位在生活当中，咱包括今天晚上，好多朋友也在回龙窝。
0: 对，
1: 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一定要到店里面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
0: 而且那边给大家立大屏了哦。嗯，大家可以在大屏前来观赏一下我们的苏超的现场。
1: 对，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D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会同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倾力打造的逍游鹏城智慧微信导览的那个小程序啊，嗯，为广大的球迷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的智慧观赛体验，操作仅需两步，扫码进入加上输入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
0: 这个前提是你抽着票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得能进到现场啊。嗯，还有呢，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因为刚刚啊有很多朋友在来抽大昌烧烤的100元的抵用券，目前来说是我们文旅集团给大家做的半云亭的一个抽奖了啊。嗯，半云亭给大家抽了，你别看它顶上写的是书签哦。
1: 啊，书签，书签呢不领啊？
0: 要不要？也要，也要的，也很好看的文创书签。哎，同时送给大家的是花间府半云亭酒店的下午茶，单价就是98块钱哦。
1: 我的天，那就开始领了，朋友们。哎，我已经开始领了，现在。
0: 还有要感谢一下我们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嗯，还有华耀装饰的全程支持。
1: 此时此刻呢，您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到您的各种各样的工作的群啊，嗯，交友群啊，然后这个家人群当中来。
0: 周末聚餐群啊。
1: 对，因为我们的奖品呢也是不断的给各位来抽取，但是分享的越多，中奖的概率也会越高。另外呢，也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直播的预约按钮，因为我们下一场呢是8月8号，我们徐州会主场对阵的是
0: 常州
1: 的比赛。
0: 以前说啊，嗯，是长啥，现在都变成常威了啊。
1: 对对对，常宝变常威了。
0: 常宝变常威了。
1: 以前说叫太湖三傻，现在叫太湖三霸。
0: 所以今年的苏超和去年不能同日而语，今年对各队的这种样的感受和去年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赞了直播间，赞了100次，赞了1000次，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对，那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0: 小白还说他是常州人，嗯，准备下场来徐州看球的。哦，现在能不能提前一轮给我们介绍一下徐州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呢？
1: 就是要是介绍的话呢，你就别先说那个啥，先别说玩了哈，啊，就光介绍可能一天就不够。
0: 哎，小白，我跟你说，你这样啊，咱作为徐州人，你到徐州了，你去那个云龙山爬山啊，云龙湖逛湖，金龙湖、九龙湖、徐州博物馆，哦，户部山、回龙窝、快餐厅，你听我名。
1: 哦，听你名字干啥？嗯，
0: 不要钱。
1: 这些地方本来就不要钱。本来就不要钱，这是
0: 这样的，真是的，就显得咱还有点，对不对？你提我名儿啊？
1: 对对，
0: 你问谁提名是吧？
1: 对，
0: 你随便都行。
1: 好家伙，那你提我名也行，也不要钱。
0: 嗯，但是我们围着云龙山、云龙湖有很多的我们文旅集团的一些旅游的景区，也是建议大家，嗯，比如说看落日飞车，
1: 对，啊，
0: 我们一起坐索滑道，嗯，游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那个鹏城风华，哎，都是非常欢迎大家的，啊。
1: 对，有朋友问到说，今天是徐州的主场吗？今天徐州是客场作战，嗯，啊，客场作战，因为我们之前都说我们打客场比较厉害，
0: 对，
1: 今天又是延续了我们在客场的这个风格哈，哎，那各位今天晚上你们对于比赛是怎么来看待？我们也希望听一些各位朋友们冷静的专业的分析，好不好？哎，
0: 好，嗯。那现在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徐州有很多的文旅景点，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丹西，此时此刻他就在我们徐州最火最火的一个街区哦，回龙窝街区，看看我们回龙窝现场的情况吧。丹西你好，
1: 丹西你好，
2: 耶。苏苏、小龙以及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你们现在看到我了吗？看到我了吗？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猜猜我在哪儿啊？

0: 你们先看一下我这个环境啊，小桥流水人家，小船荷叶荷花莲蓬。咱们新疆不是在江南的水乡小镇，是在我们大徐州的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就是我们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今夏打造的荷花市集，人气真的很旺。我们镜头一起来走一走，你看看我们的桃瓮、荷叶，还有我们的竹架上搭的青纱啊，旁边挂的竹帘的灯笼，以及你看看现在这个人气，而且满满的花香，特别的香。我们的镜头能给一下荷花吗？大家看看，好多不同品种的荷花，我都是第一次见。咱们待会儿呢，请我们现场的专业的这个采荷采莲小姐姐给他们介绍一下哈。咱们今天现场是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哎，我随机采访一下，咱问一下，你是哪里来的？
1: 河南的。
0: 河南过来的。今天是专门来徐州玩，还是知道我们有荷花市集来这儿打卡的？
1: 知道有荷花市集来这儿打卡的。
0: 嗯。
1: 因为去完博物馆就来到这里了，已经。
0: 也没拿朵花拍个照啊。
1: 嗯，没有没有没有。
0: 觉得我们这儿怎么样？
1: 挺热闹的。
0: 挺热闹的。
1: 徐州人特别好。
0: 是吧
1: ?Number one。
0: 今天呢是我们苏超徐州队和扬州队的比赛。给我们徐州队加个油行不行？
1: 徐州队加油。
0: 好的，也谢谢你，希望你在我们徐州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天。好吗？拍拍照打打卡，对吧？虽然我们这个男士哈也可以人比花娇。好，我们继续走一走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哎，买一束花啊，拍拍照打卡，还有我们的很多小朋友们靠近我们的荷花旁。其实这里的这个荷花我刚才也问了一下价格，就是5块钱10块钱一朵，你可以买单枝，也可以请我们的采荷采莲小姐姐给你包成花束，可以美美的在我们的回龙窝里面走一走，感受一下夏日荷塘的不同氛围。那么咱们请现场的这个采荷小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荷花好不好？来，小姐姐。
2: 当然可以啊，可以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一个。是的，这个开衰效果是很好的，而且开衰效果都是很好，这寓意也是很好的。这种叫大寿桃，是大众都很能接受的一个花。这个它开衰层次是很好看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个头很大，比我一个脸大了，可以看一下。是的，这个开衰也是很吉祥的，寓意着吉祥如意。
0: 嗯，
2: 可以看一下。
0: 哎，我手上这只也很漂亮。
2: 是的，这个是千叶宝莲，姐姐眼光真好。这个呢是有千年的历史了，在敦煌壁画上真菩萨的真体宝座就是这个，它的名字叫千叶宝莲。
0: 嗯，我看我们下面还有睡莲，还有这种是淡黄色的，这个奶白色的，
2: 是的，
0: 不同的品种啊。
2: 对的，它的品种都不一样，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开衰效果都是很好的。虽然品种不一样，但是呢它开衰效果都是也不一样的。这个呢叫碧莲仙子，它开衰是很好看的。
0: 像我们的游客选择最多的是哪几款？
2: 像我们游客选择最多的呢，就是我手中这种大寿桃，还有一个这个青色的碧莲仙子
0: 啊，可以搭配在一起。
2: 是的，这两个搭配成一束，是的，都是很好看的。
0: 嗯，
2: 而且就是众人都能接受的一个款式，就是一个青一个粉搭配在一起。
0: 嗯，好，我们看旁边这个小姐姐哈，正在是帮我们的游客在包花吗？啊，这是我们那个已经选好的，好漂亮啊！咱们看一下，如果这个包扎好了哈，就是这个样子，很漂亮的。大家可以拿着我们的荷花呢，在我们的回龙窝，在我们的小巷里面走一走，拍拍照，感受一下徐州的文化，徐州的美景。那么我们的荷花市集啊，什么时候来啊？每天营业有多长时间呢？咱们也请咱们的相关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先打个招呼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州文旅集团下属海海文旅策划部的负责人李玄林，也是此次活动的发起者和策划者之一。
0: 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荷花市集啊。
3: 我们荷花市集呢，每日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3点到晚上9点，开放。然后自从开始以来的话，我们回龙窝日均客流量超过10000余次。然后现场的话，你也看到了，大概有几十种不同品类的荷花，然后欢迎大家可以穿着汉服和旗袍来打卡拍照。
0: 嗯，我刚才还听到我们现场有说，比如说关注我们的现场的，还可以送一枝荷花，
3: 是吧？是，只要在我们那面，只要是打卡拍，就是打卡
0: 拍照
3: 发到社交平台上面，然后呢就可以来领一束荷花。
0: 嗯，我们这个市集的话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3: 我们呢，实际持续的话会到暑期结束，大概在8月底。
0: 嗯，所以也欢迎我们这个假期暑假期间想来徐州游玩的朋友们啊，可以来我们的回龙窝，来我们的荷花市集打卡拍照，来感受今夏不一样的徐州文旅美景。好的，苏苏小问，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啦，我们把信号交还给演播室。好嘞，谢谢。

0: 咦，他们好美哦，黛西也美。对，你看刚才有河南的朋友，他说我们徐州人都是 number one， 徐州人太好了，对不对？那你这样说，河南的朋友也可种，可种可种。
1: 对，咱们是相互夸夸群啊。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荷花集市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好。在所有的这个花当中，其实我最欣赏的
0: 是什么？
1: 就是荷花。
0: 因为你看，很多诗都是写他的嘛。荷花香自苦寒来。哎，
1: 对，
0: 那是梅花啊，那是梅花香。
1: 停车坐爱枫林晚，荷叶红于二月花。
0: 对吧？要不然咱就别背了，好不好？
1: 很多诗我背的可瓷实。
0: 对对对对，
1: 品格特别好。
0: 淋漓原上荷花，一岁一枯荣。真是，我的天哪，啥都荷花了。但是我觉得有了荷花之后的回龙窝，就觉得咱们徐州虽然说性格上也还是很豪爽的，但是我们城市
1: 越发来有江南的婉约感了，所以到了徐州真的是南秀北雄的感觉，你会体会的淋漓尽致。
0: 对对对，哈，
1: 干完坏事了，突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0: 干坏事的人就是特别的专注，你知道吗？他投入到里边。
1: 我觉得干完坏事，咱们聊聊好事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我们大家的关注的重点哈。就是我们其实好多刚才有一些我们的这个 网友朋友啊，也说到了咱们徐州的一些关键球员，比方说提到老二啊，提到小苗啊，
0: 是
1: 啊。那有些朋友想问问说，扬州队有没有一些球员需要我们重点的去关注的呢？
0: 冰坊一下，
1: 对对对。我们也想知道，目前扬州队有没有关键先生？
0: 哎，
1: 应该说扬州队今年的整个阵容呢和去年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扬州队今年整体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年轻化。
2: 我们大家其实应该是，如果是刚说的，如果关注去年我们徐州主场对扬州的话，能够看到去年呢，扬州队的整体队员年龄偏大，所以说在最后的，尤其是75分钟之后，可以我们徐州是全面的是主导了场上的这个局势。主要的一个其中原因就是扬州队的他整个年龄偏大之后呢，体力受到了影响。那么今年的话呢，扬州队的整体的话呢，它是一个 年轻化，然后呢，主打的是一个，四四二或四三三的这样的一个阵型，所以说，从这个整体上的阵容来看的话，今年扬州队是要变强了，而且的话呢，这个经过前几轮的比赛，尤其是他的主场1-0胜连云港，然后是客场1-1，在10人的情况下 逼平了南通，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把它看作是今年的一个黑马，所以说有一个黑马的潜质。然后呢，也认为扬州队近期的话呢，由于他这个不断的这个比赛呢，不断的进程嘛，可以说是他这个阵容的磨合也不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期。所以说呢，扬州队这个近期的整体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阵容的话呢，是应该是一个增强的。此外的话呢， 扬州队还有一个今年一个变化就是边路，他们的边路快马特别多，这样子有好几个，比如说徐晓峰、马蔚然、景新博，包括他的中场的齐星辰，这几个
0: 速度都比较快，所以也是刚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给我们私信的说，一定要盯防扬州队的这个快，
2: 是吧？确实是，包括我这个应该是
1: 上看那个上周吧，看他们扬州队这个应该是对南通那一场，包括他们那个进球的吴磊，其实在队中据说也不是说速度最快的那个，但是在那个场上比赛的时候能看出来，其实他在场上速度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可见队长周在边路这个速度上的这个底蕴还是很深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这个，我觉得对于徐州队来讲，还要重点的就是要攻破的一点是扬州队的中后卫的姚明。应该说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一个老队员，而且他的特点呢就是扬州队目前整个后防线当中，如果中后卫这一点上，应该是应该是毛最高的，身高最高的。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徐州队去年的话，就是姜伟的一个头衔，然后打这个然后扳平的，所以说的话呢，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今天徐州队在重点攻防扬州队的时候要注意的一点，能不能把他这个 这个唯一的这个后防的高点给他破掉，这个对我们徐州队的进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的话呢，就是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吴磊啊，这个他在中场的组织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应该说整个扬州队的一个体现的一个叫做我们可以叫小灵快。
0: 对，小灵快，是的，小灵快，
1: 和他这个在中场的一个穿针引线，
0: 是的，
1: 离不开的。
0: 所以就其实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好踢的对手来对待，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刚才一直觉得毕愿

0: 啊，应该去江辽大学集训了一下这个麻醉、
1: 麻醉学，
0: 就感觉到对我们本来觉得棋就有一个关键先生就了不得了，
1: 对，
0: 此外呢，此外还有呢，我就觉得对方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对手。
1: 戴飞长，您的麻醉打得很舒服，我听的是慢慢醉的，不是一下醉的哈，
0: 对，
2: 不能小看对手，
0: 不能小看，
2: 对，不能小看对手，所以我前两天还。就是看了一下吧，然后那今天写了一个那个，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我们徐州队来讲的话，我一个戏写了一个打油诗
0: 你说说看，
1: 叫打油诗，
2: 绿鹰论英雄，烟火展风华，一脉运河水，千年谱相成。这个城是相辅相成的意思。
0: 你这个打油诗不够打油，
1: 哇的天！哎，
0: 它有文化底蕴在这里头。打油诗是我们的，就是徐州七月下扬流的，那叫打油诗。
1: 这是我姐啊，这个因为她学习比较认真，
0: 汉语言
1: 对，后来就是。学校要求把他的学历给送回去，
0: 送哪儿去？
1: 不承认。
2: 我当年也是要不是因为体育专业是提前招生，我也去上汉语言。
0: 你看看呀，真是我们这都是文化傍身的。
1: 上场了，上成汉语言了。
0: 好了，我刚才还听说了，因为好多小伙伴说问我们转不转播在比赛之前的青少年足球对抗赛这么一个电场赛。那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大家我们的导播能不能切一下？记下我们的这个后大屏上，我们看到现场应该来说就是青少年的电场赛正在进行当中吧。
1: 这其实也是让很多年轻的球员
0: 对
1: 在进入到正式的以后正式的比赛的之前啊，
0: 哇，你看他们拼杀也很厉害。
1: 对，可能现在我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啊在聊到这个问题，说想看看青少年的超级期待。
0: 对，
1: 也真心希望能直播一下，没有抢到票啊，可以一起解说切一下。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和大家一样是远视的这种情况下，看不了队友对就是我们的队员的号牌，和对上他们的脸，和大家一样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甚至我们都不知道黄色的是徐州队吧，应该是。
1: 黄色咱们徐州呢
0: 因为客场一般是对黄色，但目前来说我们这边咱们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吧。
1: 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就是来讨论讨论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球队。
0: 对啊，好，那我们毕院长您看一下，就是小苏超，您觉着这种暖场的做法怎么样啊？
2: 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
0: 对，
2: 首先是从我们这国家来讲的话，那时候邓小平就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苏超呢在比这个热场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员各个城市的小球员有一个展示的这样机会，一个锻炼的机会，对小球员的发展和我们苏超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第二个的话呢，我其实也建议不光是我们这个小球员可以去展示，如果说是能够在我们苏超比赛之前，我们球迷各个地方有很多的球迷协会啊，
0: 也能在
2: 比如在场外啊或者什么也能去踢一场友谊赛啊，我们哪怕是比如说是5-5的或者是8-8的这样比赛，也去相对这样的话呢，对两个城市的球迷也是一个互相的这一个交流，
0: 对，
2: 然后城市的文化也是这样
0: 的一个交流。我们解说员
1: 对
0: 两个城市的 PK 一下，
2: 对，大家都是展这个，其实我觉得就能充分体现出我们现在苏超的一个草根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
0: 初衷，
2: 对，一个初衷，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其中去。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第三个是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苏超的对这个球员的年龄，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
1: 要求的，
0: 对，
2: 有一定要求的。那么这些可能场上我们现在看不到脸的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未来几年之后我们苏超各个城市球场上的主力队员，
0: 对，
2: 那他们可能就是会那个拼搏
0: 新 C 罗啊。
2: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这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整体的一个苏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在足球文化上的一个展示，然后给他们锻炼。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通过一组短片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队的一个情况。

0: 其中，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哦、还有很多的朋友说谢谢谢谢，是不是大家回复几点正式开始？嗯，没关系，抽不到很正常，因为你看我们直播间四五万人，然后点赞数都超过14.3万，嗯，那我们的奖品再怎么着不能说以万计算，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都有可能就是参与抽奖，那如果抽中的就是一份福气、嗯、抽不中就是一种力量，对不对、
0: 啊、那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呢您看到了在我们视频的左上角假如说有小福袋的话，一定要及时的点击进去啊！
1: 更有聪明的小伙伴，比如说明啊、木啊、正啊、高啊这些朋友，已经预约了下一场、哎，因为下一场是我们主场对阵常威啊、常州队，所以大家把这个要弄下来了
0: 啊。8月8号，我们那天是主场了，因为今天的这场呢是客场，我们在扬州正在踢比赛。
1: 是的。
0: 所以扬州队，我们刚才在这个比赛之前，在我们的直播之前呢，我们的安彤已经在现场、嗯，现场的目前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哈。
1: 是我们主持人在现场来给做了30分钟左右的一个连线，就觉得汗流浃背，那还是在我们的看台上相对来说还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而且周围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嗯哎、在那个情况下大家都觉得体感温体感不是特别的好、哎、那今天晚间在比赛当中有点稍微闷热潮湿的情况下、嗯、对球员体能的要求会非常的高，
0: 尤其是你看我们面临到的一些情况啊、嗯、除了天气这样的自然环境的问题啊、嗯、包括网友也在网上讨论一个问题啊，别人、哎、他们说这一场呢小苗可能不上场，我说确定不上场，
2: 确定不上场。
0: 对对对，
1: 在英国了啊、
0: 嗯。有些朋友在提到说他不在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咱们的进攻端在这个端口上，
1: 对，
0: 谁会来扛这个大旗？
2: 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从徐州队前面几场，应该是苗人东不在场上的情况下，我们徐州队的换人和首发，其实已经能够看到。胡指导他在这个考虑到这一点了。嗯嗯、其实像我们乔宇、王凯旋，包括何远灿、陈金星他们的这个都可以，就是说，嗯、在苗人东不在场的情况下，起到一个进攻的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包括我们杨旭东也好，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第一个我们不必特别的去担心苗人东不在场上之后，嗯、徐州队在场上这个。进攻这个方面啊、嗯、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首先分享苗人东他的特点、嗯、他的特点其实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应该江苏就叫他江苏姆巴佩。
1: 对、
2: 嗯、他的其实踢球的风格呢和确实和姆巴佩有很多有大的相似，嗯啊、都是属于超跑型，
1: 对啊、
2: 都要给足一个在身后的一个空间、嗯、给他尽量的去后卫的一个这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所以说呢苗人东在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徐州队大概率的话呢会把其他的进攻队员放在了另外一个边上，
1: 对，
2: 然后给苗人东留足空间去进攻。嗯，那么在苗人东不在场的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比如说像乔宇、王凯旋、何远灿他们的特点呢，这个和苗人东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2: 像乔宇比如说上场进的那个球，他的就是前插的意识就特别强。嗯，那么他需要的什么呢，就需要更多的去队员，我们徐州队的中场队员去靠近他，嗯，然后给他形成这个在这个一个小范围内就是做这种二过一的配合啊，嗯，就是小范围配合，然后给他一个前插的一样的一个机会，
1: 对，
2: 他去拿球，他并不是说我自己去拿球去突破，嗯，我去拿球这样的去进攻，反而增加了徐州队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手段，嗯，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苗人东在我们徐州队是一个前场进攻是一个打法，不在又是一套打法，嗯，可能还会给对手一个不适应，就像上一场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闪电战打突然打这个南京队，南京队可能在那个两三分钟他就不适应，因为我们可能是很多人都认为就是比如说南京队那一场，很多人都认为苗人东可能会打首发的上场或者干什么的，
1: 他
2: 会对可能会针对的做一些防守的这个布置，
1: 嗯，对，
2: 然后突然一下子首发没有，然后他要临时再改变，可能会有，就所以说我们反而抓住了机会。嗯，那么这一场呢，就是应该说扬州队也是知道苗人东不在场的，
1: 是的。
2: 那么但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徐州队在边路的话也是不缺好手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吕梦阳，
1: 对，
2: 吕梦阳这场还在。吕梦阳的特点呢，嗯，他又和这个苗人东又不一样。嗯，我们看了我个人觉得就是吕梦阳上一场虽然可能拿球的时间不是很多，
0: 是，
2: 但是他持球那几次明显能看出来他的这个技战术的水平，嗯，各方面其实是很高的。
0: 对，
2: 我觉得在苏超也是属于那种断档的一个存在。
1: 是，
2: 所以说，如果说今天吕梦阳如果在上场的话，或者。

0: 他在场上的时候，那么许多队的在中前场的打法肯定会更丰富。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个我认为就是说吕梦阳的那个所谓的他的作为一个我们以前叫古典式的这样的一个中场，
2: 是
0: 啊，他的这种一脚的传球，直塞球也好，就是组织也好，可能会对许多队现在上场的对苗宇啊、乔宇啊、王凯旋、何远灿会对他们的这个帮助会更大。
1: 好，
0: 嗯，
1: 就是徐州队其实也有很多啊，就是用徐州话说，要里蝙蝠拍谁来就用不同的技术给谁来。
0: 这场比赛的话，徐州队应该是在中前场的话，应该说是手里牌还是很多的。
1: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问我们首发阵容出来了吗？目前还没有。一般来说，首发阵容会在正式比赛前一个小时左右给到我们，
3: 6:40，
1: 也就在6:40左右，或者最快6:30，我们只要拿到首发阵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一个汇报啊。
3: 对，
1: 各位我们的评球老师、评球专家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来说，今天晚上打扬州，踢扬州，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技战术？
3: 对，
1: 您觉得我们要重点盯防谁？您特别期待哪一个球员正式上场，你都可以在评论区互相来说一下。除了啊，我们目前来说正在给大家刷屏的好礼《行走的徐州》送给大家的礼物之外啊，
3: 那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提到有一个点啊，我觉得凡事都是有双面性的。
1: 是的，
3: 就当我们的主力球员在场上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一种，那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心里头落定了，
1: 对，
3: 踏实。但是当主力球员在的时候，进攻端在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你的对手会充分的研究他，
0: 对，
3: 会充分的研究他。
1: 是的。
3: 那今天晚上呢，他不在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我觉得扬州队在研究的时候也会找不到抓手。
1: 他可能会研究吕梦阳一点。
3: 对，或者说研究又研究了
1: 乔宇
3: 啊，对啊，然后研究了我们很多球员，可能在他们的一些打法上，他们也会有很多犹豫不决，斟酌不定的一个情况。
1: 是，
3: 你说今天晚上像这种球赛的话，他们在前面几分钟会开始抢球吗？前面像上一场可能一开始我就先
1: 进入到状态了，
3: 进状态。
0: 我觉得对于如果我是扬州队的那个主教练或者助教的话，我应该是会抢开局的。
1: 先抢
3: 开局。
0: 这场球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因为上一场我们徐州抢开局，
1: 对，
0: 然后2分多钟进了一个球，
1: 对，
0: 然后扬州上一场对南通也抢开局，其实3分钟也进了一个球，这样，所以说其实两个队在抢开局这个上面上都尝到了甜头。上一场，所以这一场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看点就是看开场前5分钟谁在抢开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扬州他的边路是速度比较快的，他的这个边路特点还是有的。那么他怎么样去压制徐州队的边路？徐州队这一场，比如说苗人都不上，很有可能像乔宇啊、陈晶晶他们的速度也很快。
1: 是的。
0: 那么用边路克制边路，我用我的主动进攻来压制徐州队的边路，边路的进攻，这我觉得这可能是扬州队也会考虑到的一个打法。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扬州队这一场他输不起，
1: 是，
0: 甚至他可能平对他来后续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我也在一直也在考虑，就是说扬州会不会去这一场开场他就会不会去主攻
1: 啊，
0: 拿出一个但
3: 上场就攻。
0: 对，但是我们徐州队的反击也很厉害。
1: 对，
0: 对，所以说呢，他敢不敢去这样这个拿出这个魄力去攻？然后他在攻的情况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攻防之间的这个结合？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看点吧。
3: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旗开得胜一下啊，就好像心理防线就放下来，包袱包呀，你只要不给我打平，我就给你保持这个威胜，对吧？
0: 因为我们徐州是可以，就是说我这场是可以稳的，是可以平的，我们能接受平的。
1: 对，能接受平。
0: 这一场，但是不耽误，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胡指导的话，不耽误我们去开场去抢这个开局。
1: 你觉得胡指导会抢开局吗？
0: 我觉得
1: 也会，是吧？
0: 会。如果说我是教练的话，我觉得前5分钟可能双方会节奏会非常的快，大家都会那个打得比较快的一个节奏进入这种状态。
1: 真让我回忆到了上一场比赛，我们在这一看着的时候，
0: 没有想到。
1: 对。好，现在给大家送出的福袋是来自于我们大昌烧烤，徐州大昌烧烤啊，大家也知道现在它有很多很多家店，这次给大家送的是100块钱乌门券，乌门卡。
3: 对，
1: 这就相当于什么？你两人去可以不用再花钱了。两个人去吃100块钱。
3: 对，
1: 你只要不点腰子啊。
3: 有的朋友说一个手拍，不是啊，
1: 不是
3: 啊。你点完那个手拍以后，你看看里面真正的奖品是什么？
1: 对，是100块钱的无门槛啊，进去直接立减100块钱。什么样的平台能给你这么多的福利？那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吧。
4: 我是球棒棒，
5: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

0: 之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0: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帅气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衡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起点，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5: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自认两个字新鲜。
6: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7: 衡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8: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十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9: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10: 酥棚肉酱米线，地道徐州。

串要鲜，菜要正，像洗手队一样，必须硬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

0: 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江苏文化锦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它就全新打造了2026我们苏超徐州赛区的官方 IP 球抱抱，就是我们舞台上的这些啊，
1: 对对对对，
0: 全是我们的球抱抱的系列产品。它已经推出了40多款的球抱抱系列衍生文创。球抱抱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徐州标志性的城市 IP。目前坐落于我们回龙窝街区的行走的徐州球抱抱主题店，你去打卡了，太好看了，
1: 对，
0: 每个都说怎么这么可爱，还这么有趣，而且还很萌。因为刚才你看我们的设计总监给大家说的，还可以绕尾巴，是不是很萌？对，更是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必打卡的人气点位了啊！
1: 哎，爆有料，爆好玩
0: 哈！
1: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目前来说，我们正在给大家抽奖的就来自于我们的豪顺装饰为大家提供的便携式的风扇，有10位朋友就可以获得。同时可以感谢一下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会同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倾力打造的逍遥鹏城智慧微信导览小程序，为广大的球迷呢提供了一个全流程一站式的智慧观赛服务，操作仅需2步，扫码进入加输入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
0: 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苑鹏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1: 哎，那还是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啊！
0: 刚刚我们分析了分析了此，分析了彼此，是吧？分析了扬州队，分析了徐州队。其实这一场是客场，虽然说确实徐州在客场向来不太输，向来不太输。但是这一场，我相信对于人家来说的生死战，人家可能更加的来势汹汹，对吧？咱们徐州队也客场打过几场了，您觉得咱们徐州队的在客场的精气神儿这方面怎么样变着？
2: 应该是徐州队应该是客场应该还没输过，
0: 对啊，
2: 所以说我觉得而且呢今年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徐州队的目前的客场的成绩比主场成绩还要好一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我们这一场客场在精气神上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徐州队的话，我说我们现在这个从我们不管虽然是卡位战，但是我们还是在心理上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个这个整体的积分上也好，都是有优势。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一场应该是我们徐州队是应该是比较明确。扬州他会怎么怎么样去他们的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敌动我不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徐州我们这一场客场的话，徐州队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的话，包括我们之前我们主场，因为像这个南京队也好，无锡队也好，我觉得都充分给足了徐州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一个防守的一个压力。我觉得虽然扬州队有一个黑马的气质，但是从整体实力上来讲的话，它相对于无锡也好，还是对于南京也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个人认为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徐州能扛得住这样的两个强队的压力的话，我觉得扛扬州的这个压力应该问题不大。
0: 问题不是特别大，就是今天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咱们徐州队还是略胜一筹的。
1: 对，你看，因为我们现在呢，扬州队肯定是想
2: 对获胜。
1: 获胜
2: 对，他肯定是要胜，
1: 再加上他又是主场，
0: 对，
1: 所以他的心理的压力上，整体可能要比徐州的要大一些。徐州呢，咱们之前的排位是第6，
0: 对，
1: 再加上呢，我们客场作战，可能从心态上呢，可能也
0: 好一些，
1: 轻松一点，
0: 对吧？
2: 他毕竟是前面两场，一场是主场赢了连云港，一场是诗人逼平了南通，
1: 对，
2: 所以说现在应该从整个的舆论来讲的话，也是气势正盛，
0: 对，
2: 一直都在说扬州队状态逐渐好，当然这个也承认，他们整体阵容的这个或者技战术打法逐渐也在成熟，确实是有这个稳步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看到扬州队进步的同时，其实我觉得我们徐州也应该看到我们徐州队也在不断的去做调整，然后我觉得我们徐州的队员也是这个有实力的，
0: 是的，
2: 这样的。
0: 刚刚有朋友还问苗润东、吕梦阳上了吗？苗润东这一期应该是上不了了啊。
1: 对，
0: 吕梦阳目前在队中到底是不是首发？6:30之后会告诉大家。哎，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在第二现场依旧是很热闹啊。我们的董事花董董目前来说正在豪顺装饰的第二现场，我们抓紧时间把镜头给到他，看看第二现场的。

0: 放吧。董董你好，
1: 董董你好，
2: 开始吗？
3: Hello， 无线徐州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是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啊。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苏超第二现场的豪顺装饰。那现场呢已经有哦，你看现场，哈哈哈。我们在一楼大厅啊，已经有好多的豪顺的业主朋友，还有我们的球迷朋友都已经做好等待了。那就等着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了。同时呢，还有另外的一部分业主朋友呢，正在我们的洽谈室进行业务的洽谈。还有一部分呢，已经到了我们的二楼、三楼、四楼，哎，我们的这个实景去观看我们的现场的实景的展厅啊。来，现场的各位朋友，我们先让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好不好？哇！徐州队，
4: 加油！
3: 徐州队，
4: 加油！
3: 徐州队，
4: 加油！
3: 扬州队，
4: 加油！
3: 扬州队，
4: 加油！
3: 扬州队，
4: 加油！
3: 豪顺装饰，
4: 真棒！
3: 哇，豪顺装饰真办事啊。 刚才呢是我们的这个暖场，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一楼的这个洽谈室。来，镜头给到我们的洽谈室。哎，我们的一楼的 VIP 的洽谈室啊，那非常的安静，非常的专业啊。你来到豪顺咨询洽谈啊，定方案啊，或者是谈设计啊，咱就把那个门儿哎，再咔嚓一下子一管啊，他没有任何的打扰，专心为您服务。每一位豪顺的工作人员啊，都会在内心里面非常贴心的为大家说一句，很高兴为您服务。哎，我们这个豪顺装饰呢，现场是有8800平的实景展厅，2000平的自有仓储，自有的施工团队，不外包，不转包，报价透明，无隐形增项，懂徐州户型，更懂我们徐州人。所以呢，有一句话说，装修一定先看豪顺。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还发了一个关于霸总来豪顺装修的小剧情啊。我在剧里面呢演的是霸总花总啊。那我们的豪顺装饰的张总呢，他饰演我的小秘书，我们两个扮演就是角色扮演啊，这个剧情客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丝滑。那如果说没有看到我们昨天发的视频的，可以在我们无线徐州上面回看一下，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徐州张校长说装修，哎，看一看这个我们霸总的名场面，我们的演技那简直是个巴的。同时呢，现场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这个不远处，哎，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大金蛋啊。刚才呢，我们有好几位几组了，已经有几组的这个业主啊都已经签约成功了。那刚才呢也砸了金蛋，我们也进行了现场的采访。有业主就说，为什么要选择豪顺呢？那是因为靠谱、专业，而且呢服务超级超级的好。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舞台的哎左侧，我的左手边呢是豪顺装饰给大家准备的锅具，哎，价值458元的锅具啊。在豪顺装修，哎，豪顺呢不让你背锅，哎，也豪顺也不甩锅，咱就说呢就是豪顺只给你送锅，哎，让你呢装修无忧啊，咱就是在家里面呢这个炒菜啊，叫什么，有句话叫日子不能瞎混，装修就选豪顺。哎，接下来呢我要隆重的请出我们豪顺装饰的副总经理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感谢所有球迷和业主朋友们对我们豪顺装饰的支持。14年来我们一直专心在做一件事，就是做好本地家装，富豪徐州的老百姓，让他们装修呢更安心、更省心、更放心。
3: 那今天呢就是在我们现场啊，这些业主朋友、球迷朋友除了看比赛之外，还有什么福利要给到大家？
5: 有福利。这次呢，借着我们苏超的第二现场，我们豪顺装饰拿出我们全年超大优惠的一个夏季整装福利送给大家。 然后呢，我们推出了这次100平方的房子只要99,900，全方一线大牌硬装，然后呢送20平方的索菲亚的定制衣柜，送全方的类似灯具，全方的高温定型的窗帘，还有全方的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卧室2张床、床垫子，全部都有。
3: 哎呦！
5: 除了这个呢，其次还有第二大福利。
3: 嗯，
5: 装修定下来之后，我们呢享受两大升级。
3: 嗯，
5: 第一，6980的主材免费升级包。
3: 哦，
5: 免费升级。
3: 嗯，
5: 还有呢，能享受我们这个 VIP 样板间的一个16样精细化的特别工艺，这是也是免费升级的。
3: 嗯，
5: 然后呢，在这还不够。
3: 哎呦！
5: 还有什么？电器福利，电器福利是什么？一折扣。我们有美多集成灶，有小天鹅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还有爱意电动晾架，还有海尔的燃气热气，只要一折扣。
3: 哎呦，这
5: 最后呢还有一个秒杀福利。
3: 哎，
5: 什么秒杀福利呢？只要是订整装的客户
3: 啊，
5: 你有88块，能带走一台1000元级别的悦特的轻智能马桶，只要几十块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3: 哎呦，
5: 签订合同之后呢，咱还可以砸金蛋。
3: 哎呦，还有啊，
5: 金蛋里边有啥？
3: 有
5: 指纹锁。
3: 哎呦，
5: 有喜临门的乳胶枕。睡起来很好嘛。还有嘛，我们没多的无涂层的一个超过啊，好礼不断。这次啊，预祝我们苏少这次呢，徐州队旗开得胜。
3: 哎呦，最后再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我们豪顺
5: 啊，在徐州装修一定找豪顺。
3: 哎呀，太给力了！谢谢我们的彭超彭总，谢谢。来，宣传的朋友，再把我们的气势拿出来！徐州队，
4: 加油！
3: 徐州队，
4: 加油！
3: 扬州队，
4: 加油！
3: 扬州队，
4: 加油！
3: 豪顺装饰，
4: 倍赞顺！
3: 哇！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在现场一起吃龙虾，一起吃烧烤，而且呢还有这个啤酒啊，而且还有各种小吃，还有水果。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想要到豪顺来和我们一起，我们大戏还没开戏啊，就等你来了，各位弟们。好了，那今天连线就到这儿喽，大家点一点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呢这个待会儿抽奖啊，祝大家好运，拜拜。
1: 哇、wow, 董董太幸福了，这是啊、我听说豪顺都开席了，那走得回来不？
2: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每次我们苏超开始之前，豪顺先军训上了，徐州队加油、
1: 哎、
2: 铁恒得说、怎么董董在那儿干我的活了呢、
1: 但你还别说，每次我们都感觉到了豪顺的那个方位上这种激情澎湃的力量啊。
2: 是，
1: 那我想有这样的一种精气神啊，无论是在看球还是在装修的品质上、都是值得信任啊。
2: 那此时此刻大家也要继续把我们的直播间的赞点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我们目前来说是16.6万的赞、有800多位小伙伴把直播间分享出去了，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来做这种分享的动作、因为离我们开始比赛也是越来越近了。
1: 对，
2: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大屏上啊，现在蓝色球队的球迷应援服，
1: 这应该是扬州队的、
2: 对，扬州队的咱们可能还是在门口练歌呢，
1: 是对。
2: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应该是本地抽着的球迷朋友们已经陆续进场了，
1: 对。
2: 然后现在进行草坪上的一个洒水降温的工作。
1: 对、有没有朋友对我们扬州队的这个体育场非常熟悉的话，能不能帮我们打听一下隔壁这套房子这目前房价是？
2: 怎么你要顶上做直播？
1: 我觉得在上面看这个很多球啊，很方便，这是、另外呢，你看，其实这个我们在现场，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球迷的身影，
2: 是，
1: 对，
2: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听友，他们这次就跟随着球迷会进到了去了扬州，
1: 对，
2: 他非常想接受待会儿安童给他们的连线，
1: 对，那各位此时此刻呢，也可以继续的把我们在徐州的这种愿望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比方说徐州队，像扬州队加油，徐州队必胜的这样的口号，你也可以来讲一讲，你想到了哪些口号为徐州队来加油的，都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啊。
2: 哎，大家可不可以继续把我们今天晚间的比分，现在我觉得也差不多，可以来预测一下了。
1: 对，
2: 因为刚才我们跟毕院长一进行了好几轮的分析了，
1: 分
2: 析的时候呢，毕院长来说扬州的时候，我说我们可能有逼平的情况，
1: 对，
2: 那毕院长说徐州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小。 胜的情况。
1: 对，
2: 然后编长第二轮分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大胜。
1: 嗯，但是你知道，往往我跟我们领导汇报很多工作的时候，领导一般会跟我说，工作还是需要量化的。
2: 量化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晚上小吕胜的话，我们来加个五分啊。
1: 来，这个量化，朋友们，你们怎么量化今天晚上比赛？
2: 是，
1: 你们觉得这个进球量是怎么个进球法？
2: 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来进行预测了啊，比如说3115，他说我觉得是3-0，淡然说2-0，金说2-1，还有朋友们问我们啊，老二就是二爷首发了吗？不知道啊，6点半之后有首发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回大家。
1: 对，
2: 陶瑞平说徐州3-0，听风的禅说徐州1-0，陶金说徐州2-1，啊，很多的小伙伴都开始进行预测了。
1: 对，
2: 还有这个嘴嘴说徐州2-0，你看2-0、2-1的这个比较多，还有5-0的
1: 啊，5-0
2: 天卢战法，您这个战法是？
1: 它是一种天卢战法。
2: 是、
1: 对，那今天晚上的比分呢？我们也希望各位以我们。这么多年的哈，也就这两年哈，
2: 对
1: 看球的这个心得来看的话，你们觉得今晚上的比分应该是什么样的
2: 成绩？你都不能用这两年的，因为去年的这种比分对于今年来说毫无参考价值。就得从今年2022年开始，这么多场比分，
1: 对，
2: 然后我们踢的，扬州踢的，然后这种战术的。提前的一个预测啊，连那个毕院长有这一轮就是此时此刻的一个比分的预测没？因为第一轮他超准的。
1: 对，这个毕院长，毕院长能方便给我们量化吗？
2: 掐指一下。
1: 啊，对对，
6: 我觉得这个。第一轮那个猜中的可能是一个侥幸，后面的话几场的话呢，也是小有出入，反正是，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话呢，是这一次可能在比分没有那个这个首发阵容没有出来之前吧，我个人其实比较看好徐州是，应该是1-1，或者说是徐州2-1。这样
2: 啊，保守了，
6: 因为我也看了你们前面放了3个球，
2: 1-1或2-1是吧？我们
1: 去巧了就这样，
2: 随手一放，
6: 来到第一眼就看了，
2: 先看球。刚刚还有朋友说的特别的有文化啊，说徐州加油，扬州路由。
1: 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出来你对于今天晚上比分的一个预测和。原因，好吧，讲讲理由。
2: 此时此刻，我们扬州体育馆的人陆陆续续的球迷都要进场了，人气也越来越高了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连线到我们的前方，就在扬州体育馆的体育场的安童，来看看这一时间段我们现场的情况吧。安童你好，
1: 安童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童，我现在呢仍然是在扬州。苏超今天晚上比赛氛围已经逐渐热烈起来了，那现在呢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的这群蓝色的球迷方阵呢就是扬州的球迷会，他们已经逐渐集结起来了，并且呢我们徐州球迷会穿黄色衣服的位置也起来了，当然呢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好朋友。
8: Hello，大家好，
7: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好嘞，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记者李本杰。
7: 那本杰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同事，这次呢我们把本杰邀请过来一起连线呢，也是想请本杰跟我们讲一讲，作为一个几乎每一场都跟着苏超的记者，那你觉得在苏超的这个台前幕后有没有一些故事是可能我们没有发现的，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8: 好的，谢谢安童，也非常感谢咱们的同事和我们广大的网友们给我这次机会啊，能够在这里
7: 分享一下
8: 啊。确实跟了从第一届苏超到现在，跟了苏超很多场次，也见证了徐州队的荣耀时刻啊，还有非常让人难忘的一些感人的瞬间。当然了，从我的这个短视频报道的角度来看呢，其实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多难忘的瞬间。真正的这个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的，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
7: 是的。
8: 那从我这个真正的工作来讲呢，从咱们这个徐州球迷，包括到了客场，咱们徐州主队的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出发到客场的现场，以及赛前的准备和赛中的比赛整个过程啊，我都有跟着。那从当然了，整个过程 有比较多比较感人的呀，或者比较让人难忘的比较燃情的这么一个瞬间，我也会通过咱们的摄影机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把最精彩最感人的那一瞬间展现给我们所有的网友们。
7: 那其实我们通过镜头也能看到啊，可能跟本杰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徐州球迷会的球员了，对不对？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就是大家能看到，现在在我左手边这个穿黄色衣服的方阵，大家都知道，这个黄色衣服是咱们徐州的球迷的这个客场穿的衣服，对吧？
8: 是的。
7: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客场的球迷有哪些给你留下来印象深刻？比如说他们会从几点钟就出发呀之类的？
8: 好的，那我们先聊聊今天这场比赛吧，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咱们徐州队在扬州客场挑战这个扬州队啊。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天晚上两队的着装啊。待会儿呢，比赛正式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啊。身穿蓝色球衣的是扬州队主队啊。那咱们徐州队还是穿着咱们这个自己的黄袍加身哈，
7: 是的，
8: 黄色的客队的衣服，穿黄色的球衣，咱们徐州队。那这个从这个今天咱们这个球迷的状态能够看出来，
7: 非常热情，
8: 还是和往日一样。
7: 你知道为什么热情吗？
8: 啊。
7: 因为就在我们连线的时候，我的耳机里面传来一个消息，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首发球员名单已经出来了。
8: 哇！
7: 大家非常期待的老二，可以看一下吕梦阳，15号中场球员吕梦阳，他今天已经是确定会来到现场，他在替补球员当中。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本杰应该是一直很关注苏超，也关注足球。那你看看我们的这个首发球员名单和替补球员名单，你来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有哪些是大家比较期待，然后你也比较期待的球员。
8: 好的，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专业啊。
7: 对，这些球员你都很熟悉，对不对？
8: 是的，是的。
7: 每一次比赛结束都是你来采访他。
8: 是的，其实很多的球员对于咱们球迷朋友，尤其是咱们徐州的球迷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你比如说今天的首发名单，像刚才安彤就提到了15号的吕梦阳，确定要上场，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一下。
7: 是的。
8: 那当然了，还有邓清华啦，这个乔宇，其实我对乔宇印象比较深。
7: 是不是？
8: 为什么呢？因为乔宇，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第一届苏超第一场徐州进的第一个球。
7: 对，而且
8: 上
7: 一场我没记错的话，2分钟的那个进球是不是也是乔宇啊？12号。
8: 上一场徐州队赢了。
7: 对。
8: 谁进球呢？
7: 就是你采访过他多少次吧？
8: 乔宇，乔宇的话，我采访过大概有4、5次的有，
7: 是不是？
8: 给我的这么一个采访的印象，我能够感觉出来，不光在球场上，他的球风，非常的灵巧，因为他的身高呀，并没有那么高，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体现了一位足球运动员他自身的特点啊，他不像篮球需要人高马大，是不是？那小个子正好适合踢足球，因为他比较灵活。当然了，他在赛后的采访也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活泼，非常可爱的这么一位，
7: 是不是？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些球员的印象都是停留在赛场上，
8: 是。
7: 但是像你呢，是每次比赛结束之后都会跟他们有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和沟通，所以其实他们给你留下来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一些，你会看到他们更加多面的一方面。
8: 是的，是的。
7: 那在采访有这么多球员，包括教练当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球员是谁？
8: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球员，说实话，应该还是乔宇。
7: 还是乔宇
8: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从我第一场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开始，但是徐州队第一次失利。可以说因为之前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场失利之后这个所有的球员可以说心情有这么一点低落。
7: 是的。
8: 赛后呢，他们都留下了非常遗憾的泪水。从那可以看出来，这些平均年龄也就是18、19岁的这些青少年们真的是非常的善良，非常的真性情。所以说 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
7: 是的，所以大家看，其实往往最打动人心的，它其实并不是赢的那一瞬间，
8: 是的，
7: 可能很多故事就是在失利当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真情实感，是不是？那其实我们最后也想请你用一句话送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徐州队的队员，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
8: 啊，我期待，我也相信徐州队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那这么一句话就是，徐州队加油，输。

0: 少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上。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续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江苏文华锦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是隶属于我们徐州市文旅集团的。
1: 对，
0: 全他们专注于做城市的文创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嗯，那倾力打造的标杆的文创品牌叫行走的徐州，你看在很多地方都有。
1: 对，
0: 咱们必该打卡。
1: 直播间也有很多，
0: 这是品牌名行走的徐州在哪，这个店在哪呢？
1: 对对对，
0: 有在博物馆旁边的。嗯啊，还有这个咱们徐州的这个
1: 回龙窝，
0: 回龙窝里。
1: 对啊，
0: 对，很多的名胜景点那边都是有我们这些店的，非常之好找啊。嗯啊，也目前为止他们自主研发了上市的文创产品已经超过1400多款了、哎、开发多元特色的文创好物来给大家传递独属于彭城的文化魅力。
1: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像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好的，朋友说为什么咋还没开始转播，因为球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嗯、球赛是晚间的19点，就是7:40才开始。嗯，我们目前来做的呢是我们苏超的一个前瞻，
1: 对，
0: 就是提前一点点跟大家进行一下我们赛事的预估啊、嗯、比分的预测呀，大家可以在朋友圈里或者是在我们留言区里互相来说说话呀，给徐州队打打气啊、嗯、是我们现在重要的一个工作啊。
1: 现在是6:42啊、嗯、也就是说距离我们正式的比赛可能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嗯，那此时此刻临近比赛了，咱们也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多多的转发出去，稍后的时间我们比赛正式开始的时候，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是客场对战啊、嗯、那也希望这样的一种之前能够延续我们客场作战的一种作风和好运啊。
0: 是，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还要感谢一下我们徐州书记集团的协办支持，同时呢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彭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啊。
0: 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说我们首发阵容，刚刚在连线安彤的时候，他不是在我们的这个体育公园体育场吗、嗯、就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那个时候我们的首发就已经出来了，来吧，我们来一起看看。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的首发阵容，大家非常期待的吕梦阳、嗯、啊，目前来说是在替补上，那今天到底他会来上场比赛吧，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我们觉得他应该会、嗯、
1: 应该会，
0: 但是什么时候会上半场、嗯、下半场还是

0: 上没多久就会，这个我们还不太知道。
1: 这个要看一个应该是比赛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
0: 对，
1: 我感觉从那个吕梦阳没有进首发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像胡指导在上一场赛后说的，也还是对一个队员的进行保护，毕竟年轻队员未来应该说是。也是我们国家队可能未来的一个核心队员，这样的对年轻队员的一个保护。另外一个的话呢，我觉得也是目前来讲，从徐州队的我们整体的这个阵容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可出的牌还是比较多的。
0: 是，
1: 尤其是对于扬州队的这种打法，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话，吕梦阳不上场，可能是也有这个自己的考虑，可能是想让扬州队冲一波之后。就那个，然后我们再上，再把我们的这打出来，我们的牌，就像这个这个是从扬州队的这个，先讲讲扬州队吧，扬州队的首发。
0: 咱们先看看扬州队的首发阵容啊，目前来说，后卫王一帆，中场是吴磊、徐晓峰，还有这个蒋红光。
2: 江红光
0: 、后卫呢是胡志峰和苗明，中场呢是景新博，那我们前锋呢是。齐星辰，还有两个后卫是我们的梁浩然和胡海星。
2: 这是我们扬州队的首发。我们来看看我们目前徐州队的首发啊。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球员了啊。后卫是武浩然，中场王詹，中场乔宇，后卫是马浩辰，高宇明，
0: 高明宇，
2: 前锋呢是杨旭东，然后后卫呢王凯旋，
0: 是
2: 守门员，我们的门是艾丽，中场是孔喜诺，还有郑雪健，还有我们的后卫是林振杰，这是我们目前徐州队的首发啊，就从这个首发阵容当中能够，包括我们的。阵型啊，我们的两场阵型，一个打的是5-4-1，
0: 都是一样的，都是
2: 5-4-1，两个都是5-4-1。那从这样的阵型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两个教练的排兵布阵上，从开场的角度上
0: 讲，感觉像防守。
1: 从这个排兵布阵上，首先第一个扬州队，和上一场这个南通队的比赛，包括再上一场连云港队的比赛，他整个首发。其实大体上只变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当中呢，首先徐军是因为红牌，才是他主动的是一个换人，其他的呢就是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在齐星辰这个位置上，一个变化，但是其实在整体上来看的话，能看出来，首先扬州队的这个他的阵容或者是打法已经是比较稳定和成型了，他的变化不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徐晓峰，其实他也是一个。包括这个齐星辰，其实他上一场对这个南通队的时候或连云港队，他都是替补出场了，也都有出场，所以也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一个，其实我个人感觉也是一个主力队员了，也算在扬州队也算是一个主力队员，所以说，从这个首发可以看的话呢，扬州队基本上就是把他能打的这种首发阵容的这个主力。全部都打出来了。
0: 好，咱们说完扬州队啊，接下来我们要去加一下我们徐州队的 buff 了，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回龙窝的黛西，因为他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是在我们的球抱抱的现场，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徐州神兽啊，对不对？我们有徐州这个文创 IP 球抱抱的加持，希望给我们徐州队更加的助力，更加的加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前方记者黛西，看看我们现场的情况。黛西你好。
2: 黛西你好。
3: 苏苏、小龙以及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此时此刻呢，我是在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行走的徐州球抱抱主题店的门前广场。那今天呢，是我们徐州和扬州队的比赛，我们在门前广场哈，也是特别为大家设置了一个巨幕大屏。今天晚上我们将在这个地方和现场的各位喜欢看球的朋友们共同观看今晚的苏超比赛。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朋友刚才也参与了我们的互动游戏，我们刚才有这个石头剪刀布，有拔河，我们小朋友手里拿的就是刚才我们的互动好礼冰糕，好吃吗？好吃吗？
4: 好吃，
3: 好吃啊！那来，我们给徐州队加个油，好不好？我们一起喊徐州队加油，可以吗？好，来，3、2、1，徐州队加油！哎，你看一头的汗，刚刚参与我们的互动游戏。那么我们刚才呢，在我们的球抱抱主题店门口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参与到了我们徐州文旅行走的徐州的互动游戏。那今天呢，在我的这个直播间连线过程当中哈，除了我，大家看到了吗？我还带了一个咱们徐州的大网红，我们徐州的超级大网红。大家认识吗？超级萌超级可爱的球抱抱，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全球首家球抱抱。

0: 主题店，咱们进去来看一看，来逛一逛哈。啊，一进来，琳琅满目的可爱的超萌的抱抱，你们看这只抱抱，太滋儿了吧！这抱抱就这么躺着，这脖子上还挂了一个足球，太可爱、太萌、太滋儿了。我们现场呢也有很多和球抱抱相关的元素的这个设计的产品，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还特别请到了咱们的设计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你好，来先跟我们直播间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大家好。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1: 我姓谭，是谭浩洋，是文化经理的球抱抱，也是球抱抱设计师。
0: 设计师，
1: 哎，
0: 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球抱抱现在都有哪些产品了。
1: 球抱抱，我们首先我们往这边看吧。
0: 嗯嗯。
1: 这边是我们的球抱抱食品区。
0: 啊，是球抱抱的食品区，抱抱爱吃什么？都是抱抱爱吃的吗？
1: 其实抱抱什么都爱吃，比如说你看，我们球抱抱做了一些像散装食品，比如说球抱抱的蜜三刀、
0: 花生糖、
1: 花生糖，
0: 嗯，
1: 哎，还有这个
0: 麻片儿、
1: 麻片儿，
0: 麻片儿都是好吃的，
1: 对，都是我们徐州的老食品
0: 啊。抱抱同款，喜欢抱抱的可以尝尝抱抱的这个同款美食啊。
1: 对，还有我们蛋挞，还有什么？抱抱的尾巴面包。
0: 哦，抱抱的尾巴，都是抱抱主题的。而且我们现场还有很多求抱抱的这个礼物，我也有，朋友们，我也有，有很多我们这个，像咱们的这个站肩，
1: 对，
0: 我也有。
1: 像我们这个转尾巴的，现在是卖的也非常好。
0: 啊，这个我没见过，这是新产品吗？
1: 对，我们最近才设计的。
0: 最近才设计的，咱们其实球抱抱啊是有两款造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是我们这个呲牙咧嘴的，咱们这个叫
1: 凶猛款，
0: 凶猛款，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
1: 这个呆萌款，
0: 呆萌款，我们知道哈，球抱抱的这个原型也是有出处的，
1: 对，球抱抱原型是用我们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西汉抱鲸石阵为原型创作的，我们同时也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徐州的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足球元素在上面。
0: 嗯。
1: 然后呢，今年呢，我们就做了两款表情，就是凶猛和呆萌。
0: 这个呢，也是咱们2026苏超徐州赛区的吉祥物。那球抱抱呢，我们也赋予了它很多美好的寓意，比如说咱们写着暴富、暴晒、暴猛。抱顺，所以大家来到我们的球抱抱的旗舰店主题店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浓厚的徐州的朋友们对全国游客的美好的祝福啊。
1: 是的，是的。
0: 咱们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有很多新的产品，包括说我头上的这个，据说这个是还没有
1: 啊，这个快上市了，
0: 快上了，
1: 对，
0: 就目前来说是徐州仅此一个，
1: 对，仅此一个给你，
0: 全球仅此一个，
1: 对 对，
0: 我能打包带走吗？
1: 送你了
0: 好大气，送我了，一会儿就把它打包带走了哈。咱们除了有球抱抱的这个主题的一些玩偶啊，其实我还看到有一些像胸针
1: 金属类的，
0: 金属类的，
1: 金属
0: 来看看吧，
1: 来这边，
0: 好多啊，和抱抱在一起我太幸福了。
1: 就比如说我们这种亚克力摆件，
0: 嗯，
1: 也是我们今年至今才出的，就是在抱抱游云龙山抱抱游博物馆，以金属类，我们还有那个毛绒徽章，也是我们新出的，毛绒徽章也是挺新颖的。还有球抱抱的那种，你看这种陶瓷摆件，这种我卖的非常好，就是一种油漏，肉油摆件，小朋友都非常喜欢。金属类的还有我们这个抱有钱的冰箱贴，它是一种流沙的质感，非常亮眼。
0: 每一件我都想打包带回家。每一件都太可爱了，
1: 都可以带走，
0: 都可以带走。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些？
1: 我们卖最好就像刚才那个转尾巴的，
0: 转尾巴的，
1: 还有这个入油摆件，以及这个抱有钱冰箱贴，还有这个，这个是我们今年的爆款，求抱抱的包。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这个
0: 啊，好萌啊，软乎乎的，摸起来真的是太可爱了哈。咱们可以小朋友背上它，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抱着它，
1: 哎，
0: 感受一下我们抱抱带给你的温暖。所以呢，也特别欢迎大家来到徐州的朋友们哈，也可以来我们的求抱抱主题店。那么除了在我们的这个主题店，我们还有一些店铺也可以买到我们求抱抱周边的产品， 对吧？已经有四家店，
1: 对，我们徐州有四家店都可以买到我们求抱抱。
0: 像宝莲寺店，还有我们的旗舰店、主题店，
1: 都可以。
0: 所以呢，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包括是我们的一些商城上，都可以买到。喜欢球抱抱的朋友们，一定要把它带回家。也特别欢迎大家来球抱抱主题店打卡拍照。好的，我们第二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信号切换给演播室。
2: 我就觉得只要女生在球泡泡中间就很幸福。
3: 对，哎，
2: 我现场有很多的球泡泡，对不对？
3: 那我们
2: 此时此刻送给大家的也是，
3: 对，
2: 大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福袋点起来，送给大家的就是超萌的，你拿到的就是徐州最热的一个本土 IP。
3: 对，
2: 就是2022年徐州队的专属应援的一个官方 IP 球泡泡。
3: 啊，有呆萌的，有凶萌
2: 的啊，76块钱一个哦。
3: 对，
2: 75。
3: 他们说平常呢是很可爱，一旦加入到比赛的话，就会进入到一个凶猛的状态啊。
2: 对，
3: 那我们今天的首发呢，一看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们有不少位很凶猛的队员啊，已经进入到首发的阵容当中来了。
2: 刚刚我们跟大家分析的呢是扬州队的一个目前首发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毕院长跟我们来聊聊徐州队的首发啊。
4: 徐州队呢这一场应该是首发阵容变化是比较大的。
2: 对，
4: 上一场的话呢一共是6个人，是继续保持首发，换了5个人。这五个人的话呢，刚才我看了一下子，其实主要是在中后场的一个调整。其中有3个人，包括5号然、马浩辰、洪启诺，他们都是属于在后场的一个调整。
2: 是。
4: 从这个调整来看的话呢，是应该是胡指导对针对可能是扬州队的他的边路啊，
2: 或者
4: 是进攻的队，可能进行了相应的一个人员上的调整。那么中前场的话呢，是换了王詹和郑雪健。我觉得，王詹应该是一个在苗振东不在的情况下的一个对位的性的调整，
2: 是的，是的。
4: 然后我觉得郑雪健的那个在中场的回归，我觉得这一场对徐州队来讲很重要。
2: 对，上一场他好像是因为
4: 有伤
2: ，还说是因为。
4: 有回避，
2: 哎，对，是有回避原则，
4: 对对对对对，
2: 不能上
4: 啊。是的，是的。
2: 那郑雪健，我们这也是超级期待啊。还有这个上一场说立大功的艾丽啊，有他在，我们的心里会踏实很多。高明宇从上一场复出之后，这场也继续打首发。对，王凯旋、小马达啊，我们超级期待。还有杨旭东啊，之前我们这个进球的一个球员。所以咱们徐州队的首发目前来说，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啊。
3: 对，对对。那各位网友朋友们，看完我们的这个首发以后，尤其是很多网友啊，很关注的一些球员，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以及你今天晚上对于比赛的整体的走向
2: 预测
3: 啊，都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看看今天晚上谁哪位朋友猜的比分更加的精准，好不好？
2: 因为我们会在7:10左右把我们的主演播间交还给我们现场的一个实况的情况啊，转播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在7点之前，我们把这个赞点到20万，
3: 对，
2: 对不对？
3: 当然，
2: 成双成对。
3: 对，当然呢，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切到我们的主赛场之前呢，我们其实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安彤也会在现场啊，
2: 对，
3: 给我们来看一看目前整体现场的一个情况，
2: 还有就是我们徐州队的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的一个情况。
3: 对，其实你看从我们身后的大屏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观众啊，已经入场了。
2: 目前来说，看到扬州队在现场，包括我们的球迷朋友，应该球员也开始热身了啊。
3: 对对对，球员在热身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在大屏上还没有看到我们徐州队的球迷，因为徐州队的球迷是黄色的。
2: 对，应该是在旁边，应该是在我们的镜头的同侧，所以不太能显示出来。
3: 对对对啊，那这个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主持人安彤啊也会到我们的球迷区域哈，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球迷的一些热情。那此时此刻可能也在场上，我们的一些球员上也在做一些基础的一些热身呢、训练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比赛，因为
2: 天气的原因。
3: 所以各位，你们今天晚上是怎么看待这场比赛？也想听听各位的一个意见跟想法啊。
2: 目前我们的首发已经出来之后，我们再想让毕院长来预测一下吧。今晚的比赛
3: 看了首发以后，
2: 和刚才您说的1-1，
3: 对，
2: 2-1，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调整？
3: 有些朋友呢，在毕院长给自己的一个想法之前呢，他们自己也提了一些想法，比如说是4-2，他们觉得这样看球更爽，一场进6个球哈。
2: 还有快乐每一天
3: 3-0，
2: 我觉得扬州是1，徐州是2啊。
3: 2-1这样开心就好。
2: 因为他还比较遵守主客场，把扬州放在前头。
3: 还有就是希望3-1这个啊，对对对。
2: 那毕院长呢？
4: 我觉得看完首发之后，我个人的感觉，徐州，首先我觉得我收回一个平局。我觉得应该是在徐州，应该是可以2-1或3-1，应该能拿下。
2: 哦，你看这更有信心了。
4: 对对，是的，更有信心。
2: 你看，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啊，朋友们的留言。

0: 看您这还会不会改？比如说昆鹏说的，五比二搞高的，
1: 七个球啊一场，
0: 对，
1: 太刺激了。
0: 八个球不就熔断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单方八个球。还有徐州刘，他说的是2-1，或者是3-2，徐州胜。
1: 好，那今天晚上我们也。这个也是在比赛之前啊，就看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留言啊。其实你们的留言当中还有，哎，苏苏7-0
0: 啊。这个苏苏不是我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分
1: 是你内心的声音是吧？
0: 对，是我内心的呼唤。
1: 对，发出了一个大家今晚对比分的预测。
0: 其实说的实话，咱们徐州人的人情世故啊，还是不会踢到7-0的。
1: 对
0: 啊，就我内心喊出来，我大胆，我都只能3-0，我就觉得也差不多了。
1: 对，
0: 到7-0就不大好意思。
1: 反正有点默认了，这是你的声音哈。
0: 还有齐说不用问了，我大徐州又一次得3-0。10-0没有这个比分了。
1: 3-0然后3-1。你看这样的一个分数比较多。
0: 还说踢爆计分表。
1: 对对，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呈现美好精彩的比赛。
0: 是。
1: 那今天晚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
0: 对。
1: 那刚才已经说完了这个比分了，我们也希望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的今天的徐州队加加油，打打气，咱们一人一句为徐州队来加油打气都可以，好不好？
0: 对，不吃鱼的猫说为啥不大气点儿？苏超还没有熔断过，那咱们就分一下苏超为什么没有熔断过。各个城市不都是懂点人情世故的吗？对不对？都是与对外说13太保，对内说那都是江苏一家亲。
1: 对对对，
0: 怎么可能踢到熔断呢？
1: 就是没熔断，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俩没上场。
0: 那上场直接对方熔断了，把我们熔断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抓。今天连线到安彤，他此时此刻应该来到了是我们徐州队的球迷的区域了。
1: 对，
0: 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安彤你好，
1: 安彤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彤，我现在呢仍然是在扬州市体育公园体育场。大家看到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徐州球迷的区域，今天黄袍加身，一起来为徐州队加油。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加油口号，好不好？我们唱一首徐州队的战歌，好不好？
3: 好，
2: 我们把镜头交给他们。

0: 其中的球迷的热情非常火热以外呢，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在场上双方的球员也正在进行着最后的采场工作，我们把镜头给到他们。大家能看到现在离我们比较近的是穿着蓝色衣服的是扬州的球员，那离我们稍稍远一些的穿着红色队服的是我们徐州队的成员。那么现在呢，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也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那么我们能看到其实今天来到现场的有非常多我们徐州的球迷，也看到一个小妹妹，我们来采访一下她好不好。你好小妹妹，采访你一下，你今年几岁了？
1: 我六岁。啊，
0: 这是你第几次来到苏超的现场了？
1: 第三次。
0: 第三次。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球员呀？几号球员？
1: 42号和15号。
0: 啊，42、15号你都喜欢是不是？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讲的话？
1: 徐州加油！
0: 徐州加油！敲着你的这个小鼓，给我们连喊三句徐州加油，好不好？
2: 我们7点钟出发了，我们下午4点钟就到了现场了。

0: 上七点钟。
1: 对，早上七点钟，我们就在扬州的几个景点，我们组织大家呢玩一玩，也享受扬州政府给我们带来的优惠。
0: 那去了扬州的哪些景点？也给我们徐州的观众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到了瘦西湖、个园和大运河博物馆，到了这几个景点。然后呢，我们呢就组织大巴到了现场了。
0: 今天的这个首发球员名单已经出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您对今天的哪一位球员会比较期待一些？
1: 我们对老二和钟许诺，都很期待。老二呢，是我们的秘密后卫，武器。老二肯定要上场的，所以说呢，我们对我们所有的上场队员都有期待，他们都会拼尽最后一点力为徐州争光的。
0: 您看球多少年了，大哥？
1: 我看球二十多年了
0: 。肯定也是，就是全国各地都跑过了，对不对？那在苏超的赛场上，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苏超的球员们说的？
1: 我们苏超的球员，我们比的就是拼劲、抢劲、拼搏的精神，输赢已经无所谓了。不管输赢，你们永远是最棒的。
0: 那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您有什么期待吗？因为上一场我们是赢了南京的，所以大家的这个士气肯定都是有所提升的。那这一场比赛有没有什么期待？
1: 这一场我们肯定会乘胜追击，必胜。
0: 必胜。好的，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一下，徐州加油，好不好？
1: 徐州加油。
0: 好的，那我们再来采访一下这位林海的大哥。大哥，采访一下您，我看到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装备带的也非常齐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每一次在苏超现场加油，咱们都有哪些装备？
2: 旗帜、扩音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拍摄摄影的东西之类的。
0: 这次一共徐州所有球迷会一共来了多少人？
2: 大概有
0: 四五百人。今天也是跟着大巴一起来的吗？
2: 对，是的，有自驾的而来的，然后有跟着大巴一起来的，
0: 然后也有高铁来的，是不是？
2: 对，是的。
0: 那这次我们徐州有没有提前去做一些球迷会的彩排或者是排练，迎接今天的比赛？
2: 有的。
0: 彩排了几次？彩排了好几次。
2: 对，
0: 我们现在我听到每一次到现场都会有新的徐州队的战歌和口号。您有没有算过我们徐州队一共有多少个战歌，多少句口号？有这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吗？
2: 徐州我们的家乡，武汉支援短锋嘛，然后我们肩并着肩，还有好多，就是这个
0: 得有六七首吧，
2: 差不多很多。
0: 能不能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来大家一起唱一下战歌？
2: 徐州我们的家乡。
0: 徐州我们的家乡。好的，30秒的时间能够唱完吗？唱一遍。对，唱一遍好不好？我们唱一遍徐州的战歌，带着大家一起，好不好？
2: 来吧。
0: 我们现在徐州球迷会的成员来唱一下我们的徐州队的战歌。

0: 此刻赛场上双方球员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那么我们也期待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双方球员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徐州加油。
1: 我是球爸爸。
2: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3: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4: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3: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5: 对，徐州装修，看好好队，对，决定。
6: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碧翔。又到了周六的苏超时间了，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看球来聊球了。
0: 过去的一个多月，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睡眠时间都不太稳定，特别是周末晚上看苏超，凌晨和上午看世界杯，看球的日程表是排得满满当当。那么就在本周一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在纽约落下帷幕，西班牙队在加时赛中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整届杯赛西班牙8战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的新纪录。
1: 西班牙的夺冠呢，固然是让人印象深刻，但这届世界杯给我留下的印象远不止一座世界杯。本届赛事呢，从开赛之初就被球迷们被誉为是诸神的黄昏。41岁的 C 罗、39岁的梅西、40岁的莫德里奇，这些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名字，或许在这个夏天都将会迎来自己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后一舞。
0: 是的，当然，虽然我们看到很多的著名球星最后一舞，但是世界杯还是要继续下去的。那么每一个4年的夏天，我们都将在所有的球迷的共同感召下来期待这个夏天的盛世。那足球也会不断地迎来自己新的主角，那些在绿茵场上掀起风暴的名字也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当然，我们都说黄昏终会到来，传奇永不落幕。
1: 说得真好啊！世界杯结束了，但属于我们江苏人自己的足球故事呢还在继续。在苏超的赛场之上呢，也有不少当年的绿茵传奇，他们曾经是在职业赛场上叱咤风云，每一次的进球，每一次的拼抢，同样也让无数的球迷是为之呐喊。如今呢，虽然脱下了战袍，但没有离开足球，而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在绿茵场上是发光发热。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去感受一下。

0: 看完这段视频，真的很让人感慨，这些名字对于老球迷来说，每一个都是一段青春记忆。如今他们站在苏超的教练席上，人沧桑了，但那份对足球的热爱一点没变，虽然退役了，但永不褪色。宿迁队的主教练张玉宁当年人送外号玉面杀手，多次在不同级别的赛事中夺下最佳射手的桂冠。那如今呢，他自己发视频非常自豪地说，我年轻时穿的十号传给高驰稳。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但永远都会有人年轻。可以看出张玉宁对这份传承发自内心的骄傲。
1: 没错，看到张玉宁教练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很多球迷都纷纷感叹太帅了啊！还有网友都打趣说这颜值可以出道了。最近他又发视频去问网友是不是自己瘦了，真的是非常的亲切。盐城队的主教练黄勇呢，在球员时代呢是以超强的体能和重炮的远射闻名，曾三度入选国家队，被称为是黄金左脚。在苏超的赛场上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轮比赛结束与队员们握手致意之后，都会独自踏上球场去沉思片刻。大家都说这是独属于主帅黄勇的复盘时刻。
0: 那连云港队的主教练王欣欣当年也是球风飘逸、传射俱佳的球员，有着上百场国内顶级联赛的经验。如今他扎根连云港，说的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他说，身为教练，融入人民联赛、人民足球是一种回归。其实啊，在苏超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教练和球员，从职业赛场到城市联赛，他们把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和经验传递给了更多热爱足球的人。当脱下战袍回归土地，这就是最深沉的力量。
1: 这份力量呢，也在苏超的绿茵场上是悄然的蔓延开来，在教练席上是落地生根，在球员的奔跑中也是破土而出。如今在苏超的看台之上呢，也正在被一群人悄然的接住接续去传递。他们或许还不太懂得什么叫战术阵型，却懂得为家乡呐喊，用自己的方式把一份赤诚的心意送进球场。小小的身躯里面也是藏着大大的热爱。接下来就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感受一下看台上这些小小第十二人的滚烫力量。
2: 很累，但为了长球队很值得。海风很大很重，是我舞过最累的一场。我可以和大人一样把旗子舞舞成风，要我就一舞到底。
3: 我在现场打鼓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跟着我的鼓点，我特别兴奋。
4: 刚刚在打鼓的过程当中，他有几次有点吃不消，
5: 是吧？吃不消吗？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3: 杭州队一直在踢球，我觉得他们也跟我一样很辛苦，我能用自己的鼓声来传递给常州队，加油。
0: 年少声势壮，人小气场大，这些小朋友们辛苦了。起舞的带风，鼓敲的震耳，扯着嗓子喊球员的名字，也喊得比谁都响亮。如今苏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球迷，还有一些小朋友自制应援牌为家乡队加油。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和球迷会一起排练口号动作，把每一次助威都当成一件极其认真对待的事。看台上他们或许只是稚嫩的面孔，却把热爱喊得震天响。每一次看球踮起的脚尖，每一次欢呼时涨红的小脸，每一次跟着鼓点蹦跳的嘶吼，都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归属感。
1: 苏超的草坪上呢，奔跑的传奇，看台上的孩子们正在把热爱变成了传承。这一份份呐喊助威，也正是每座城市写给未来的战书。当球员的身影映入到了孩子们的眼中，一颗颗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种子便生根发芽。他们也相信，终有一天，他们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0: 没错，苏超的一场场比赛正是他们最好的养料。上周的两场比赛，球员们就用奔跑与拼搏回应了看台上满满的期待。常州队从待到山花烂漫时的默默蓄力，到风吹浪打花常开的韧性坚守，再到风起处云飞扬的一城同心，这个赛季他们用一场又一场的硬仗把待花开变成了花常开，

0: 而主场作战的宿迁队即使比分落后，依然在一次次的向前输送，一次次的就地反抢，写满了西楚健儿的韧劲儿。
1: 另一边，南通与扬州这对运河相连的兄弟城市，为了一张淘汰赛的门票也是寸土不让。扬州队呢，在少打一人苦撑了近一个小时，南通队呢全场是狂攻15脚射门，最终是各取一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比赛的精彩瞬间。
2: 君子守信，霸王重义。苏超的两支劲旅在宿迁奥体中心体育场狭路相逢。开场，宿迁队祭出高位逼抢，常州队早有准备，专人盯防高驰，切断主队进攻串联。第32分钟，吴浩民抓住攻防转换空当，推射破门，1-0。
0: 我的天哪，又是25号吴浩民！
2: 这粒进球也让他攀升至射手榜榜首。一边再战，宿迁队大举压上，身后空当随之暴露。第72分钟，张康杰远射扩大比分。
0: 张康杰，微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差。
2: 补时阶段，侯家浩锁定胜局，3-0。中场哨响，这一夜信义与情义都未曾辜负这片绿荫。常州队从容鏖战，踢出了祭子挂剑的信义风骨。而宿迁队纵使落后也不言弃，霸王带兄弟们再冲一次才是英雄本色。通往八强的路上，每一步都不容有失。在31696名球迷的呐喊声中，一场关键卡位战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拉开序幕。开场仅三分钟，扬州队队长吴雷禁区内传中，皮球碰到南通队球员后折射入网，客队取得梦幻开局。落后的南通队迅速组织反扑，频频发起进攻，却始终难以穿透扬州队的密集防线。上半场在焦灼中收场，一边再战风云突变。开场仅三分钟，程鑫挺身而出，一脚破门将比分扳平。此后两队全力搏杀，每一次拼抢，每一次冲刺，都将胜负的悬念拖到了最后一秒。1-1，比分盘上的数字再未跳动，没有输赢，只有拼到力竭的身影和久久回荡在夜空中的声浪。昨日已成往事，今夜战鼓再擂，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的热血瞬间。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到本周的五场比赛。那在今天呢，要登场的淮安队目前处于积分榜八强卡位区域，他们攻防两端相对的均衡，是一支实力不容小视的球队。而镇江队呢，正在逐渐找回自己的节奏，上一轮客场逼平了卫冕冠军泰州队，破茧成蝶拿下了本赛季的首个积分。今天回到主场作战，能否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金山脚下我们一同见证。
1: 没错，再来看看苏州和无锡的两支球队啊，本赛季他们目前呢都是只输过一场球，战绩和实力呢是旗鼓相当。这场苏锡对决呢，拼的就是谁的防线更硬，谁的韧劲儿更足。另一边，常州队呢已经是豪取四连胜，攀升到了积分榜的次席，距离榜首的盐城队呢仅差一分，吴浩民更是以5粒进球领跑了射手榜。全队势头正盛，而泰州队呢也是急需一场胜利来去证明自己。今天的客场挑战气势如虹的常州队，想必也会拿出破釜沉舟的劲头。这场对决的走向呢，不仅是关乎两队的士气，更是直接左右了积分榜榜首的归属。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还有两场比赛也同样值得期待，首先是扬州队主场迎战徐州队，两队之间呢只差两分，所以这场比赛谁都输不起。扬州队上一轮拼下一分，韧劲十足，徐州队上一轮刚拿下一场胜利，势头现在正往上走。而另一边，南京队目前正徘徊于淘汰赛和晋级线的边缘，那连云港队呢仍在寻找客场破局的感觉，所以今天的对决应该也很有看头。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呢，天气炎热，现场看球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照顾好自己。好了，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呢，各地的赛前展演正在陆续的展开，现在让我们去到现场来欣赏一下。

0: 感谢艺术家们带来的精彩的民歌串烧，掌声送给他们。
1: 言语交声，言语和融化。
2: 现在掌声为大家表演
1: 表演的是江苏省演艺集团带来的
0: 江南舞蹈《游九胆》运和流影，献给所有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雨翔。
0: 绿茵场上，球员们用汗水拼抢每一分，而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球迷们也在用另一种方式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他们拿起画笔蘸满颜料，把对家乡球队的热爱一笔一画地描绘进这座城市里。
1: 没错，每一幅彩绘呢，都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足球浪漫，它把城市的底蕴与足球热爱揉在一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

0: 这几幅彩绘真的都是非常出圈的，网友们点评常州那幅彩绘特别有巧思，体育馆门口的大树被当作天然画布，图案和周围景色浑然一体，乍一看像树干悬空树，让人忍不住为画师的创意点赞。还有不少人提到镇江的彩绘烟火气十足，把三山风光、锅盖面美食和足球梦想揉在了一起，这面墙正是普通人支持镇江队最真诚最朴实的方式。而盐城队麋鹿穿上了球队战袍，湿地的自然之美和足球的热血激情完美融合，路过的市民纷纷停下脚步拍照打卡。
1: 我看宿迁这面超长的彩绘呢，也是在网上刷屏了，一整面的长卷也是把宿迁的球员们是画的是活灵活现，远远看过去啊，就能够一眼去认出来。很多网友都留言说追问具体的位置，专程赶来去拍照，整条街都变成了足球的打卡的长廊，氛围感是拉满了。
0: 一城一风采，一画一真心，大家对苏超的热爱不仅体现在赛场上，也蔓延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足球运动和各地的文旅美食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让苏超早已经超越联赛本身，成为江苏每个城市亮眼的文化名片。那接下来呢，苏州主场对阵无锡的比赛即将开始，同时我们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江苏新闻频道、江苏综艺频道转播另外四场比赛。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往比赛的前方。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周扬州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丁瑞成。本场比赛将在江苏综艺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啊是座无虚席，尽管说呢今天天气炎热，但是仍然啊无法阻挡球迷们的热情。不知不觉之间呢，新赛季苏超的联赛阶段已经是来到了第14周的时间了。今天交手的两支球队呢，在新赛季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看到今天确实现场的气温呢是来到了32摄氏度，这个温度呢对于运动员来说是偏高的，所以说还要看队员们今天啊能不能很好的去适应这个气温。两支队伍呢现在分列第六、第八，都是一个能够进入到最后淘汰赛阶段的位置，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努力去巩固甚至向前排名。今天主场的扬州球迷是制作了巨大的 TIFO， 用海报的方式呢来为球队加油助威，而现场的徐州球迷们远道而来，也已经是早早地举起了手中的助威围巾。在今天的当值主裁判贾志亮的带领之下呢，两边的队员是从球员通道当中款步走出，一场关键之战一触即发。今天的主裁判贾志亮是一位国家级裁判员，从2002年呢就开始了自己的主裁判的生涯，经验相当丰富啊。

以及体力面向国旗。

长城怀楚汉壮志，广陵在运河风华，一钢一柔，一城一韵。今天呢，扬州队与徐州队即将在这片球场书写属于江苏足球的新篇章。

现在呢，屏幕当中给到了今天客队徐州队的大名单，我们在开赛以后呢来为各位详细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呢，队内的核心这个七号队员姚润东今天呢是没有出现。

现在呢，屏幕当中给到了今天主队扬州队的大名单，同样呢是在开赛以后来为各位详细介绍。不过呢，今天其实在首发名单当中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的，比如说像71号的马蔚然啊，今天是坐在了替补席上，而球队呢中场的核心徐军上一场的是红牌，这场停赛。两边的首发队员啊，要聚在一块儿做最后的赛前动员。从手势呢，其实可以看出来一些，感觉呢是希望让场上队员们呢保持开场阶段注意力的集中。双方呢，其实在攻击线上都有好手，所以说呢，在开赛阶段啊，双方都在适应比赛环境和比赛场地的时候呢，就需要队员们保持冷静的头脑。

王詹，今年22岁。双方队员呢，已经是站在了各自的位置上。好的，随着主裁判贾志亮的一声哨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扬州队坐镇主场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迎战徐州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是正式打响了。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上半场呢身着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今天的主队扬州队，而身着着黄色的客场服上半场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呢是今天的客队徐州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支持三城，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这是反击的机会，不过呢人数比较少，来看这次能不能打成，尝试挑传分边路，这下力量没把握好。那趁着这个时间呢，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11人。先说一下主队扬州队这边，那么依次是2号王一帆，7号中场队长吴磊，17号徐瑶峰，18号江红光，33号胡志峰，34号老将苗明，66号景兴博，67号门将刘玉琪，77号齐星辰，88号梁浩然，及97号的胡海鑫。今天这一套首发阵容呢，整体和上一场的变化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啊。界外球掷进来，还是在后场呢先控制。胡海鑫沿边路向前推进，速度很快，但是面对对方两人的包夹，这球还是丢了。前场的反抢成功了，徐州队快速的反击，节奏呢还是降下来了。确实对方队员呢在跟前啊进行了贴身的逼抢，不太好转身或者传球，最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切回来回传。介绍完了今天主队扬州队的首发十一人，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客队徐州队的首发十一人，他们分别是3号武浩然，10号王詹，12号乔宇，13号马浩辰，14号高明宇，21号杨旭东，33号王凯旋，35号门将玉苏库艾利瓦哈甫，40号孔喜诺，66号队长郑雪健，以及96号的林振杰。转过身来，先分到边路，尝试传中。这球呢是被防守队员啊挡出底线，角球，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给到了徐州队进攻方向右侧。两支球队呢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依靠边路向前发动快攻的球队，战术上呢有一些相似，

来看一下角球的机会。在和禁区里的队友呢进行呼应，这边裁判是先想上门前呢，两边队员啊之间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需要去简单的沟通一下。搓起来给中路位置，一点分的员头球顶到了，解围出了禁区之外，叙述队二次进攻的机会，直塞下底传中给门前，还是防守队员完成了头球的破坏，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苗明。还有继续来组织，依旧是在边路，还是想要强行的呢去尝试传中啊，这球呢应该是没有能够充分的吃准部位，郑雪健把球呢踢出了底线，这是一个球门球。徐州队的主帅胡一军胡指导，胡指导呢也是整个苏超十三支球队当中啊为数不多呢没有进行换帅的队伍主帅之一，而且呢他整体的风格呢是比较擅长去培养年轻球员的。哎，这下呢双方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也是勾到了对方队员的小腿。33号的王凯旋，朱国峰朱指导带领扬州队，其实在新赛季开始阶段呢有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不过呢近期状态是越来越好了。给左边路带球向前观察，边路呢有队友尝试直传球，凭身体在边路寻找机会，这下呢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啊裁判吹了犯规，吹的是14号高明宇，有一个进攻推人的犯规。主要是这一下呢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儿，高明宇呢第一时间停球啊没有能够把球停到脚边儿。苗明作为老将，作为扬州队后防线的中坚力量，比赛呢其实他的发挥也至关重要啊。

啊，首先摘出来，尝试往开阔地带去传递。断球的第一时间啊，不能太着急，哎呦，要小心呐！这一下啊，是后场出球的一些小失误，没有来得及第一时间的把球交给身侧的队友，这给到了对方上抢的机会。17号的徐瑶峰速度非常快，差一点呢形成了抢断。在这种位置，如果断球的话呢，如果能控制住，对于球门来说是岌岌可危啊。右边路带球向前推进，速度很快，从两人的包夹之中钻过来了，两平球。这下呢是扬州队队员最终成功的完成了解围，还是拼速度。哇，今天啊两边人马在边路的碰撞已经是开始了啊，都希望呢能够在边路尽快的找到空间，而且呢都有快马。姚明观察队友的跑位，还是在后场位置呢进行梳理。带球过了半场，随后挑传向前，这下呢想要去打后卫的身后，在两人的包夹之下，这球最终还是丢了。徐瑶峰今天开赛以后呢，他在左边路啊打的是非常活跃，上场比赛面对南通队呢

最后有一个几乎是绝杀球的单刀球机会，但是连过数人，最后面对出击的门将推射打在了立柱上。其实对于他个人而言啊，包括扬州队球迷而言呢，都是感到比较惋惜的。这场比赛呢，他其实也迫切的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说开赛阶段啊冲得比较狠。单对单，哦，这一下呢应该是越位在先了。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国民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后蹭，连续的传递，球呢先控制住啊。但我们注意到，今天徐州队21号的杨旭东，他似乎呢回撤的位置比较深，身高1米9，注册位置呢是前锋。那今天踢起来好像在往后场跑，可能是挥军呼之岛啊独特的战术安排。在转身的时候被对方队员勾挡，18号江红光，或是对方33号王凯旋，那是犯规了，裁判吹给了扬州队一个后场的定位球。哦，镜头回来啊，这边呢是利用定位球发动了一次快攻，长传呢直接尝试衔接禁区里，当然这次呢门将伊苏普艾利啊出击非常迅速，好球，连续的一脚出球，想法不错，其实也几乎打成了。胡海星准备来掷这个界外球，回传球力量有些小，哎呦，好在啊，这同样是门将立功，刘玉琪的出击迅速，判断对了皮球运行线路，抢先把球解围掉，这下真悬呐啊！2号王一帆在回传球时候呢，没有能够把力量控制好，太轻了。

杨旭东直传向前，防守队员从身后把球先破坏掉，球出了边线，这是一个界外球。高明宇就近找队友，看看是传中了还是是选择了横传，继续来组织

被谁拿住，想拼身体，这下呢被防守员从身后推倒了，这是一个定位球。朱凯星呢今天上抢是非常坚决的，不让对方啊舒服的转身，就是尝试去限制呢对方的边路进攻。知道你边路啊速度快，脚下灵活，那就贴身啊进行逼抢。左脚长传打过顶，这下线路比较深，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球门球。杨旭东，开场阶段呢，扬州队是组织了一些反击的机会，只剩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徐州队啊创造更多的进攻。

这扬州队其实他们的战术就是如此吧，落低位防守，等待抢下球权以后迅速的向前发动反击，

在背身情况下啊，连续两次的挑球，其实效果是不错的。徐瑶峰对于自己的脚法呢，确实是相当的自信，也敢于啊去做出这样大胆的动作。传接球出现了失误，球被断了，徐志队反击的机会，直传背身先拿住，队友在前插，把球呢往左边路分，这下呢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胡志芳把球先回做，衔接队友呢大脚向前，杨旭东啊快速上来，还是先给身体，第一时间呢把身体扛住了。齐星辰呢确实速度快，脚下灵活，但是这个身体的接触能力啊并不是他的强项。

巧妙的扣球转身，右边路，低平球传中，解围不远，二点球抢下来，还是成功的呢，完成了破坏。二次进攻还在继续，左脚兜门前，哎呦，可惜呀！这球传球线路非常棒，中路抢点的队员就差了一丁点就够着了。十号的王詹，可惜了这球。我们来看一下回放，二次进攻的机会第一时间交到左边了，最后呢调整两步，左脚兜了一脚弧线，给到门前小禁区线上。这下王詹似乎是碰到球了，但是只是轻微的改变了皮球运行的线路，没有能够把球送入网窝。这应该是徐州队啊开赛到目前为止呢最接近破门的一次机会了。后场起长传了，来看小峰和对方队员拼身体啊，手上有动作，裁判吹了进攻犯规拉拽，打得还是很坚决的，今天给了徐晓峰比较多的球权。

胡志峰抢先的把球鞋回给门将，前场呢徐州队高位压迫还是比较有层次的，中场队员基本不动，就是交给两个前锋的上前给一定程度上的压力。真正的协防呢还是要等到对方突过半场以后，

扬州队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距离呢不算太远，但是角度稍微小了一点，交给77号的齐星辰来

可以看距离还是挺远的，不见球多入禁区，一点的号队员头球完成了破坏。啊，裁判呢是单臂上举，应该是示意越位在先了。进攻队员呢启动稍微早了一点。啊，没错，一开始呢就站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还没来得及回收呢。

球场控球。杨旭东右脚给左边了，回传球呢，球速啊稍微的慢了一点，差点呢让对手抢到皮球了。面对两平球的时候呢，队友也只能仓促的去完成解围。这种球其实对于杨旭东来说呢，还是确实比较难处理。一个呢是身处边路，这个确实空间比较狭小，只有向前或者向右，对方呢又是从他自己身体的右侧逼上来的，所以说留给他处理球的空间呢就太少了。齐星辰刚才呢停球时候应该是停到了手上，裁判给了手球。看一下回放啊，确实虽然说呢是球打手，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嘛，只要是手球啊都是犯规。长传打左路，一点头球完成了拦截，

进球停得不错，先往后磕，对的，先给到后防线队员来进行组织，再慢慢的呢向前推进，这时候也不能太着急，所以说第一时间啊，对于这个高空球的处理呢是正确的。接白球掷进来，先回到后场，其实可以尝试啊，对，打打转移嘛，把场地的宽度呢利用起来。这段时间呢主攻左路，对方队员啊基本上都被吸引过来了，所以说呢尝试转移转移，打打另一条边，是 C 球差点传过去了，防守队员呢还是抢先一步卡住身位，完成了解围。这球队呢都有全取三分的理由，也都希望能够拿下三分，双方呢都知道彼此不是好啃的骨头，所以说其实在开赛的这前21分钟的时间里啊，两边打的还是比较僵持的。强行的起脚传中，这下直接被防守队员呢完成了拦截，二号王一帆断球以后呢尝试长传向前衔接前场队友，这球球没停好，球还在扬州队控制之下，直 C 打身后，这球传过来了，这个位置门将不好出击的，只能让队友进行协防。哦呦，漂亮，杀入禁区再扣，好球，防队员太密集啊，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衔接到队友嘛。当然这一次呢在边路在底线位置啊，这个人能力确实展现出来了，闲庭信步

0: 不上班咖啡馆，来，我们问一问作者。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啊。不上班咖啡馆其实来自一句话，叫做
0: 不上班咖啡馆。来，我们问一问作者。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啊。不上班咖啡馆其实来自一句话，叫做下班后才是打工人的觉醒时刻哈。这是这本书的主人公胖子经常讲的一句话。他讲的什么故事呢？他又说啊，下班以后有四个打工人进入了一个下班后的打工人才能看见的咖啡馆，在里面解决了四个很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个人定位的问题啊，第二个呢是工作生活平衡的问题，第三个很关心的升职加薪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曲线的问题。你看为什么叫下班后才是打工人的觉醒时刻呢？我们中国人就老话呀，叫做子元身在此山中。就你想想看，就是一个人你每天坐在工位里面，对吧，前面是 SOP 同事，上面是领导啊，就你很难静下来想说，哎，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三五年会更好吗，我有核心竞争力吗？所以心理咨询师给了每个人解这个方法的方式，就是你需要一个另外的空间去复盘你的职业生涯。这本书讲的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生涯规划师帮助你创造一个空间去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不上班咖啡馆这本书呢，我自己给它有三个定义啊。那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它是一个职场人的必读书。因为你想啊，进入职业要定位，进了以后要升职加薪，升职加薪以后要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生活平衡以后你要找第二曲线，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四个阶段。那这本书呢就用四个故事讲述了四个迷茫的小镇青年啊，失去价值在家里面的全职妈妈，和一个这个面临被裁员的35岁程序员，和一个大厂的运营，他们干
2: 过啊。这几分钟里呢是比较依赖走路的，吹的呢应该是胡志峰防守犯规，这应该要给到徐州队一个靠近边路的定位球，选择就近的找队友。想尝试一个二过一，这球呢没有和队友呼应上，裁判是响哨了，又是吹了进攻犯规。高明宇呢应该有推人，是从这个视角来看呢确实还是比较明显的，手上呢有动作。

0: 主裁判啊要和两边队员呢沟通一下。这段时间呢，两边啊进攻都基本集中在扬州队这个右后卫的位置，就是97号胡海星的这条边路，所以说整体的压力呢其实是比较大的。需要叮嘱两句啊，注意手上脚下的动作。扣回来，哦，这球呢已经是出边线了。球权易主，徐州队在后场呢进行控制和梳理，寻找向前的突破口。杨旭东还是打左路啊，扣过来，走地面直塞，很有想法的一次传递，而这球呢没能塞过去，长传向前，看看这是扬州队反击的机会。协防之下呢，后援第一时间投球，把球顶出边线，尽可能干净的把球处理掉，那留给对手前场压迫的机会。吴磊确实在比赛开始以后呢，可能他更多承担的职责还是进攻端的，压得比较靠上。胡海星界外球掷进来，背身拿球时候有倒地，裁判示意没有问题，比赛继续。大脚再往前端，哦哟，身体上有接触，裁判吹了徐州队的犯规，应该是一个危险动作啊。队员呢确实有身体上的接触，然后王詹和对手的边后卫就是切王胡海星。这时候呢也是进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天气炎热，这时候啊赶紧啊休息休息，缓一缓。那趁着这功夫呢，要提醒一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1: 朋友们，把掌声送给现场的所有。

趁这个补水的时间呢，两边的球迷啊也好休息一会儿。今天天气确实太热了，你从这现场包括球员啊球迷的脸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汗水。确实这种天气啊对于球员和球迷来说呢其实都还是比较困难的，太炎热。但是可以看到呢，热情还是高涨，球员的竞技状态呢还是最高昂的。我们来看一下补水暂停之前呢，这是扬州队一个定位球的机会，搓起来弧顶位置，第一点的防守队员完成了解围，再往前撩，还是想走中路渗透，其实边路啊有空间的。头球点下来，防守队员呢紧接着大脚往前开掉了，看谁能把球先拿住。这其实啊是徐州队一次比较不错的反击机会，但是在高空球的争抢过程当中呢，在身体的碰撞当中啊没有能够占到上风。转身以后衔接扬州队的反击，速度还是提得很快的。88号的梁浩然直接转身衔接向前的推进，效果不错。现在呢球权还没有丢，继续来组织。嘿，这球啊显然是传跑，没想到一块儿去，

大脚直接开，这个位置比较尴尬，门将出来呢，头球完成破坏，郑雪健带球推进，把球分到左边路，头球向前杀去，十二号的乔宇这下呢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突破。今天乔宇呢整体活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今年20岁，代表球队呢出场5次，打入1粒进球，目前呢是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左边路找机会，就近找队友，哎呀，这一下呢回传球线路选的并不是太好，其实本意呢就是回传的稍微靠后一点，可以直接衔接传中的，这下呢两人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啊。胡海鑫手抛球往前掷，球呢是掷到了对方队员的脚下，边路打二过一搭成了，这是传中的机会，先扣再扣，漂亮，横扫门前啊！这一下呢确实因为太靠近底线，而且对方队员呢封死了角度，所以最终的传中球呢是传到了对方门将的怀里，刘雨琦判断对了线路，倒地把球摁住。但这一次啊，在边路的连续的晃动呢做的是不错的，也确实是闪出了空间。梁浩然，胡志峰外部扭尾巴衔接右脚传中，中路的位置，哎呦，凌空的扫射，好在对方队员呢这是后卫啊，抢先一步头球破坏，外围二次进攻的机会，再扣再扣，闪开角度一脚大门，哎呦，可惜这球啊是擦着球门的左侧立柱，这是出了底线。88号梁浩然连续的晃动找到了空间，右脚的一脚劲射敲山震虎，这脚打门的质量很高啊。左脚还是尝试打身后，快速反击嘛，一个字是关键，就是快，整体呢要把节奏提上来，不能说太多的去进行组织，能在一两脚之间啊就要把球呢输送到前场了，这样呢才能让对方队员啊措手不及。高明宇准备掷这个接来球，就近还是找队友，先看扣一下，这球没丢，外围的打门，这一下呢确实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力，留给他调整的时间不多了。王詹这球呢是打得比较正，快速的反击，看看扬州队这次进攻效果怎么样，横传中路，吴磊把球先拿住再回溯，右边有队友先寻求摆脱，这下呢迫使对方啊拉拽犯规了，扬州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支持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不得不说刚才这一次呢连续的突破做得不错，十号的王詹今天确实是徐州队在锋线当中啊最为活跃的一员。当然我们来看一下扬州队这次定位球的机会，其实扬州队定位球啊赛前呢都有一些战术安排，比赛当中呢也能打出来，定位球呢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看看这一次会如何去做配合。勾起来给远端，吴磊尝试投球摆渡，这下呢线路可能稍微的高了一点，最终呢顶得不是很熟，哦，这是二号的王一帆啊，后卫呢插上到禁区里去参与到球队的进攻组织当中，确实线路稍微高了一点，投球呢顶的质量不算太高。再来看一下回放，其实皮球旋转进禁区以后落点的是不错的，就是线路稍微高了一点，这让王一帆呢在处理这个高球的时候确实也比较困难，只能够着去顶。
而且呢，他的本意肯定不是攻门啊，肯定是想往中路去进行摆渡。你说这难度自然又叠加了。上半场呢，已经进行了35分钟的时间了，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整体节奏啊，确实挺快的，所以说看的人目不暇接，自然而然就感觉这时间啊过得还挺快。一眨眼呢，35分钟就已经过去了。虽然说暂时比分还是0-0，但是其实整体比赛的节奏呢不沉闷。回传球被断了，这是反击的机会。前场局部2-4，远端有队友，能不能观察到呢？还是就近了。球呢没有能够把球停下来。不停球呢直接往远端去端球，这球呢质量不是太好。有手球，是的，裁判吹了。徐晓峰停球和转身的一气呵成。哎，来看进攻的机会，胡志峰脚下有些打滑，这球呢应该是先出了边线，是的，边裁已经举旗了。胡志峰今天呢在扬州队进攻方向右侧的几次突破做的还是不错的，

界外球掷进来，雷神把球拿住转身，面对对方啊两个队员的前这个是前后夹击啊，球呢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拿住。安全起见，把球顶出边线。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屏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国民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这场的界外球就近，直到队友脚下，扣开了敌人的上抢。第二下呢，确实汤球呢离身体有点远了，虚晃，先控制节奏，控制球权。回送，

0: 梁旭东，今天看起来这上半场的时间呢，更多时候是担任一个左边后卫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其实有些意想不到啊，个头呢1.9米，
0: 说好说歹说，如果说踢后场的话，应该是个中后卫。但是今天呢，他是出现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我觉得呢，胡指导今天肯定是希望啊，利用他的脚法，在边路呢为球队拉扯出些空间，用传球啊来撕裂对手的防线。其实整体感觉啊，效果还是不错的。几次长传球呢，或者说这个同方向同侧的地面直传，其实整体线路和选择做的都蛮好的。两边呢在替补席上啊，都有一些替补骑兵、替补好手，像扬州队这边呢，刚才赛前提到的其实一号马蔚然。那像徐州队这边啊，无疑是就是现在呢队内呼声比较高的老二吕梦阳了，都有好手啊。看这个，如果说上半场没有办法改写比分的话，中场休息或者是下半场的某个关键时间点，要不要去做一些换人的调整？高明宇外脚背分到禁区里啊，可惜了，二队员第一时间完成了大脚的解围破坏。志锦来背身先拿住，不着急，闪开角度尝试转移给远端，视野真开阔，选择也不错啊。马浩辰先把球回做，哎，这球似乎是想要对手一个出其不意。郑雪健接球之后呢，第一时间啊往回直塞，似乎还想去往马浩辰的脚下传，

0: 手上有拉拽。
1: 林振杰呢是捂着自己的后腰位置倒地了。哎，那两边这个确实在拼抢过程当中啊，扬州队队员的手上有一个拉拽的小动作。吴磊不想让对手啊太舒服的去接球，而这下呢也确实是犯规嘛。踢球停得不错，二国一打出来了，来看倒地放铲，这下呢是先铲到皮球，裁判示意没有问题，赶紧把球先破坏掉。这段时间的徐州队的进攻啊是一浪高过一浪，不过呢扬州队的这个后防线整体还是比较稳固的，尤其呢是在就是镜头对准到的老将苗明的带领之下，能够整体的能把后防线拉扯得比较好。来看这是一次转身的打门机会，强行的摆脱以后的右脚低射，这球呢同样是打的较正。刘玉琪，我们来看突然的直塞撕裂了对方两人的盯防，随后呢跟进啊，左脚向前带一步，右脚跟进就打。33号王凯旋，而这一次呢强行的是找出了机会，最后射门这一下其实也做得不错了，线路呢可能稍微正了一点，但是这种近距离情况下其实也很考验门将的反应能力。

这塞过来，这下呢明显是船跑出现了一些沟通上的失误。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以及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晚上常规时间的尾声阶段，刚才那是三号的武浩然完成了一次倒地的放铲。今天徐州队在后场对于徐耀峰的限制做的其实是不错的，没有给到徐耀峰太多在边路拉扯空间的机会。基本上徐耀峰一拿球就贴上来了，其实也让徐耀峰其实在整个上半场的过程当中呢踢得比较的憋屈吧。虽然说呢身边就有队友去接应，但是对方队友啊跟得太紧了，完全传不出来。分向开阔的左侧，徐州队快速反击要打出来，后场直接长传衔接向前，来不及了，这球呢放给门将了杨旭东。今天上半场呢是不止一次的去完成了这种后场的长传尝试，整体我还是觉得啊效果不错的，至少呢整体长传的落点啊是能够打到后卫线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能够给对方的后卫线呢制造一些麻烦。

推进过了半场，挑球往边路给，高度不够。好队员，这是汤球向前反击的机会，爆发力太强了。但是衔接的转移球呢，这下稍微的深了一点。上半场的整体还是比较流畅的，没有太多因为受伤啊或者突发因素暂停的时间，所以说补时呢只有一分钟。看看在上半场这最后一分钟时间里，会不会有进球产生呢？又会是谁呢？梁浩然直传向前，闪开空间，躲开了对方的放铲，把球先分到右边路。胡志峰汤球没入禁区，传中了。这下呢确实还是传球的线路呢太靠近底线了，说球传出来以后啊太靠近门将，欲速不力呢迅速的是倒地把球揽入怀中，没办法受到了干扰啊。胡志峰今天呢在右边路一直提到他表现不错啊，时间也到了。那这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场呢两边其实整体攻防俱佳，都创造出来一些好机会，但是暂时呢还是没有办法取得进球，双方带着0-0的比分回到更衣室。那么我们也呢也稍事休息，一起来期待双方下半场的精彩较量。剩下的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再跟您聊。

0: 楚汉风骨扬豪气，江南文脉润心田。
1: 球迷朋友们，现在是中场休息阶段，但是中场休息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有请江苏区杨俊凡。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欣，
3: 我是本场比赛解说员丁瑞成。
2: 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两队的比分呢仍然是0-0。上半场呢虽然是进球数为零，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可以说呢，两队在对方的门前各自制造了一些不小的威胁哈。那么对于上半场两队的表现，丁瑞成你觉得怎么样？
3: 其实我觉得两支球队整体在上半场的表现呢，可以说是相当优异。不是说没有进球就不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恰恰相反，这场比赛呢，其实在上半场的45分钟展现出来了很多球队队内呢在赛前做的针对性的部署和安排。先说说今天主场作战的扬州队这边，今天7号的队长吴磊是往前更多的承担起了进攻的职责。更多时候可能感觉更像是一个伪9号啊，是在两个边路呢中间的位置稍稍的往回收一点，而且呢能够更多的去承担起前场的组织工作，这和他前几场的风格有些不太相似的地方。那可能前几场的比赛呢，乌雷还会更多的回收，他的跑动范围可能更广，他可能会参与到后场的组织当中，但这场比赛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前场游弋，来为球队呢创造进攻的机会。再说说今天客场作战的徐州队，今天呢其实还是依靠着控球，依靠着边路，在不断的撕扯扬州队的防线。而且其实在上半场呢可能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吧，一直呢在边路去寻找突破的机会，也确确实实啊创造出来了一些破门良机。上半场呢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中场的队员10号王詹，虽然说呢可能他的注册位置是一个中场，但他其实上半场的跑动范围也是挺广的，其实和对方的吴磊呢有点像啊，也是更多的去承担起进攻的职责。另一个位置呢我想点的就是徐州队的这个今天出现在左后卫位置上的21号这个杨旭东，其实他注册位置是中锋，而且呢身高1米9，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支点中锋的模板，但是今天呢他是来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这肯定是挥军指导啊，在赛前呢做了针对性的安排的，希望利用他的身高，利用他的身体素质，以及他一脚不俗的长传球能力，来为球队的进攻呢添砖加瓦。而且其实我在上半场的比赛过程当中也说了，我觉得它的作用呢是比较的明显的。两支球队呢都有一些有特色，有个人能力，也展现出来的队员，其实现在就看啊中场休息的时候两边的主教练会做怎样的战术安排和调整，人员上又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其实我上半场也说了，替补席上两边都有好手，所以说也不得不让人期待一下两边在下半场的精彩较量。
2: 是的，那么两支队伍呢在攻防两端上半场都有高光时刻哈，我们也希望两支队伍在下半场呢发挥得更加出色，有进球能够改写比分。我们也再次感谢丁瑞成的精彩点评，也再次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本场比赛呢将在江苏综艺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呢，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

0: 好，欢迎回来。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刚才呢，我们通过精彩集锦又重温了上半场那几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丁润成，根据这个上半场两队的表现，你怎么看下半场两队的发挥呢？
1: 其实我觉得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大概率呢会很早的去做人员的调整。因为呢上半场整体45分钟的比赛时间里头，整体呢双方攻防转换节奏还是挺快的，可能可以说是就是说几乎啊一次反击结束以后，对方呢断球以后不带犹豫直接长传向前呢衔接了一次反进攻，所以说呢整体对于两边队员的体能消耗情况呢确实也比较明显。两边队员虽然说上半场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其实啊45分钟的较量并不沉闷，所以说呢这时候啊主教练及时的去做一些人员的调整，是不是其实也是挺必要的。而且呢我也一直在说两边的替补席上呢都有好手可以去做调整的，所以说呢就看两边主帅如何隔空斗法了。
0: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苏超球迷看过来，苏超球迷专属独家记忆来了，万众瞩目的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金杯独一无二，精彩苏超归你所有。登录江苏银行 APP 或咨询网点，把属于你的精彩苏超带回家。
2: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 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6: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2: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1: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3: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1: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2: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3: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4: 乔宇，换上十号德远菜，
5: 33号。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周扬州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丁瑞成。本场比赛将在江苏综艺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经过了15分钟的中场休息与调整以后呢，现在双方队员是重新回到了场上，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暂时是战成0-0，中场休息回来以后，这个战术上会不会有变化，又会不会有进球呢？我们拭目以待。有些迫不及待期待双方下半场45分钟的强强对话了。好的，随着主裁判贾志亮的一声哨响，那下半场比赛是正式打响了。还是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下半场的身着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今天的主队扬州队，而身着着黄色的客场球衣，下半场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呢是今天的客队徐州队。下半场比赛已经是正式开打了，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下半场的较量。抛球后侧，哦，速度挺快的，但是防守队员呢确实距离球更近一点，有身位上的优势。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支持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给右边路，内切，给远端，好球，传进来，登陆一点，头球完成了破坏啊！这次拦截相当关键，

0: 双方呢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其实都做了人员的调整。
1: 扬州队呢这边是换下了97号的胡海鑫，换上了6号邱逸涛，这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今天上半场整体呢胡海鑫这条边啊被冲击的比较频繁，及时的去做换人调整是很有必要的。5号杜明阳也是被替换登场，袖标呢是带到了他的胳膊上。另一处呢是50号的替补前锋何远灿被替换登场，换下的呢是12号的乔宇，是不是杜明阳啊是吃到了一张黄牌，理由呢是刚才他那次战术犯规。

0: 哦，这边徐州队换下的是33号的王凯旋，
1: 也是对位的这边调整，
0: 其实就是加强各个位置的队员体能储备情况，没有太多可能要在战术上动刀子的这想法。投球解围出来，外围二次进攻的机会，球被抢断，这是反击的好机会。防守队员倒地放铲，第一时间把球破坏出边线，很关键啊！还是21号的杨旭东。中场休息的时候，其实我也重点提到了这名队员。今天呢，其实作为四支前锋的队员，出现在边后位置上的整体表现还算不错。杨旭东呢，目前代表球队是出战了6场比赛，打入了2粒进球，效率还是蛮高的。

双方呢都在拼抢，看这个球谁最后能控制下来。是的，徐州队带球推进，这是他们的进攻机会，拼速度走外线。保尔队员呢抢先一步把球解围出了底线，二号王一帆这下呢迅速的回追将球破坏。50号何远灿刚刚替补登场，

0: 来看一下徐州队角球的机会。
1: 这队员都聚在一块儿啊，
0: 都想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防守方呢，想要抢先去完成解围，而进攻端的队员啊，自然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角球完成破门。来看，开进来，这球呢稍微线路深了一点，给到了远端，再搓，门将出击，刘雨琦迅速的出击啊，判断对了皮球运行的线路，跳起来把球摘到了。在空中呢，和对方队员似乎是身体上有碰撞，所以说是倒在了地上。不过这次高空球的摘取做的是不错的。看到跳起来以后呢，明显的想要去尝试让开对方的队员，也是出于保护对手的目的。确实，在空中呢，双方都有惯性，实在躲不开。王詹啊，也是我中场休息时候提到的。徐州队前场位置当中比较活跃的队员，
2: 刘玉琦。
0: 刘玉琦，新赛季的几场比赛，他是用自己的实力，这是赢得了扬州球迷的热爱。确实，整体在门线上的表现相当优异了，门线技术出色。反应迅速，下地快，同时呢，对于出击的选择和判断啊，相当准确。后防线主动的往后缩，制造越位也没错。这一下呢，77号的齐星辰啊，确实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这就是一个主动后防线造越位的战术，一瞬间呢，整个后防线集体前提，让对方的锋线队员啊，一瞬间处在越位的位置之上。而这种战术呢，其实要求后防线整体的这要有非常高的默契值，你要能配合起来，要一瞬间啊知道队友想做什么。刚才这次确实做得不错，转身过来怎么选呢？就近给到边路队友，好球，二过一打出来了，下底左脚倒三角给门前解围不远。胡志峰倒在地上的情况下呢，还是成功的把球破坏出去了。这下其实还是很关键的啊，如果说倒在地下不捞这一下，不把球呢往边线踢，其实身后啊对方队员已经插上了。放铲干净利落，巧妙一让，这下呢是迫使对方队员犯规。齐星辰在这一次的摆脱过程当中呢，其实很有想法，没有选择常规的背身拿球，而是呢直接转身去让球，衔接尝试转身突破。但是对方队员呢其实注意力很集中啊，13号的马浩辰没有给到他突破的机会。

0: 喂，
1: 啊，这球确实没能接到啊，最后就是出了底线，吴磊已经是拼尽全力去跑了。好的，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势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后场起长传找左路，好球精准的衔接到了，单对单面对徐瑶峰，选择先回做控卫，直塞给到禁区里，好球扣回来，再传中，中路位置一点防守队员完成了拦截，跟进的补防的队友大脚把球开掉，很关键呐，其实就是毫厘之间了，哪怕可能说反应再慢那么0.5秒钟，这球呢球权可能就是徐州队的了。苗民还是保持了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啊，想要扣球摆脱，这下没能成功，意图被识破了，球也被断了。但是扬州队在后场很难向前，几乎没有办法转身，因为在丢球以后呢，徐州队前场的高位压迫整体给的压力比较大，徐瑶峰呢已经尝试去扣球啊，尝试去转身了，但确实没线路，这一下一拿球，三名队员啊去进行包夹，走地面，中后场的长传，徐瑶峰凭身体成功了，把球先回传，但这一下确实也失去了重心，在对手的干扰之下呢，这球还是丢了。14号高明宇退的还是比较深的，专门呢是贴身去逼抢徐瑶峰，就是不让他舒服的转身或者盘带。

挑起来，右边有队友观察到了，传过来，这是机会，杀入禁区，强行的起脚，是为防守员的放铲封堵。何远灿刚刚替补登场，体能充沛，

扣回来不着急，可以打转移，是吧？往中路先分，再给到远端左路位置。哎呦，外围直接远射了啊！这个距离直接射门，其实很有想法，距离确实挺远的。这种觉得想要去进球的话呢，有些难度。这下呢，没有能够把球压住，杨旭东。插上以后呢，左脚的抽射尝试，

0: 后场控制，给到右路，长传向前，还是想要去打得简单一点，拼身体，这球没抢下来，徐州队继续进攻，外脚背就想塞向禁区内，选择不错。调球一点，和队友做配合，先把球呢是传递到空旷的地带来进行组织。两边其实今天打的都比较有耐心，没有就是说一拿到球啊就要把速度节奏提上来，还是冷静的去寻找对方防线的漏洞。而且呢，其实在丢球以后，两边给到对手持球队员的压力也挺大的。来看这一次横传到门前，哦，哎呀，这下其实距离进球啊就差一步之遥了。裁判应该是响哨，门将刘玉琪应该是倒在了禁区里，刚才又是和对方的十号王詹啊撞在一块儿了。来看一下回放，这一次呢左边路的突破杀到底线位置，横传给到门前，得亏是刘玉琪啊出击干扰了一下，然后王詹这一下呢其实几乎就面对大半个空门了。
1: 扬州队，扬州队，扬州队，也为徐州队加油，徐州队，徐州队，徐州队。

今天呢，两边队员确实保持了比较高强度的竞技，节奏太快了。嘿，这个呀，看台上扬州队的这个球迷的胸口啊，都别着会发光的这个队徽。这个设计啊，别出心裁，很有意思哈，很有自己这个特点。经过了简单的治疗以后呢，刘玉琦这边也是已经起身了，可以继续比赛。持球观察，大范围找左路，想法不错，也传过去了，但就是这球力量太大。嘿，这躬身一让啊，感觉有点像迈克尔·杰克逊。后卫控球带球向前，还是给到右边路，也有可能啊，今天是天气原因，两边队员呢也不太愿意啊去早早的把体能拼光，所以说其实在阵地战过程当中呢，两边今天节奏整体不算特别快，我说的快呢，可能更多时候啊指的是他们在转换的时候。武雷想要尝试外脚背往前直塞，这球呢没能传过去。有想法，这球确实对方队员呢站住了位置，也判断出了他传球的意图。这时候更多的就考量的是两边队员的比赛阅读能力了。比赛时间啊过得飞快，风云的突变，可能一秒钟的时间可以决定很多事。所以说这就需要队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呢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端过来，这是反击的机会啊，要尽早的往左路传呢，还是尝试和对方拼身体？该传了，是的，对方队员落位回来了，内切闪开角度打门，防守队员呢完成了封堵，很关键的一次封堵啊。其实完全啊可以尽早的把球分出来的。其实左边路呢有两名队员处在空位，可能是因为对方队员贴得太近，没有及时的观察到，所以说其实本来是一次比较不错的可以提速的机会。

往右路去分，还是打边路嘛。右脚兜起来，力量稍大，高度呢也过高了。邱宇涛大脚把球往前开，好球啊，球摘出来了。来看这一次扬州队的进攻会怎么去选择和推进呢？哎，我看到了谁？这是不是15号的吕梦阳啊？先看这次进攻啊，搓起来挑入禁区里。哦，这下呢是踢在了进攻队员的腿上，出了底线，应该是一个球门球。哎呀，没错，是的，是的，这是应该是徐州球迷啊。期待了64分钟的了，一个关键的换人，17岁的小将吕梦阳替补登场了，他换下的是10号的王詹。小伙子呢和他的哥哥吕梦洲两个兄弟呢一起是目前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留洋，他呢目前是注册在西班牙的 CE 欧罗巴俱乐部的 U19 BT 队，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呢去征战加泰罗尼亚 U19 优选联赛，而且呢是打出了亮眼的表现，他呢是被亲切的称为中国齐达内，天赋上限极高，而且呢个人的风格呢是古典前锋，说在小范围内呢可以展现灵动的摆脱，可能跑动范围没那么大，但是传跑终结俱佳。

来看一下，刘一奇大脚把球往前开，勾一下，球呢先控住，停球停的稍微有一些大了，而这也迫使对方呢拉拽犯规。杜明阳，33岁的老将，替补登场呢是希望利用他的经验来为中场呢增加动力。哦，尝试内切，首先护住，尝试打二过一，这下启动稍晚，防守队员呢也读懂意图，及时回位了。来看一下转换以后，这是扬州队反击，先扣开对方上抢，带球推进，进攻的机会，中路人员密集，闪开角度，强行的来一脚远射，弧顶位置这脚远射呢是被防守队员挡出去了。其实可以尝试分球再组织，当然了，面对对方的低位防守呢，打打远射也没有任何问题，选择没有错。场边换人，其实七号齐星辰被换下，其实一号的马蔚然准备替补登场了。还有一出26号的赵富强也准备被替换登场。换下的是17号的徐瑶峰，今天确实徐瑶峰呢被限制住了，没有办法撕扯出太多的空间。他换下，换上，注册位置是中场的赵富强。一个呢是加强中场的控制力，二一个呢是加强队员的体能储备情况。来看一下角球，左脚兜起来，门将双拳把球击出，弧顶位置防守队员第二时间呢把球顶出去，想要去衔接反击，这下裁判呢是想稍示意犯规了，身后的上抢呢确实踢到了，就是六号的林振杰，他知道呢在这个位置啊不能让对方舒服的去接球进行转移，如果让对手啊把球塞过去的话呢，形势会一片危急。中路直传，寻求摆脱，左边路好球啊，塞过来了，来看扣回来，闪开角度，右脚，哎呦，这是直接打门了，角度还挺小的情况下呢直接打门，其实质量还可以，可惜没能压住。66号的景星博今年21岁，代表球队呢出场5次，已经是收获了1粒进球了，他是有射门能力的，所以说啊也愿意去尝试内切以后呢直接兜射，确实，但是这下角度确实太小了，直传，直塞向禁区里，

0: 来看，
1: 对，
0: 这下其实挺悬的，二队员呢还是成功的完成了破坏。这段时间呢，扬州队啊也主动的压上来了，哦，这下躲开了对手的放铲，同时成功的把球权抢下来了。说在比赛来到接近七十分钟的时间，双方的队员呢，首发的队员啊，体能都处在瓶颈期，这时候呢提速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抓对方队员的体能啊接近枯竭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尝试呢通过提速撕裂对手的防线。给到左边路，马蔚然和齐星辰的两个人其实风格是有一些像的，闪开角度杀向底线，这下汤球力量太大了，球呢直接汤出了底线，射门球。小伙子呢刚刚替补登场，确实有劲儿，可以在边路呢连续的去进行冲刺。马蔚然呢也在一直啊为自己本赛季苏超联赛球队队内的处子球而努力着，他目前呢是代表球队出战了六场，但是暂时还没有进球入账。尤其啊，像扬州队其实在反击过程当中还是比较依赖边路的，所以说一个是齐星辰，二个就是马蔚然，两个人呢承担起了非常多的球队进攻的责任和职责。其实对于两个小伙子来说啊，这压力挺大的，但老话说得好嘛，如何化压力为动力，这就看球员自己处理这种压力的能力了。梁浩然挑球杀向禁区，有机会，胡志峰左脚勾回来，弧顶位置，哎，这球漏过去了，起跳稍微早了一点啊。

单对单进行搏，内切，对方三人包夹，你看啊，往回传，是的，没错。梁浩然再给到边路马蔚然，一对一，还是想往底线去走，这一下又被对方读懂了。场边换人了，33号的胡志峰准备被换下了，换上的是19号的殷兆宇。双方这是后手牌齐出，这徐州队好像也要换人啊。等会儿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应该还在做最后的登记。

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长传找远端，这球呢线路稍微靠里了一点，接不着。这是反击的机会，现在在拼速度，先扣回来马蔚然，横传到中路，远端有队友，看看能不能观察到吴磊。啊、哦，观察到的时候已经越位了。就是在停球调整的时候，还是稍微的久了那么一丁点。吴磊确实，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确实体能的消耗情况太严重了。有队员倒在场上，天太热，马浩辰也坚持了73分钟时间了，似乎是有一些身体不适，啊，抽筋了，就是太累了，天气炎热。哎，这是准备换下的是66号的郑雪健，把8号的杨浩换上来。对位的人员调整，然后呢今年36岁了，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啊，只有2次的出场机会，一共呢获得了只有24分钟的上场时间。他的定位呢主要就是阵容当中的一个替补角色，上来以后呢利用老将的这个大局观和调度能力，看看能不能够稳住中场。其实中场对于徐州队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虽然说今天可能在反击过程当中啊，徐州队比较喜欢的后场直接长传向前，但其实他们中路的控球呢次数也不少，频率也挺高的，而且尤其是把小伙子吕梦阳换上来以后，也需要中场的时间呢，中场的这个位置呢更多的去控球进行梳理，球权呢可能会更多的去倾向中场，所以说及时的去做一些对位的人员调整是很有必要的。两边也是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趁着这时间呢赶紧是看台上球迷啊也补补水。哥俩这打闹在一块儿，说也是展现出来了这苏超赛场啊看台上的愉快氛围。今天呢现场是来到了接近29000名球迷。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啊，无法浇灭的呢是球迷对于支持家乡球队的热情。正是有球迷们啊一路相伴，所以说呢，球队才能够在陷入低谷的情况下呢一步一步走出来。如果最近状态不错，可以昂首挺胸的继续向前，因为啊，他们的身后有这样一帮可爱的球迷们。回给到门将，比赛继续了，常规时间呢所剩无几，还有15分钟左右，暂时还没有一方能够取得进球。这时候啊，不禁再问，哪边呢会有一名队员成为球队的英雄，站出来率先改写比分呢？在这种时间段啊，一旦有一方取得进球，胜利的天平呢一旦倾斜，接下来的比赛啊，强度会直接上一个档次的。连续的短传配合做得不错，转移向远端，在上赛季的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呢，当时双方在常规时间是1-1战平，在伤停补时来到第6分钟的时候，当时是徐州队完成了绝杀。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新赛季以后呢，两支球队的阵容啊都做了一些变化，年轻血液越来越多，这场比赛最后又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势呢？拭目以待。传回来，右脚兜起来，中路位置一点把球解围出去，球先停下来，

给到右路，没有太好的线路啊，起长传了，这下呢是皮球落点在点球点附近，刘一奇迅速的出击把球拿到。好的，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支持三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我就点下来，背身拿住，人球结合能力确实很出色。往边路去分球以后呢，在球哦，这球还是出了边线的，是的，尽管是把球捞回来了，但是这个球呢已经是提前出了边线，球权易主了。扬州队呢可以凭借前场的定位啊，前场的界外球啊，慢慢的向前推进，找找机会。马蔚然连续的冲刺，其实也让他的小腿肌肉呢受到了一些影响，自己也是先撑一撑，准备大力手抛球，助跑两步，把球直接砸入禁区，点球点位置，后点跟进打门的机会，哎呦天哪，这球居然没进。后点呢其实无人盯防，看似呢势在必得，当然这一次呢其实门将玉苏破艾利出击呢非常果断，在中路呢队员没有能够把球解围掉的一瞬间做出了判断，迅速的出击，后点的补射队员正是受到了干扰，所以这球呢没有能够吃准部位。扬州队啊错失了一次改变比分的绝佳机会，左边路直 C。 今天徐州队啊在边路以后呢向中路衔接的进攻啊传递过程当中呢比较喜欢走地面直 C 打身后，打得还是很细腻的，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整体其实徐州队在战术配合过程当中啊连续的短传出球做的是不错的，而扬州队今天呢其实他整体呢在进攻端呢就把姿态放得比较低，就是落低位，就是打反击，这是最务实最高效的方式，这也是他们最喜欢的方式。两支球队呢今天把自己的战术执行到了最好，而就是可惜啊没有能够进球。来看还是想要掉入禁区嘛，这下是打在了对方队员的背上，弹出了边线。看到这个场边的徐州队的主帅胡一军胡指导脸上波澜不惊，俗话说心有惊雷而面不改色者可拜上将军。

0: 哎呦，镜头回来啊，这边石瑞似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进攻了，但是球权转换，两支队反击的机会，把球趟出来，这是反击的机会，前场局部的四打五，啊，可惜了，控球时间太长，其实可以第一时间转到左边路的呀。这球够不回来了。何远灿尽管说追不上皮球，但是啊，拼尽全力，哪怕把自己整个身体扔出去，也要把这个球救回来。
1: 这是
0: 足球精神的最好体现，也是城市顽强代名词的最好的体现。
1: 同样，也为徐州队加。

0: 四超的孔许诺受伤，需要先被对应的带出场外，究竟是换人还是稍作调整继续投入比赛，还要看一会儿的情况。至少从他走路的姿势来看的话呢，应该并无大碍，应该是到场边呢等待主裁判的指示，等待回场的命令。后场长传向前，在运行过程当中被防守队员的头球完成了拦截，北辰先把球拿住挑起来，好球，防守队员的上得更快。今天啊，确实双方呢是陷入苦战了，两边呢实力相距不大，而且整体战术执行率很高，一直呢都在识破对方的进攻的方式，虽然都创造出来了一些好机会，但是感觉啊，始终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丁点，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是进球，但是这个努力了挺长时间了，还是没有能够找到太好的机会。场边换人了，
1: 徐州队换人，换下40号冯喜诺，换上76号
0: 的陈金星和11号的赵子杰是替补登场。换下的呢，一个是40号的孔喜诺啊，确实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了。另一处呢，换下的是马浩辰，马浩辰刚才也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及时的去做调整，避免啊出现因为身体不适带来的失误，很关键啊。这其实就是主教练的临场的应变能力了。刚才还在说挥军胡指导好像脸上没什么表情，肢体也没什么动作，但其实啊，心里头已经盘算好了，都已经想好了，这是胸有成竹啊。左边路寻求突破，防守队员的快速下地倒地放铲完成了破坏，关键

球抢下来了，转身摆脱直塞给边路，左边路闪开空间，怎么选呢？要尽早的处理呀。这球呢带的稍微有一些踉跄，球是第一时间被解围，球权并没有解围远，还在徐州队控制之下，把球掉入禁区，一点头球顶出来，把球控住，先回做给尝试给边路，赵子杰带球观察。其实如果说啊，在最后的时间里头，这边徐州队想要去尝试尝试传中啊，起高球的话，就是可以尝试把21号的杨旭东啊顶上来，那能不能把他拉上来啊？起高球尝试投球，还是给左边路，向内盘带，一对一，踩个单车，挑起来给到禁区里，一点头球解围，哦呦，小心！苗民呢，虽然说解围球踢呲了，但是好在是及时的把球破坏掉了，向前突破，直接趟球了，这想尝试传给3秒后的自己啊。界外球掷进来，球拿住，左脚兜起来，这球呢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腿上，

啊，挑球，好球，刺射出了空间，尝试低平球传中，这下呢还是被边后卫挡出去，也抽筋了。这次呢，其实啊是多亏了这边绿梦阳回撤以后呢，拉扯出了空间，才给到边路呢有向前跑动的机会。最后呢，突然的一脚贴地直传，把球塞过来了。得亏啊，这次18号的江洪光呢是回追及时，方铲把球呢挡出底线，不然是这球其实还挺悬。角球的机会，现在呢每个定位球啊都需要去牢牢把握住，左脚兜起来旋向球门，门将出来，这球呢打出来直上直下，跟进防守队员头球完成了破坏，二次进攻的机会，比赛还没有停。挑起来给禁区里一点头球后侧远端，喂，这下再补，哇，门前二号王一帆立功了，在门线之前啊，把球顶出去，把球拒之门外。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挑球呢，是制造了扬州队禁区内的混乱，一点头球摆渡顶向中路，刘玉琴呢出击稍微晚了一丁点儿，和队友撞在一块儿，后眼跟进的补射呢是被王一凡迅速的挡出去，这样立功了啊。其实就是后卫的选位能力了，王一帆已经是坚持了接近90分钟的时间了，但仍然有出色的比赛阅读和判断能力，在最需要他的位置出现，并成功的把对方势在必得的补射呢打出去。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双方啊是各自错失了一次改变比分的绝佳机会，扬州队这边呢就是刚才后点的那一次推射打高了，而徐州队就是刚才这一次

0: 5号的史靖宇以及11号的杨晨都是替补登场。下半场好像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是的，没错，在换人之前呢，要先看一下补时时间是6分钟，换下的是18号的江红光以及7号的吴磊。
1: 6分钟，
0: 吴磊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了。
1: 扬州队换人，换下18号
0: 队长袖标，只是带到了5号史靖宇的胳膊上。
1: 换下7号，
0: 哦，啊，是的，应该是的，带到了5号史靖宇的胳膊上。

边还自己配备了一些降暑的工具，拿着小喷壶，看台上的洒凉水给球迷做做降温。确实这场比赛球迷也是非常辛苦。来看，大脚把球开出来，球出了边线，应该是把球权留下来了，没错。扬州队呢，主要是想要这个界外球的球权。先回走，往一翻，起长传，尝试过顶，这下的防守队员是一点把球顶出去，球权呢还在扬州队的控制之下，横传到中路位置，倒地放铲，这一下很关键，其实就是一个两拼球。现场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两边的球迷都希望啊，在最后时间里有队员能够站出来杀死比赛。在压迫之下，刘玉琪这脚大脚球呢是开出了边线，先回到后场，伤停补时即将过半，

这把球拿住好球，分出来了，反击的机会给佐罗。这球第一时间没停到，第二下就停不着了，球速稍微有些快，就是第一步赶不上，第二步就追不上，没办法，因为呢这球啊传出来以后呢还有一个加速，滚了两下以后呢速度反而比一开始更快了点。背身先护住，转身衔接进攻的机会，左脚把球分出来，左边路扣回来，脚后跟一磕，很有想法，这球没丢，怎么说还是先回速。拿球起了两人的防守，钻过来了，左脚打门跟进再补，哎呦，刘玉琪，哇，这一刻这是布冯卡西灵魂附体，他在门前组成了最密不透风的那一道叹息之墙，有一次两连扑向对方势在必得的进球拒之门外了。一开始呢是15号替补登场的吕梦阳，连续的盘带闪开角度，左脚的劲射被防守员挡了一下，这时候呢其实刘玉琪的重心啊已经丢掉了，已经飞出去了，弹到对方队员补射队员的脚下以后的补射，他是用神一般的反应迅速的起身，在空中把球摁到怀里，哎呦，太关键了。马蔚然大力手抛球掷入禁区里，一点头球点出来，来看裁判应该是也没啥问题，断球成功，这是徐州队的反击机会，不过呢球权应该是拿不着，是的，防守队员第一时间把球解围掉，马蔚然这时候也是收回到后场进行防守了，挑起来

场长传，这时候啊，双方的进攻都应该打得简单一点，脱球后侧，直接不停球凌空来一脚，这球没能压住。其实身边没有太多的人进行干扰，可以停下来再做观察的。还是竭尽全力想要去进球，孤注一掷了啊，全身的力量呢全部是融到了这一脚射门当中。他其实也知道，如果停球呢，如果稍稍有一点点失误，对方队员扑上来啊，一点线路都没有了。所以说呢，只能啊尽快的把球处理一下。最后的时间了，前场扬州队的界外球，这也很有可能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攻。马蔚然在掷球之前呢，是仔细的把球擦干。对于他来说呢，一点点水渍，一点点打滑，都可能影响他手抛球的质量。马蔚然大力手抛球扔到禁区里，头球点出来。这时候呢，主裁判不给时间了，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呢，两支球队是握手言和，各取一分。自古海带为徐，淮海为阳，同时被淮河与运河紧紧相连。徐州有金戈铁马的雄气，扬州藏烟雨楼台的文心，两种气质没有高下之分，都是这片土地丰富的底色。今天的相聚到此告一段落，让我们静待下一次的风起潮来。好的，那么剩下的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再跟您聊。

0: 全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双方握手言和。对于扬州队，这是一场充满拼搏与坚韧的收官，对于徐州队则是一场艰苦的客场考验，两队共同奉献了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本场赛事没有失败者，唯有对足球的共同的热爱与尊重。掌声献给双方的球员们。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时隔一年的两队再次相遇，可以说都拿出了最好的竞技状态。那么在下半场呢，两队的拼抢更加的积极，球权的转换呢也是更加的频繁，最终呢双方也是战成了0-0，握手言和。那丁瑞成，你怎么看待今天两队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呢？
2: 其实我觉得啊，这场比赛呢，两边的守门员真的要点个赞。一个呢是今天主场作战扬州队的门将刘玉琪啊，在最后关键时刻的那一次飞身的扑救，真的是拯救球队于水火之中。而徐若瑞今天的首发门将玉苏破艾利呢，同样是不甘示弱，对方啊近在咫尺势在必得的一脚推射，同样是被他的干扰之下呢最终偏出球门，所以说必须要给今天两边的守门员点个赞。其次呢，今天其实从后防线到前场两边队伍的队员们呢，我觉得都可以打出满分，两边队员的竭尽全力也是不断的为我们贡献精彩的防守、精彩的组织、精彩的射门，在攻防两端呢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视觉盛宴，所以说也不得不让人期待啊，在接下来的苏超的征途当中，两支球队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真的是拭目以待。
1: 嗯，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们也再次感谢丁瑞成的精彩总结，下面呢进一段广告。
3: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续写绿茵热爱，智启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近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
3: 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5: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3: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6: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3: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4: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3: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点多开始，我们现场就有陆陆续续的朋友来到这里，等候着咱们扬州队跟徐州队的这场比赛。也是随着双方的轮换的进攻的节奏，我们现场也是惊呼，各种声音都会出现，有给咱们徐州队加油的啊，有为咱们扬州队加油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呢，有很多的烧烤给各位提供，是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上。我们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每天都会有美味的小吃、美味的烧烤、美味的羊汤都会带给各位。另外我们现场还会有精彩的演出，同时会奉献给各位。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活动会持续到8月2号，一共整整10天的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烧烤大会的现场，去选择您心仪的美食，去品尝一下，去享受这个夏天。那今天咱们徐州队的表现是非常棒，我们也是在这里祝福徐州队未来会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1: 我是球棒棒，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修缮。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3: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4: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3: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5: 对，徐州装修。
6: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7: 做烧烤，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8: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9: 彭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1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
11: 肉酱一件，地道徐州味。
12: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力位。
4: 我没事，
13: 我下岗了。
12: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铁卫防线。故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龈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战力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5: 徐州队加油。
14: 中场哨响，最终呢，徐州队和扬州队的这场比赛以0-0握手言和。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来到了扬州体育中心体育场的北门，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人流，我们徐州的球迷和扬州的球迷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正在进行有序的离场。那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啊，我们全程看着都是可以说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当最后几分钟的时候，扬州队

0: 的守门员扑到那一球的时候，我相信所有徐州的球迷都跟我一样是心里一紧，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我相信今天的这样的一场比赛结果应该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接受的。那么我们也随机的去找几位球员来球迷来进行采访一下。你好大哥，咱是徐州的球迷吗？
1: 对，
0: 可以采访一下您吗？您觉得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结果感受如何？
1: 还可以吧，勉强能接受。
0: 可以接受是吗？
1: 对。
0: 那您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什么徐州队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想对徐州球员说的话？
1: 我们的拼搏精神还在吧，就像希望徐州队嘛，再继续加油吧。然后今天这个天气也比较热，大家球员也比较辛苦嘛。
0: 这位大哥很专业，是不是？您看球多少年了？
2: 安童是吧？
0: 是的，是的。
2: 今天苏跟我说，然后找你，我要采访。
0: 真的？
2: 是的。
0: 那看来您特别专业。
2: 今天确实天气非常热，场上球员拼搏也非常辛苦，同样我们看来的球迷也是非常的心急。0-0怎么说呢，拿走一分也是不错的，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吧。
0: 那您觉得对于下一场我们徐州和常州的这场比赛有什么期待吗？
2: 这场比赛在我们家门口作战，主场比赛我们肯定要全力争三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0: 那您觉得就今天徐州队的这个球员的表现上来说，有没有一些可圈可点的？
2: 今天这个老二吕梦阳今天真的是可圈可点，就是时间上的可能有点少，不过他去发挥，今天老二是非常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队长郑雪健，他一直拼到脚抽筋，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挺厉害的。
0: 好的，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徐州球员说的话？
2: 徐州加油啊，我们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0: 好的，那么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朋友们，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好，来，我说三二一，大家一起说徐州加油，好不好？
3: 好。
0: 3-2-1，
4: 徐州加油！
0: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徐州必胜。好的，其实我们都常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我想在苏超的赛场上，只要相逢，我们胜负未必是最重要的。每一个队伍、每一个人、每一位球员、每一位球迷都是勇者。那好的，安童在扬州体育中心体育场为大家带来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下场再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5: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江苏文华锦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全新打造了我们2026苏超徐州赛区的官方 IP， 叫球抱抱。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些啊，现在已经推出了40多款的球抱抱系列的衍生文创了。球抱抱已经成为我们徐州标志性的城市 IP， 现在它坐落在回龙窝街区有一个行走的徐州球抱抱主题店，更是萌上加盟，而且本地的市民与游客打卡必备的一个人气点，琳琅满目的 IP 周边爆有量爆好玩。
6: 而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5: 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6: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会同了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倾力打造逍遥鹏程的智慧导览微信小程序，为广大球迷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的智慧观赛服务，操作仅需要两步，一个呢是扫码输入，第二是输入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
5: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6: 好，感谢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5: 啊！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听友 Kevin 是吧？接受采访，就听劝我说快去找我们记者采访，然后他就说喂，我要去找安童采访。
6: 对，
5: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比分啊，就像毕院长刚才始说的，可以接受平，对吧？
7: 是的，我们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先从比赛的这个赛程的来看的话呢，对两个队来讲，我说过了，徐州队是可以接受平局的。然后呢，我们占据了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毕竟是，反而对于扬州队来讲的话呢，我们一开始分析他是希望能够全力争胜的。
5: 对。
7: 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首先从扬州队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已经是尽可能的把他所能展现出来的一种技战术和教练的意图已经是在场上展现出来了。虽然可能0-0的比分让我们球迷感觉到
5: 稍有遗憾，
7: 有点沉闷，或者说是好像精彩不足，但是从我们 可能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足球的分析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扬州队今天的战术发挥的是很那个很正常的一个比赛，而且也充分发挥出来了他们的特点，在边路啊、进攻啊干什么的。那么对于我们徐州队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要从今天的比赛来讲，我觉得也发挥出了第一个是主教练的他的战术意图，把我们徐州队这个先是以稳为主嘛，这样的，然后伺机进攻，这样一个想法展现出来了。第二个的话呢，也展现出来了我们徐州队从我们的可能我们的牌比较多，我们的底牌比较多，尤其是在下半场的60分钟之后，经过教练的不断换人，而且包括扬州队他的这一批首发阵容的主力队员的体力下降，其实那个之后的话，徐州队在场上是逐渐的占据了一定主动的，而且也打出了很多的这个配合和威胁球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只是最后这个离进球确实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5: 有好几个球很可惜，
7: 对，很可惜，
5: 都是我们都已经快站起来欢呼了，
3: 我已经站起来好多次了，
7: 确实如此，我觉得说可能双方要是那各有这个。一个扬州队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对吧？
5: 对，
7: 我们徐州也有两次很好的机会。那么如果都打进的话，可能1-2这个比分就实现了。
5: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愿望都是挺好的啊。当然，我看到一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这位评出老师是黄磊老师吗？
3: 黄磊好帅，
5: 黄磊好帅。我刚才仔细看，有点像磊啊，这是我们徐州黄磊，我们的绿院长啊。
3: 你还别说哈，对对对，
5: 是有点像啊。
3: 突然感觉轮廓很像，
7: 胖了胖了。你说我跟黄磊可能都胖了，
3: 啊，都胖了。
7: 对对对。
5: 还有朋友问谁赢了，今天是0-0平局。当然了，我觉得冬梅说的也很对，他说我们要相信一下胡指导的一个排兵布阵，也许锻炼一下，没有接下来没有小苗，没有老二的徐州队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打法啊。
3: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球嘛，那毕竟是一个团队的一个作战，
5: 对，
3: 单靠一个人呢的确是可以让整场比赛有很大的变化，但如果说从长久的角度上来看，体系化能够团队化的作战，有稳定的作战体系，
5: 是的，
3: 可能更有利于徐州队的成长啊。
5: 是的，是的。
7: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苏超一开赛的时候，我们很多球迷都，比如我们徐州的球迷，把徐州队觉得认为实力是比较强的，放在一档这样一个球队上，其实就是主要是我们当时大家看到我们的牌面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其实包括苗运东也好，我们长进的球员也好，对吧？何远灿啊，包括这个吕梦阳也好，其实他们都是。我刚才说叫限时卡，都只能是有这个在有限的比赛场次上出现。
5: 对对。
7: 那么真正就是说，所以说作为一个主教练来讲，刚才包括球迷也在说，为什么吕梦阳不能给他的时间
5: 更
7: 多
5: 一
7: 点，对吧？
5: 对对对。
7: 觉得可能他上场更多的话，球迷可能会感觉到很开心，
5: 对，
7: 看他更多的展示。但是的话呢，对于主教练来讲，他要考虑到不在的情况下，
5: 是接下来这场他们可能都不在，
7: 长进的球员啊，吕梦阳他们不在的情况下，那徐州队怎么去打，怎么去组织进攻，怎么去防守，怎么样去人员调配，我觉得这个作为主教练来讲，他肯定是有他的考虑的。
5: 是的。
7: 所以说球迷呢，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作为足球比赛来讲的话呢，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联赛，它并不是一个赛会制的，我们也要充分的去考虑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的布置，这样的。
5: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8月8号就要对阵的是主场对阵常州队。一说到主场啊，我们稍微有一点，有点
3: 心理压力大，
5: 对，比在客场心理压力还大。那你觉得现在都说常宝不是常宝是常威，而且上一场他是不是说替补队员就可以把南通队打？
3: 网友的一种言论，
7: 这网友的吧？
5: 网友来说的哈，就是他们说现在常州队非常之厉害，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打到他，所以我们还没有更多的关注到他。那你觉得我们接下来在没有常进队员的加持下，没有老二的就是入住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徐州队要注意哪些地方的一个协作？
7: 其实从这两场来看的话，在没有常进队员和这个吕梦阳上场的情况，其实徐州队的后防线我个人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整体的防守的话，尤其在郑雪健、杜明阳他们在场的情况下，中场对后防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其实做的是非常好，拦截。 那么像今天像那个扬州队，他两个边路进攻是很活跃的，速度也很快。
5: 对。
7: 但是我们徐州队基本上就把它克制住了。我觉得，我们在没有这个就可以说是这个场地队员啊，苗云东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徐州队要解决的是前场进攻的问题。
5: 嗯。
7: 怎么样利用这个前场的这个有限的进攻的机会，或者说是现有的队员把它。怎么组织好这个进攻，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徐州我们的定位球，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一场的话，我们徐州队的这个定位球基本战术也没有体现出来。包括角球，我觉得还应该再去磨合一下。因为徐州队前面要做了一个统计，徐州队平均每场要拿到6个角球，
5: 对，
7: 角球次数非常多，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转化成为一个进球。
5: 对，
7: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徐州队是要去。去迫切解决的，尤其是我们可能在一些，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手里的一些王炸不在场的情况下，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现有队员在进攻可能受阻的时候，那么任意球是我们可能解决战斗或者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是徐州队应该去考虑的。那还有一点就是，但是也想说，确实是徐州队下面的。这个比赛赛程啊，这样的也不容易，因为这常州完之后的话，是现在状态又好起来的镇江，
5: 对，
7: 然后对吧？下面还有盐城，还有所谓的盐城，
5: 还有淮安，
7: 淮安，包括最后一场客场打苏州，所以说这些的比赛的话，对徐州来讲的后半段其实也不是很轻松的。
5: 对，
7: 那么我觉得作为我们徐州的球迷来讲，其实我在这里要呼吁一下，就是说，我们要以一个平常的心态去看待，输赢不重要，能把球。能把我们徐州的这个风格打出来，我觉得就很好。就其实今天很多可能刚才球迷也说了，什么感觉到徐州队啊这个拼劲啊好像不足，但是其实我觉得站在这样的一个30多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下，能把整场球坚持下来，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徐州的球员来讲的话，他们就其实就已经做得非常棒了，
5: 是
7: 就应该说是我们徐州的一个英雄了，可以是这样说。而且对在就是对于我们球迷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观看球的同时，我觉得就应该是应该我可是看完球之后吧，有点感慨，哎呀，今天也没捞着去现场，没抽中票。本来呢，如果说我当时觉得如果抽中的话呢，对于球迷来讲就是写的就是以足球之名。赴城市之约，赏千年古韵，品文化美食，这可能
5: 是朋友圈的文案是吧？准备写朋友圈的。
7: 是的，这是可能我当时想，如果能抽中的话，我就一个发了一个文案。那我想的话，就是对我们徐州球迷来讲的话，我们不管输赢，都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徐州队就可以了。
5: 是没错，无论是输赢，无论比分是多少，他只要是坚持下来了，他没有气馁，没有说我中途放弃，或者说我躺平。躺赢啊，想着躺赢的这种结果，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还挺好看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就应该给我们的球员朋友们点赞，并且给他们鼓掌。还有很多的朋友也说啊，张坤军和徐州队辛苦了。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呢，开始预约下一场了，这就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啊。
3: 对，
5: 因为下一场8月8号我们是主场来对战常州队，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看球评球。
3: 对，
5: 那今天全场比赛落幕，两队是握手言和的情况，客场对。实力不俗的扬州队，我们徐州队也是拼满了全场，1分同样含金量非常大啊。
3: 那两队的实力呢，因为在排行榜上之前也是第6第8嘛，赛场也是跌宕刺激，扬州队的打法呢也是成熟沉稳，主场气势如虹，徐州队的队员呢也是顶住了压力，顽强周全，都打出了城市的风采。
5: 哎，没错，其实我觉得平局也见证了两个队伍都有不俗的实力，也感谢双方带来了热血的较量。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来沉淀一下经验，打磨一下配合，我们的队伍肯定是会稳步的成长，而且我们的苏超精彩不断，我们会始终陪伴大家左右。
3: 哎，全力以赴就是无上荣光，感谢远征的球迷呐喊和助威，下一场继续为徐州队加油，
5: 徐州加油，
3: 徐州加油，下一场再见，
5: 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8: 另一色彩，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22:00。
9: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许常德与纪中平搭档的作品，总有一种天蓝色的气质，如同关于气象的小情歌，散落在城市的角落。当许茹芸拿起话筒，轻轻唱出这首歌的时候，仿佛也唱出了一种晴朗的味道。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许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岁月的歌，周志平。

这月的歌来自周志平。年轻时我们总执着于感情得失，到了一定年纪才读懂，岁月带走的不只是爱情，还有青春纯粹毫无顾虑的快乐。城市越繁华，人心越疏离，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追赶生活，很少有人能停下来和自己对话。不知道奔波忙碌的你会不会也偶尔感慨自己正顺着岁月浪潮身不由己向前走。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爱的喜悦来自齐豫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宇《用心良苦》。这首歌之所以会受到许多听众喜欢，不仅是因为十一郎的歌词填得好，细腻地表达出恋爱男女的困惑，也因为张宇很有爆发力，不软性，不加修饰，很直接地就表达着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让很多人心有共鸣。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顺其自然，田震。

顺其自然，田震。生活中既有欢笑也有泪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要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一切。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我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

0: 吃干边菜到连厨。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移情别恋，来自郭峰。郭峰的几首经典情歌都源自一段刻骨铭心的海外恋情。早年在国外求学，与恋人热恋，他写下温暖笃定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后来他决意回国发展，女孩却不愿离开故土，心生隔阂的他将满心不舍与挽留写成不要说走就走交给苏芮。可惜这段感情终究没能跨过距离与选择，遗憾收场后，郭峰写下移情别恋，唱出自己心底所有的心酸。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Goodbye 再见，来自 Spice Girls。

Goodbye 再见，来自 Spice Girls。 1998年5月，辣妹成员 Gary Halliwell 宣布退出，为这支传奇组合蒙上一层变数。同年12月，辣妹推出单曲 Goodbye， 他们用温柔的叮嘱表达出不舍的祝福，将告别时的牵挂轻轻唱进旋律里。这首歌在英国一经发行便迅速登顶单曲榜，更成为当年的圣诞冠军单曲，用热度续写着组合的辉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唯一王力宏。2000年夏天，王力宏来到希腊米克诺斯岛旅行，夜里睡不着，跑到海边散步时，听见远处传来欢声笑语，他忽然有了灵感，创作出这首《唯一》。爱情里的甜蜜，永远是最简单的一句相守。深夜的徐州很近，小志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

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听着这首歌就会想起曾经那些错过的人和事儿，心中难免会有些感慨，那种对过去美好回忆的怀念，对失去的爱情的惋惜，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都在歌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迪克牛仔。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耶利亚女郎童安格，歌曲旋律简明流畅，是一首易记易唱优美轻松的抒情曲。童安格演唱时想要传达这首歌的神秘情调，是一种复古的风情味儿。曲调中异域风情的神秘感，也成为现代人莫测的内心世界的一种缩影。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朱桦，恋着你的影子。

朱桦，恋着你的影子，1997年的旋律，穿越20多年的时光，依旧能精准戳中人心。那时的朱桦用最具人情味的声线，刻画了单向爱恋里的执着与无助，没有时代的隔阂，只有情感的共鸣。因为爱情里的遗憾与坚守，从来都不会过时。那些藏在影子里的深情，至今依旧在无数人的心底回响。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镇守爱情，动力火车，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模范情书来自老狼。三十年时光流转，校园民谣早已落幕，当年那个抱着吉他寂寞成长的少年终会老去，可那种含蓄克制温柔奉献的爱情观永远珍贵。这一生最难得的从来不是相爱，而是有人愿意把所有温柔不动声色全部留给你，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爱过，来自戴佩妮。

自戴佩妮。戴佩妮在这首《爱过》之中唱道，你曾说过，就算走到路的尽头，你还是坚持陪我，陪着我去找一个开始，就这样也找到了最后，永远不算什么，只要是曾经爱过。是的，我一直都相信这个爱的论点，只要两人曾经爱过，即便没有一同抵达至永远，那又有何妨呢？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She will be loved， 真爱她，来自 Maroon 5。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9: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领悟，辛晓琪。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领悟的第一句歌词便将人们带入了那个特定的情景，那些情感纠葛，那些发源于爱的孤独与痛苦，那些恋爱里的起承转合，都被这首歌表达得淋漓尽致。希望听过这首歌的人们都不会为爱受苦。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这首歌很好地揭示了人们在亲子关系中常有的矛盾心理，既渴望接近和理解，又害怕因为误解而推开对方。它提醒着我们，真诚和恰当的沟通永远是关系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一生有你，水木年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彭羚。这首苦情歌的代表作出自张宇与十一郎这一对夫妻创作的，十一郎以细腻笔触写下囚鸟的卑微与挣扎，张宇用深情旋律赋予这份情绪重量，再经由彭羚的演绎，将一个哀怨女子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Glenn Frey The One You Love， 你爱的那个人。

The One You Love， 你爱的那个人，来自 Glenn Frey。 Glenn Frey 曾是老鹰乐队的核心成员及主唱之一。1979年乐队解散之后， Glenn Frey 开始了成功的个人生涯。1982年发表的首张个人专辑 No Fun Allowed 产生了多首排行榜前40位的单曲，其中就包括这首经典英文情歌 The One You Love。 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开心女孩来自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0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管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嘿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4: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

0: 记住，
1: 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

0: 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郭富城，对你爱不完。歌曲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加上郭富城招牌式的手臂旋转动作，当年郭富城的舞台表现真是活力四射。现在的郭富城还跳得动吗？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女孩与四重奏，来自丁

丁薇，女孩儿与四重奏。这首歌最标志性的地方就是用优美的弦乐构建出优雅的古典气质，像一个悲伤的内向女孩诉说着自己的心事，有些自我安慰，又有些自我解嘲。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倔强来自五月天，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一起通话。

这是《不要骗我》，来自张惠妹。陶喆在1998年与张惠妹首次合作，摒弃 R&B 的甜腻，以蓝调为基底。陶喆的文字更为深刻，将爱情、婚姻中的欺骗撕开，让我们直面。爱情里的背叛固然伤人，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自我麻痹，真的能挽回感情吗？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化学效应，来自孙楠。一天

化学效应，来自孙楠。2004，孙楠推出签约华纳唱片的国语专辑《燃烧》，整张专辑大量融入当时全球正流行的都市 R&B 轻节奏抒情曲风。为了开拓更多华语市场，孙楠弱化过往厚重嘶吼感，增添松弛细腻的都市男声质感。整张专辑兼具流行传唱度与国际化音乐质感。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郑秀文，出界。我们总在爱里害怕两种失控，一是彼此的关系失去分寸，彻底出界；二是自己的真心泛滥，深陷其中无法抽身。全世界人事更迭，唯有我固守原地等候，一腔热忱越过边界，换来的只有遥遥无期的期盼。这首歌唱出所有单向奔赴者的委屈与无助。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答案来自杨坤、郭采洁。有个

杨坤、郭采洁。答案，这首歌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像是一个大叔为小女生解答爱情困惑的故事。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你是否也在歌中找到了那个答案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门没锁，来自品冠。要开电视。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情敌贝多芬，来自王力宏。1995年，19岁的王力宏被台湾音乐人李寿全发掘，推出第一张专辑《情敌贝多芬》。这位外表阳光高大的新好男孩立刻崭露头角，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没有你爱不存在，来自 Janet Jackson。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没有你爱不存在，来自 Janet Jackson。 这首歌出自于 Janet Jackson 1990年的专辑 Rhythm Nation 1814， 这可以说是 Janet Jackson 的巅峰。 Janet 不再被称之为 Jackson 家族的小妹，而以自己的名字闯荡天下。唱片在当年卖出了上千万张，诞生了五首冠军单曲，在1990年的 Billboard 颁奖礼上斩获八项大奖。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恋曲1990，来自罗大佑。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施工占据第1、第2车道，反方向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路段施工占据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成龙、李宗盛与周华健，真心英雄。在生活里，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那些为了梦想努力拼搏，为了家人默默付出，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人，就是当之无愧的真心英雄。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凡来自林小培。

0: 你那烦呢、啊、
1: 林小培，烦。烦闷是妥协积攒的情绪，坚守自我才是藏在摇滚旋律里的底气。不必为任何人丢掉高跟与彩妆，你的所有喜好都值得被坦然偏爱。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英雄来自汪峰。

爱断情伤来自蔡琴。这首歌收录在1997年出版的新太极专辑。这张唱片是点将音乐在1996年被 EMI 收购后推出的最后几张专辑之一，当时在台湾并未获得市场成功，此时也正值蔡琴歌唱生涯的低谷期。但这却是一张制作极为耐听的专辑，只有那些经历过生命起伏悲欢离合的人能从专辑中的每一首歌里听出情感的精髓，品出人生的况味。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 Stevens。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 Stevens。 最好的爱从来都不需要包装，不是要多么轰轰烈烈的仪式，不是要多么语出惊人的告白，是一份实际的行动，是永远的牵挂，是把我爱你融进日常的每一份用心。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喝彩来自陈琳。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好心情，来自李玟。岁月流转，旋律依旧，想起永远元气满满、灵动耀眼的 Coco 李玟，一生热情坦荡、自在鲜活，永远珍藏在我们的青春与温柔回忆里。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洪亮，相思三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联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联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落花流水，来自唐娜。人生就像这落花流水，充满了无常，我们会遇到许多人，经历许多事，有些如同落花与流水的相遇，短暂交汇后便各自前行。学会洒脱，才能在这无常的人生中保持一颗淡然的心，珍惜曾经的美好，微笑着面对未来的未知。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好云，活着。

活着，来自郝云。质朴真实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道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郝云独特的嗓音和演绎，让这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是当代都市人心灵的一首赞歌。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I believe， 我相信，来自 Brosis。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